0: 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北京时间8点整，
1: 领导作者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
2: 欢迎收听行风热线。今天呢，金华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主题和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是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2362118参与节目。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娄天，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伟斌，普遍服务机要通信科科长王冰然，市场监管科科长洪峰，办公室主任叶恒，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您楼举。

日啊，是我们第57个世界邮政日，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通过航分热线和大家做在线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向长期关心支持全市邮政事业发展的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辛勤奔波在路上的这个从业人员啊，致以诚挚的问候，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那么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这些年邮政快递业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小到食品

0: 每个角落。据国家邮政局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快递业务量已经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人每月要收寄10件以上的快递。那么咱们金华呢，更是连续6年快递业务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那么每年国庆过后很快就是我们这个购物狂欢节就是双十一双十二还有年货节等这个快递业务的旺季那么海量的这个包裹的背后呢，也是我们这个快递服务保障的一次大考。那么关系到千家万户能不能这个顺畅的买，放心的收。因此呢，今天也非常感谢航分热线给我们这个交流互动的机会啊，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楼局给我们的介绍啊。那么当然呢，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刚才您也说了，就是世界邮政日和快递旺季也是相继到来了，所以说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咱们金华邮政快递业的发展以及服务情况，还有就是旺季服务啊保障都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当前这个行业，我们金华这个行业发展和这个服务的情况。那么邮政快递业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社会公用事业也是服务我们生产促进消费这个顺畅畅通我们循环的这个我们说现代化的这个先导产业那么金华呢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电商大市特别是依托我们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浦江纺织等产业基础构建起了我们这个市场加电商加快递的这个完整产业链。应该说呢，我们快递行业的这个底盘稳、韧性足目前呢，全市已经有这个邮政、顺丰、三通一达、极兔、京东等10余个这个主流快递品牌，那么200余家法人企业、

应该说我们整个的基地网络啊，应该说也越织越密啊。那还有呢，我们这个智能的分拣设备啊，还有智能的这个安检设备呢，也在我们这个快各个品牌的这个快递的这个分拨中心啊，也基本得到了普及。那么像去年啊，2025年，那么全市的快递业务量完成了188.5亿件，同比增长9.7%啊，应该说圆满完成了这个“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任务。那么今年的1到8月啊，全市我们邮政快递业务量呢，也完成了到8月份为止啊，那么完成了123.3亿件，同比增长2.1%啊，快递业务收入呢完成了295.3亿元，同比增长4.2%。

坚持以这个党建委引领啊，统筹发展与安全，认真落实京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四条举措，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指导企业申报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扶持政策，推动各类惠企红利直达快享，深入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深化行业合规建设，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呢，还积极拓展低空经济、轨道经济在行业的应用，配合开通高铁快运、轻轨快运等专线，啊，推动

0: 全这个应急响应机制啊，全力保障基地渠道安全平稳畅通。那么根据以往经验啊，我这边呢也趁这个机会这个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每逢这个旺季的时候啊，我们最难做的呢其实是我们快递员的这个投递的工作。
1: 对
0: 啊，平时呢我们每个快递员的话，这个工作量啊，比方说他每天要投500票、800票，这个量呢都是比较饱和的。然后呢到了旺季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临时又会增加个20%、30%的这个业务量啊，但是呢不一定这个人员呢也不一定增加啊，会这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快递包裹的这个投递的时效啊，特别是这个叠加我们下雨天这种不利的这个天气因素啊，我们往年的话也是出现过，一到下雨天很多的件就是说这个路上交通也不便，然后有些快递包裹啊可能因为下雨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受到这个雨水的影响啊。所以呢对每一个快递员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酱厂是10座，获批串行航线是19条，深化快递加低空加轨道的多式联运，助力杨梅、葡萄、高山蔬果等本地农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0%以上。那最后呢，是为金华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生鲜方案，像每年的兰溪杨梅、武夷春茶、浦江葡萄上市的这样一个旺季，还有高山蔬菜生产的产销的这样一个重要季节。我们都知道企业制定专项的一个基地保障方案，采用无人机加无人冷链车的组合模式，配套便携式的冷藏设备和保温防压的一个新型装包装，实现从田间采摘打包到基地的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生鲜果品的一个保鲜难、易破损、时效紧的问题。像兰溪杨梅上午还在枝头，那通过无人车加速冻冷加速冻加冷链快递，下午呢我们省内的消费者就能享受到鲜甜。高山蔬菜呢从海拔上千米的基地下山，再经无人车转播轻轨转运，最大程度上锁住了新鲜。那我们像金华大同城的吃货们，当天也能感受到新质生产力给农产品销售以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便利。这样一来呢，我们农户的好货能卖得更远，卖价更好，城里的老百姓呢也能足不出户，也能及时享受到金华山野间的这样一个时令鲜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金华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一个政策牵引，今年呢我们也要开通无人机新增的一个配送线路15条，同时呢还会探索轨道加无人机加无人车的这样一个联运，同城无人机即时配送等新场景，打造金轨天翼型的一个低空物流特色品牌，让新质生产力更多惠及我们的城乡老百姓。
1: 嗯，非常感谢王哥给我们的介绍啊，科技赋能加上冷链包装，让我们在家里就能够吃到最新鲜的金华味道，确实方便。不过这旺季啊，毕竟是包裹的高峰期，快件量也是成倍的增长，个别时候难免会出现延误啊、破损啊、丢失这些烦心事儿。那么管理部门和快递企业在旺季具体怎么样来保障服务，老百姓网购收件遇到问题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想请市场监管科的洪峰科长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都知道旺季服务保障其实这个责任啊，这个主体还是在企业，那么我们监管部门的话主要是重在督促落实畅通渠道，一方面呢是督促企业把旺季服务做到位，我们要求各个快递企业呢提前制定旺季的保障预案，在处理中心增设分拣线，扩充处理场地，在末端网点增加人员车辆和投递时段，落实错峰发货，防止快件积压，同时呢规范投递行为，不得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快件投放到快递柜或代收点，不得违规收费。对旺季可能出现的延误、破损等问题呢，要求企业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另外一方面，也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啊，应该怎么维权？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个3步骤，让我们广大消费者遇到问题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一步也是最直接最快捷的，是先向快递企业啊直接进行投诉。那么快递的揽收、运输、投递都是由企业负责的，企业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那么处理起来的话环节最少，速度也最快。那么涉及到派送问题呢，可以通过查询物流记录直接联系派件的业务员进行处理。那么涉及到包裹破损等其他问题的话，像我们每家快递企业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小程序上都公布了统一的客户的服务电话和投诉的渠道，大家在包裹的面单下单的页面上也都能找到。那么按照提示的话提供快递单号，说明清楚这个问题啊，一般都能得到较快的这个响应和处理啊。第二步是如果向企业投诉后没有得到答复，或者说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的，那么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国家邮政局的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申诉。那么今年我们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呢，也推进12305的这个热线和12345的这个热线进行并线啊，实现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1号通办，所以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啊进行反映。那么根据邮政业的申诉有关规定呢。

0: 消费者在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之前呢，需要先向快递企业进行投诉，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再向我们进行申诉，这样也便于我们了解前期企业的处理呢是否符合规定，办理呢也会更加具有针对性。第三步，要分清问题的类型，找对责任方。如果是商品本身的质量、规格、退换货这类的问题呢，属于网购交易的纠纷，那么建议先联系商家，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申请售后。如果是快递环节的延误、丢失、损毁和投递服务的问题呢，就可以向快递企业提出投诉的事项。那么无论哪种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就是注意保存好这个订单的信息、快递单号啊，必要的时候呢拍好相关的这种照片视频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助于后续的这个问题解决啊。那么旺季期间的话，我们也会加强这个企业的服务质量的监测和执法检查，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呢，也会进行坚决的处置啊。那么在这里另外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几个旺季期间的用邮小提示啊，一个是下单前呢要看清商品的发货时间和配送的说明啊，对于一些生鲜急用物品呢，尽量提前购买，预留配送的时间。第二个是准确填写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旺季期间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快递小哥及时联系。三是收到快件以后尽量当面查验，尤其是生鲜易碎品，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及时拍照留存，联系是快递小哥或者说企业进行反应。
1: 好，非常感谢洪科啊，这三步骤走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记下来，那以后呢也是便于给自己维权。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航风监督员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是航风监督员陈先生，他说今天是邮政局领导上线，请问一下，义乌市义亭镇杭畴乡邮政所在95年的时候，义乌市钢窑建筑陶瓷厂在邮政办理的2000块的存袋票没有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检查退款呢？这是95年的事儿了啊，30年前的事情了。
2: 那
1: 请回应一下，
2: 那个我来回应一下陈先生。那陈先生这边的话，因为您涉及到这个存袋票，可能也是涉及到邮储银行储蓄这边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业务。那这些，因为我们这边呢，储蓄银行可能有些业务的话，还是要跟储蓄银行这边也要进行一个对接。那这边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后续的话，相关的电话我们也会让邮政公司、储蓄银行这边及时联系陈先生，对接相关的流程，确定一下是否能按照陈先生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处理。
1: 好的。
3: 邮储这块呢，应该说不是我们邮管局的这个监管范围，我们主要呢还是监管这个邮政的这个寄递业务，还有我们的快递行业的业务。
1: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陈先生发来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问题可以移交到相关的部门啊，然后进行一个后续的联系啊。
2: 对，
1: 那陈先生可以耐心的等待，我们线下就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是航风监督员金先生，他是来点赞的啊。邮政快递通过公交集团农村线路的班车把快递送到农村家门口，使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这最后一公里推进落实非常好。
3: OK，对，我们现在呢，我刚才在这个前面也提到，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快递进村工程啊。所以呢，我们以前我们说在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可能收快递可能收不到，然后这两年呢，应该说还不止这两年，应该是差不多4-5年时间啊，我们这里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啊。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这个客车可能把这个运下去啊，就叫做交邮合作，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啊。那还有呢，我们自己呢也在通过我们这个邮快合作啊，比方因为我们邮政呢，邮政公司啊，他们呢是所有的这个农村啊乡村都能够送到的，因为我们原来有一项普遍服务的这样一项基础的投递工作，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撮合我们快递企业把他们的快件拿到邮政公司那里去啊，通过邮政公司他们这条线路呢把它这个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啊，就是我们农村的这里送到村上为止啊。还有呢，我们也是在推那个，其实还有这个快快合作啊，几个快递公司啊，因为你单个一个快递公司专门把这个件送到农村去的话，它可能成本很高， 所以呢，以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实话实说，这个送不到啊，因为成本非常高嘛。然后他们呢，现在也是通过这个快快合作啊，几个快递公司联合起来啊，那哪一片区域或者一个乡镇的。他们有几个一起去送，这样呢也能够把这个少量的件集成多更多的件，然后呢有一个快递员去送，这样呢能够把成本省下来啊。所以呢，快递进村呢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刚才的点赞啊。我们呢也还要一如既往的可能需要努力啊，因为这个确实，说来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成本。

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呢，还是需要接下来还是需要重点的这个关注。我们呢，目前呢，其实也在重点的推这个野快合作啊，还是因为重点依托我们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这个网络啊，能够把

0: 是更加的辛苦。那么这些年管理部门在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关心关爱他们方面做哪些工作，我们普通市民又可以为小哥们做些什么呢？我们请办公室主任叶恒给大家介绍一下，请。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说到快递小哥呢，我也想先表达一份敬意啊。在旺季期间，那么全市的大量的这个快递最终呢都是靠我们这个全市的4.2万名快递小哥，那么一件一件的送到用户的手中。那么大家可能平时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啊，这个快递小哥们常年是这个起早贪黑。

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是这个放假的时期，那么快递小哥其实是更加的忙碌啊，那确实非常不容易。为了让快递小哥能够安心这个舒心的工作呢，那么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呢，应该说近年来从这个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两个方面，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权益保障这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督查和政策引导，督促企业依法和快递小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那么目前全市快递企业劳动合同覆盖率和工伤保险覆盖率呢，均实现了全覆盖。那么我们也同时高度关注基层网点的经营状况，这个企业欠薪等这个系列问题啊，通过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加强部门联合协同，对行业重点矛盾隐患纠纷发现一起，协调处置一起，努力让小哥老有所得，干有所保。近年来呢，也应该说是有力保障了快递从业群体的一个基本权益。那么在我们身边呢，也涌现出很多让人敬佩的这个小哥的一些事迹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在派件途中见义勇为、救火救人，那个常年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这个送餐送药，那么还有一些拾金不昧、热心助人的这个一些真实案例啊。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全市有多名快递小哥入选了各级的这个最美快递员，那么还有一些被评为金华好人等这个荣誉称号啊。这些普通的快递小哥呢，应该说用一件件小事传递着这个城市的一份善意。那么另外在关心关爱的方面啊，近年来应该说市委市政府对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呢也越来越重视。那么在上级党委的这个指导下，我们部门也是会同市委社工部这个行业的这个工青赋等部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商圈楼宇等，持续推进暖风驿站，这个我们自己内部也有说就是叫小哥驿站的啊，这么一个建设。那么目前据统计呢，全市各类这个暖心服务阵地已经超过了800个，在城区重点街区、商圈楼宇基本上形成了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那么像驿站里面呢，一般会配备这个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充电设备、无线网络等，那有些还提供了平价就餐、

0: 份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也组织这个小哥的一个每周的力学先锋小哥培训、职业技能竞赛、应急救护这个大赛、健康讲座、免费体检等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快递小哥提升技能、增强本领。那么目前我们全市呢已经成立了58家快递行业的党支部，在册的这个党员的快递小哥也超就是达到了近900人啊。那么应该说引导快递小哥中的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让我们快递小哥在岗位上更有归属感、荣誉感。那么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想在此向这个全社会发出呼吁。那旺季期间快递量大，投递任务重，我们快递小哥可能会比平时慢一些啊。那么也恳请大家多一份理解和耐心，收到包裹时能够说一声谢谢，对于可能出现的这种延误，也多一些包容。那么也恳请有条件的一些社区、商家、单位为快递小哥车辆的进出、临时停靠也提供一些便利。那么您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都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的支持。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快递小哥在更有温度的环境里工作，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好，谢谢叶主任的介绍。那么我们也相信啊。

0: 北京时间8:30。
1: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4: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4: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1: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4: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1: 详询请咨询10000。
4: 中国电信。
5: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6: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7: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8: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

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聚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

0: 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

0: 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0: 务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一区副主任郑顺杰。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慢性妇科疾病之一，从月经初潮、经血逆流预防，到痛经患者早期超声筛查，到卵巢巧克力囊肿等生育力保护性因素，是阻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弥补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4: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5: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

0: 深化校地合作，加力夯实底座、坐实场景，更好推动产业开红化、开红产业化双向突破、融合发展。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坚持市县一体，进一步整合力量，强化保障，加强全市市场场景资源和运营模式统筹。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稳增长优结构的重要抓手。位于浦江经济开发区的昭明半导体光子器件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于今年四月通线投产。朱重烈深入考察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就产品研发、市场布局、人才引育等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希望企业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他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紧扣企业发展所需所盼，进一步做好人才、政策、金融等领域服务，支持企业更好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各地要准确把握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动能定位和导向，聚焦产业发展这一主责主业，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开发区对全市经济发展的引领力和贡献度。市委常委、秘书长陆品能参加调研。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浙江中欧班列不打烊，保持常态化开行，日均到发五列以上。铁路、海关等部门安排值班值守，确保跨境物流不断档。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1: 10月7号，一列满载液晶电视配件、汽车配件、服装、日用百货、五金工具等货物的中亚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启程，经霍尔果斯出境，分别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节日期间，浙江中欧班列到发36列，其中10月1号共开行8列。跨境物流不断档，源源不断把浙江造送往欧洲，把欧洲优质商品带回国内。为保障假期中欧中亚贸易通道畅通，铁路、海关等单位紧密联动，按照假期运输清单滚动发车，做到货源组织、报关查验、装卸挂运等工作无缝衔接，货运吊车、转运等岗位24小时轮班，为中欧班列开辟优先计划、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绿色通道。铁路金华南站集装箱班组长徐贝迪说，
2: 我们和客户平台建立了一个合署办公的联合沟通，让他们能提前知道我们装车的一些要求，这样就可以让箱子更快的顺利进场，提高进场的效率。
1: 通道畅了，货物也跟着升级。浙江中欧班列双向发力，去程方面，老三样与新三样同车出海，服装、玩具、五金工具稳住民生贸易基本盘，新能源汽车散件、汽车配件、液晶显示模组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陈文兰说，
3: 回程班列陆续运回纸箱、板材、小麦粉、食用油、母婴用品等这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商品，既服务了我们国内的企业生产，也丰富了节假日市场的供给。
1: 一趟趟双向奔赴，撑起的是越来越大的开放版图。目前浙江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去程发运量稳居长三角首位。
0: 10月1号至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和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 725.8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8.3%， 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综合报道。
1: 这个假期，一场名为金秋游六湖，奇遇金华美的骑游活动将六湖之美串珠成链。100名骑友分为三组，分别沿京东三湖线、湖海棠加仙园湖线、鹿女湖线，以休闲骑游的方式探访金华六湖。骑行爱好者杨小玲说，
4: 不错，一路骑行过来风景都很优美，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集市可以让我们休息，补充一下能量。 挺好的。
1: 一城六湖是我市文旅部门重点。

0: 人打造的文旅品牌，六湖包括市区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和金里湖。在金农区，金满湖、金一湖和金里湖因地制宜分别开展特色活动。金满湖公园的大草坪上 FO 满风物集汇聚非遗手艺、地道小吃和特色饮品，吸引周边居民纷至沓来。金一湖则推出漾湖岸生活季活动、沙滩市集、水上运动和湖畔音乐会等项目轮番上演。金里湖则围绕萌宠和垂钓做足文章，吸引了一大批宠物爱好者和垂钓爱好者前来放松身心。一城六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出游体验，也拓展了我市全域旅游的边界。市民无慧可说，
1: 这边嘛主要是刚好都在家门口，然后也比较方便，风景也很好，然后这边又有个很大的草坪，小孩子玩的地方也有，蛮好的。
0: 入夜后的金华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假期，我市专门推出了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系列活动，将金华极具辨识度的两大特色物具和火腿进行整合，并结合各县市区的夜游资源，打响此生必到金华看一场物具、此生必到金华品一次火腿的品牌口号。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出游体验，我是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文旅服务，全新上线文旅 AI 伴游智能体金小游。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开启一站式智慧文旅服务，出行、游览、美食、住宿、购物、娱乐有问必答，即查即询。宁波游客杨哲说，
2: 觉得这个小程序分模块设置非常的合理，会关注出行方面的，就比如说停车停在哪里，那我肯定会关注，让我的行程更加通顺。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个吃的模块，就是更好的了解当地的美食，当地文旅推出来的这些小程序肯定介绍的更加真实一点，可靠性肯定要更强一点。
0: 而在市博物馆大厅，人们惊奇地发现齐白石的虾、许悲鸿的马以及多幅名画中的溪流和扁舟竟然在大屏幕中动了起来。市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陈希言介绍，这是依托馆校共建打造的古画新生 AI 仿画展，既致敬艺术家风骨，也是以青年视角诠释文化底蕴。
3: 观众走进博物馆，不光光是了解博物馆的文化，更多的也是了解金华的文化，同时也能够看懂这个书画展。同时我们也让更多的书画展利用 AI 的这个形式让它灵动起来。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金华以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为牵引，持续培育消费新动能，解锁消费新体验。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到6号，全市70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 4.41 亿元，同比增长 0.8%。 假期，我市各大商圈换新消费场景，首店首发、主题展陈、潮流活动叠加发力，消费带动效应加速释放，以演艺、赛事、社交为纽带重构消费动线。我市商业载体正加速探索消费新模式。连日来，在金华世贸城市广场，互动演艺、明星见面会、城市电竞挑战轮番登场，带动餐饮、销售、娱乐体验多点开花，粉丝经济、二次元、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亮点频现。作为全市三星试点项目之一，永康大思巷特色文化街区融合本土文化、非遗技艺与多元业态，重构国潮消费空间。国庆假期，街区白天有歌曲快闪、少儿体能挑战赛、神马踏云、飞天逐梦演绎等活动，夜间配套浙 BA 赛事直播、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等系列活动，以演艺引流、赛事聚气、市集留客。在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动能的带动下，全域消费持续升温。义乌9月29号发放义乌好好逛消费券，涵盖市场、超市、餐饮、住宿四大品类，同步推出全球数贸中心消费券及文旅商户立减活动，覆盖购物、餐饮、住宿等多元消费场景。消费热潮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压力。9月30号起，在原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基础上，我市新增十大类智能家居产品，覆盖智能门锁、智能扫地洗地、智能相机等等，按照成交价格 15% 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有效打通消费堵点，降低换新成本。 国庆假期，我是持续推。

0: 推进汽车、家电等品类以旧换新补贴，共核销资金2526.9万元。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2026年金华市敬老月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据了解，今年敬老月以强化效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多维度开展敬老、爱老、助老行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孝老爱心的浓厚氛围。十月上旬，金华市敬老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八五金婚纪念活动在婺城区浙中婚庆广场举行。现场设置家风展示长廊，展出本地优秀家风家训、金婚夫妇爱情信物照片，并开设家风寄语墙，邀请市民写下祝福和家风感悟。全市将分层开展重阳走访慰问，为新晋百岁老人送上福寿康宁牌匾。十月至十二月，百岁荣光敬老情长百位百岁老人摄影展上线，配套制作《百岁不是梦》影集，讲述百岁老人的人生故事，展现新时代的引领风采。十月，金华老年大学建校40周年系列活动开启，包含教学成果展、银龄才艺汇演、适老产品展销等嘉年华活动，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图景。丰富的文化呼应活动让敬老更有烟火气。我市创新推出公共阅读公益活动，市民可以用闲置图书兑换新鲜果蔬，推动图书流转共享。同时依托乡村文化礼堂、社区广场开展送文化下乡，免费上演物剧、歌舞节目，面向社区与养老机构开展智慧助老、健康养老送客服务，并在市区3个社区开设免费老年书画培训班。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主题为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依托不断织密的城乡服务网络，金华邮政以社邮融合、公邮融合两大创新模式，让邮递员变身社区网格员，让邮政网点变身助农便民驿站，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乡村的双向通道，让邮政网络释放更多民生温度。来听本台记者何如英的报道。
1: 在金华开发区西关街道金益社区，邮政工作人员于新建如今又多了一重新身份，网格协理员。近期金益社区与西关现代城邮政支局正式签署社邮融合共建协议，将邮政历练纳入社区治理队伍。在小区各个楼栋的邮递员化身移动网格员，大家在日常投递工作之余，主动开展楼道巡查、隐患排查、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各项工作，助力社区做好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的上门暖心服务也收获了居民的认可和好评。金华开发区西关街道金益社区居民郑小燕说：“
2: 这人员一个月上门来好几趟宣传，白发意识我们也大大提高了。”
1: 据了解，今年6月。我市正式启动社邮融合试点工作，目前全市已有17个邮政支局完成社区结对，其中市本级6个支局率先落地试点服务。市邮政公司副总经理毛倩南说：“
3: 比如像现代城邮政支局啊，对接的是金益社区；81南街邮政支局呢，对接了阳光社区；望福街邮政支局对接万江社区等等。具体到工作上，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参与社区的日常服务。”二是协助发现和反映问题，三是共同组织活动，包括反诈宣传、康养服务、集邮文化宣传。

0: 员严勤员四支服务队伍，实行每周会商按月走访，把以往零散的便民活动变成持续落地的民生服务。在深耕社区服务的同时，金华邮政还充分发挥网点多、覆盖面广、配送便捷的优势，携手供销系统深化供邮融合，打通城乡服务通道，既帮农户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新鲜的本地农货。市邮政公司副总经理毛倩南说，
1: 供销社呢主要负责对接农户和合作社，做好选品、采摘分拣、质量检测和货源统筹。邮政利用网点、销售渠道和配送网络，把产品推向市场，送到消费者手中。
0: 为了让农产品流通更顺畅，双方

0: 常态化开展便民蔬菜团购、本地农品展销等活动，真正实现种农增收、便民惠民。从社区的平安守护、便民服务，到乡村的产销帮扶、惠农助农，金华邮政的服务场景越来越丰富，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接下来，金华邮政将继续扎实做好社友融合、工友融合各项工作，扎根城乡，贴近群众，把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让邮政服务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2026年国庆假期落幕，国内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大幅回落，出游成本显著降低，性价比突出的错峰出游备受市民青睐，秋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来听本台记者厉俊俏的报道。
2: 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旅行社，看到门店咨询预定秋日出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山水赏秋、海岛休闲、短途康养等线路成为热门选择。市民张国芳说：
3: 我选择国庆后出去玩，就是错过高峰期，什么都优惠，机票啊、住宿啊，玩的人比较少。现在北京很美，机票又合适，又跟小年轻凑开，我觉得这个时间最合适的。
2: 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结束，旅游出行客流回落，全国各大航线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中下旬，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普遍下调3-6%，部分长线航线低至1-3折。票价甚至低于高铁票。与此同时，各地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全面回归平日价位，出游成本大幅降低。春秋国旅副总经理范书倩说：
4: 从最近的预订数据来看，节后出游热度回升很快，我们专门推出了多条秋日特色旅游线路，价格比国庆便宜30%以上。现在市民的出游观念越来越理性，不再扎堆节假日，错峰出行已经成为最新的旅游趋势。
2: 今年国庆过后，各类旅游线路价格出现30%-50%的大幅回落，市场呈现淡季不淡的态势。据旅行社介绍，当前节后出游人群结构特征十分鲜明，主要分为四大主力群体，其中时间自由的中老年游客、可灵活安排行程的自由职业人群占比最高。同时，各类单位团体错峰团建游有序启动，叠加11月学生秋假出游潮，四类人群共同撑起了节后旅游市场的主力客源。江南春旅行社负责人葛建国说：
5: 但部分线路特别受消费者的青睐，指定性很强，比如去九寨沟，对不对啊？去这个额济纳旗看那个胡杨林，对吧？去香山红叶啊，去北京看香山红叶等等线路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当然今年呢，就是红色旅游非常多，去甘肃的、去陕北的、去贵州的、去江西瑞金的、四川的人特别多。
2: 业内人士表示，节后错峰出游能有效缓解节假日旅游拥堵，也让文旅市场消费更加均衡。同时提醒市民，选购特价机票和旅游产品时，要仔细核对退改政策，合理规划安全出行。
1: 一台乡土巨木点亮一方乡村文脉，从本土取材、匠心打磨到群众参演，酱油拌饭最终跳出单一舞台演出的范畴，联动民生改善、文旅赋能，完成从宋文化到众文化的深层转变。一碗酱油拌饭，乡愁扎根乡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4篇，以文兴村落地生根、宋文化到众文化的乡村振兴新实践。来听本台记者黄晶、厉俊俏的报道。
6: 文艺扎根乡土，最终要反哺乡村民生。在塘头镇村，剧中呈现的乡村养老场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村庄实打实的民生规划。村书记郑庆峰介绍，村里将以巨木创作为契机，升级村级老年食堂，规划建设48张床位的养老设施，把舞台上的温情故事落地为惠及村民的民生实事。村书记郑庆峰说：“
7: 他说，在我们村搞一个音乐短剧，这个感觉相当兴奋。像这样的规格的表演，确实在我们农村里也不多的，效果是很好的。酱油拌饭呢，用我们的本地土话讲就是。”爪梨，我们的现在的现有的老年食堂再要提升一下，还要把故事里面的事做到现实当中的民生实施中。我预计是做48张床位。
6: 巨木创新的古瓷环。

0: 家放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这部剧从旅游的方面可以进行转化，也抓住了时代的脉络。你像养老、城乡的这种融合，都在这里面集聚了。酱油拌饭它可以成为一个 IP， 这部剧完全是可以作为吸引游客到我们这个村的这个核心的点。
1: 相较于一次性演出，这台零票房公益剧目为村庄留下了永久性的文化资产。全套剧本14首原创词曲归村集体所有，系列乡土文创成为村庄对外推介名片，让乡村文脉得以长久留存。文化特派员刘新清说：“
2: 我觉得当特派员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也尝试了突破了自己。我其实就是想把更多的人引到我们的村庄里来。我的期望是通过自己的剧，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我们罗布有酱油坊，有老街，然后呢。”

0: 吃酱油拌饭，来慕尼看我们这个酱油拌饭的这个剧。我觉得一村一剧，如果我们酱油拌饭，能推出去，也许它是很好的一个探索的路吧。
1: 文艺扎根泥土，赋能乡土，惠及民生。塘头镇村以一台原创乡土剧激活乡村文化动力，让文化从外来馈赠变为乡土生长的力量，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基层实践。昨天是寒露节气，是秋收收尾、秋种起幕的关键节点。连日来，武义县农户抢抓晴好干燥的黄金农时，集中收割单季稻，田野上绘就出一幅凉风景美的秋日画卷。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2: 在武义县陶溪镇种子园村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周国平正驾驶着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驶过，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周国平告诉记者，自己一共安排了4台收割机在抢收水稻，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完成50多亩水稻的收割作业。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至烘干粮仓，经过专业烘干处理后入仓储存。周国平说，
3: 这几天天气刚好也是丰收节过了，在单季稻这段时间就开始收割抢收了，再种下去马上又种油菜。今年种的是单季稻，有3000多亩。单季稻的话，今年产量的话都有1600多公斤吧。
2: 在高效推进水稻收割工作的同时，农户们还趁着天气晴好的有利条件，对收割完毕的稻田进行翻耕松土，有条不紊开展冬油菜的播种筹备工作，实现收割一块，翻耕一块，播种一块。周国平说，
3: 我们这边现在是一边收单季稻，一边种油菜，大概在11月20号之前可能要种完，那个油菜也种下去。油菜是要明年的5月中旬这样子。
2: 今年武义县全县单季稻种植面积达50000余亩，主栽品种以永优17、永优15、华中优9326为主。这些品种兼具抗病性强、产量高、米质优的特点。目前全县收割进度持续推进中，预计10月底将基本完成所有单季稻的收割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基础。
4: 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们。
5: 喂，
4: 我会乖乖听话，好好读书，你们在外面也要照顾好自己。
1: 他们小小的肩膀扛起了长长的等待，一句关心，一次陪伴，都能温暖整个童年。
6: 关爱留守儿童。
7: 北京时间9:30。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建于路旁的传输线缆，有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与监测的设备，可以说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自2000年11月5日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0: 群众的时机。人为损坏设施要承担行政责任，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管理单位处罚，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2: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3: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加快打造新时代强势名城，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京广东阳。
4: 近日，由东阳市政协商务局主办、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承办的 AI 电商运营实战培训圆满落幕。本次培训聚焦 AI 加电商前沿应用，吸引了来自东阳电商从业者、企业代表及政府相关人员40人参与。本次培训围绕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主创创业的增收动员做讲话，鼓励在场从业者把握 AI 数字化机遇，借助新技术实现经营提质增效。课程跳出零散工具教学，从电商实际业务场景出发，讲解 AI 如何从问答工具升级为端到端的执行运营枢纽。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将持续开展数字化实战化电商赋能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助力广大小微经营主体用好数字工具，拓宽创业增收路径，为东阳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东阳横店影视城各大片场灯火不息，拍摄正酣。双钗、千与之城、老太跑龙套三、中国1927等多部影视剧陆续开机，全力赶拍。近万名影视工作者在拍摄中度过了国庆假期。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5: 唐宋府邸沁园场景内，古装剧双钗正在有序拍摄。该剧9月22日开机，预计10月9日杀青，目前拍摄进入收尾阶段。剧组150多名工作人员集中攻坚全剧核心情感重场戏，为保障剧组人员安心创作，剧组准备了充足餐食、饮品与水果，让片场充满节日暖意。双钗制片人齐爽说，
6: 这几天拍摄的是一个宅斗戏，我们所有宅斗里面的情感戏呀，都在这个宅子里面拍，也是整个戏的最重要的部分。国庆假期期间呢，游客比较多，然后影视城也给我们就是很高效的协调了场地的拍摄，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呢，餐饮给我们也大力的支持和后期的保障，所以呢也能够让我们拍摄过程中能够把景及时的交付上去。
5: 演员包洁仪首次以演员身份在剧组度国庆，他表示，不同于往日独处假期，这次和大家一起在片场忙碌，感受到了剧组大家庭的温暖。包洁仪说，
7: 不只说是我一个人这个假期在这里，所有的导演、化妆老师、灯光老师、摄影老师都在为共同的一个目标，都在坚守在片场里面，所以会觉得自己身上会更多一层使命感，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完成好，然后交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5: 与此同时，明堂港风片场里多个短剧剧组拍摄如火如荼，穿越短剧《老太跑龙套》第三季全程扎根国庆档期拍摄，预计10月底上线。导演王宇顺介绍，若第三季播出后收获良好口碑与热度，团队计划将这部竖屏短剧升级打磨为精品。

0: 横平中矩。小人物追梦的故事自带共情力，而横店丰富多元的实景资源为剧集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老太跑龙套导演王宇顺说：“
1: 有一点像那个《喜剧之王》，就拍剧组故事的这种模式，又结合了这些古代老太穿越到现代这样子一个戏剧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题材会比较受欢迎一点。所以其实是横店的它的整个配套，包括它的场景一个条件，让我们老太就比较适合在这里拍。”
0: 演员岳迅宇常年扎根剧组，早已习惯没有节假日的工作节奏。岳迅宇说：“
2: 时间越紧凑，要求拍摄周期越短，就基本上我们干影视的应该没有假期这个概念。你除了一些必须像是团圆的节日，可能会感触比较大。你像正常那些节假日，其实还是更喜欢在剧组里面，因为剧组里面大家工作啊什么的，习惯了这个氛围。”
0: 据了解，整个国庆假期横店影视城片场拍摄热度不减，共有《战争和人》《祝姑娘》《抱饮南山》《天行九歌》《护心》等30余个剧组在拍或筹备，另有20个竖屏短剧同步推进，近万名影视从业者昼夜赶工，用心打磨，力争为观众奉上更多优质影视作品。
3: 连日来，东阳市横店镇官桥到南下线路通照关雅线项目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提速增效，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记者从该项目部了解到，这条连接横店与南马的交通要道有望在年底建成投用。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4: 关雅线道路工程于2025年11月正式进场施工，是横店镇南片至关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路线全长1.916公里，总投资约2800万元，道路宽度约25米，为双向四车道设计。道路北接已建成的横黄线，南接南马雅村，是串联横店南部片区与南马镇的关键交通纽带。目前该线路的管网工程与路基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工程建设进入关键的路面施工阶段，现场正全力开展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程程说：“
5: 像我们左侧路幅的水稳施工的话，已经有将近550米了。右幅的水稳施工呢，目前的话正在施工过程中。水稳施工完以后呢，马上就进行那个平测石的安装。平测石安装完以后，紧接着就是沥青路面的一个铺设。整个项目的话，按照目前进度的来说。”

0: 将成为横店南部通往南马镇的核心交通要道，有效分流区域车流，缓解交通通行压力，大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将极大便利官桥、白塔等镇南片区沿线村民的日常出行，激活片区发展活力。
1: 在东阳市左村镇古代村，有一名平均年龄60多岁的老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乐器，从零基础学起，不到3个月就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国庆期间，古西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首场汇报演出热闹开演，60多名成员用略显生涩却饱含热情的表演，奏响了乡村里的银铃乐生活。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2: 下午2点的演出，老人们12点半就陆续赶到了现场，大家穿上白衬衫，打上红领带，甚至还像小学生上台表演一样精心地化了妆。对这场汇报演出，每个人都格外重视。老年学员包国平说，
3: 退休以前是在工地里面打工的啊，这个退休以后嘛，好像在家里面没什么多大事情，有这个活动也很好，所以呢去买了一点乐器，这个学了2个多月下来以后嘛，总觉得感觉到心情要开朗一点，自己感觉到还可以。
2: 今年6月底，古西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正式成立，成员已发展到60多人。这里的学员大多是零基础，有退休的建筑工人、个体户，也有普通的村民。小乐器如电吹管、唢呐等是老人们自己掏钱买的，大件乐器则由村里或指导老师赞助。演出在传统节目花头台中拉开帷幕，韵味十足。随后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上老人演得投入，台下观众看得认真，掌声笑声此起彼伏。老年学员包玉英说，
4: 通过这个活动啊，跟许多人就是互动，都认识了，大家就能玩到一块，哦，熟悉了，这也是一大收获。
2: 这支队伍迅速壮大的背后，离不开村两委的搭台和

0: 担任指导，他不仅分文不取，还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老年教师包新月说：“
1: 我是那个学校里退休下来的，体育老师，他们来教我。那么我当时我一想，哎，那很好，我就那个很诚心的就来参加的。那么这些学员也是很好的，他们都很认认真真的学东西。那么我呢，也不管有什么东西，我都会教给你们的，给我们这个村里的带来一种正能量啊，真的老有所乐。”
0: 演出最后，全体学员登台合唱《热爱祖国》，没有专业的和声，但老人们唱得格外认真，台下不少村民也跟着哼唱。从零基础到登台展演，短短两个多月，老人们不仅学到了技艺，更收获了快乐和健康。
2: 以稳静力之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浦江新篇章，京广浦江。
3: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诸暨市暨南街道新盛村等18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浦江县正宅镇历史文化名镇、浦江县松溪村、星光村、古塘村、潘周家村、石宅村、马树村历史文化名村、浦江县民主路、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9个保护规划。批复要求，浙浦江县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保护工作，保持和延续传统风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彰显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价值和风貌特色。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和管理的依据，规划范围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必须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浦江县将以此次批复为契机，把保护规划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加强相关规划与保护规划的衔接，加快历史建筑公布、挂牌、测绘建道工作，依法合理适度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近日，浦江一所学校正式启用 AI 智慧餐厅，通过全自动智能炒菜设备代替传统人工掌勺，实现菜品标准化、制作高效化。4000多名师生迎来智能就餐新模式。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4: 学校智慧食堂后厨，整齐有序的智能烹饪设备，科技感满满。整套 AI 厨电系统由智能炒菜锅、机械臂、智能蒸烤设备和智厨驾驶舱组成，可同时烹制8道不同菜品。工作人员将切配好的青菜、香菇倒入智能炒菜锅，系统会根据菜品配方精准定时、定量加入食盐等各类调味料。短短几分钟，一锅香菇炒青菜就烹制完成。随后智能炒锅自动直立翻转，将菜品平稳倒入盛菜盆中，全程自动化操作，一气呵成。上海西乡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厨师李小三说，
5: 不同的菜品它的单锅出错量是不一样的，土豆啊这些东西它比较容易碎的，这种我们出了80公斤，但是像卤鸭腿啊或者卤鸡腿啊这些东西，我们出到200公斤都没有问题。
6: 我们的锅预警温度是180度，超过180度，我们这个锅有干烧的话，它会有一个保护系统会启动。
4: 菜品出锅后，工作人员会逐一检验口感、品相，确认品质达标后，再推出智慧备餐区，送上师生餐桌。学生陈振辉说，
7: 味道上面有了一点不一样，光泽上更鲜亮了一点，然后口感上就感觉更新鲜一点。
4: 据悉，传统校园食堂长期面临诸多痛点，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烹饪效率有限，菜品口味参差不齐，就餐高峰期排队久，同时后厨油烟重，食品安全管控难度大，也是师生反

0: 我从一个单纯的厨师成为一个能够操作机器人的厨师。
1: 除了提升菜品品质，优化就餐体验， AI 餐厅还可直接降低食堂50%到70%的人工成本。浦江某职校总务主任史真说，
2: 这个设备的话取代了传统的天然气啊，现在我们完全是电加工，并且操作的过程全部是智能化可控化，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的话也会影射出新的领域，肯定也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3: 国道桥下曾经闲置荒废的角落，经过改造变成能打球遛娃休闲的好去处。近日，351国道杨田洲互通桥下活力休闲乐园部分区域对外开放，给浦江市民新增一处家门口的休闲空间。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351国道杨田洲互通桥下活力休

0: 配套建设有网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搭搭球场、足球场等多类运动场地，兼顾老人、中青年、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层。
1: 乐园建成之后，还能和旁边的樱花大道串起来，互相补充。春天去赏樱花，夏天来这里运动，秋天静坐休憩，冬天休闲散步，一年四季都有地方可玩。浦江县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工程科科员王超成说，
0: 我们集团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存量空间价值，把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文旅开发、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补齐县域公共文体设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助力城市品质迭代升级。
2: 这段时间，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的特色鲜果八月瓜迎来成熟上市期。这种当地人称为瓜椒的特色野果十分特别，熟透后果壳会自然裂开，露出鲜嫩果肉，口感清甜软糯，独特的品相和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购买。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岩头镇下泉村，特色八月瓜挂满藤蔓，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部分熟透的果子已然自然炸开，乳白剔透的果肉清晰可见。在村口的售卖摊位上，种植户应美玲正忙着接待前来选购的市民，熟练地称重打包。八月瓜是浦江本地特色时令鲜果，因农历八月成熟，果壳自动开裂，得名八月炸，外形酷似小巧的香蕉，是当地独具风味的乡土水果。在应美玲的摊位前，不少市民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果子，纷纷上前询问口感、吃法和价格。种植户应美玲说，
3: 这个八月瓜呢，是八月份吃的，炸开了可以吃了，它呢吃起来呢，味道呢有点香鼻，有点清口，吃起来很甜的。
1: 据了解，应美玲深耕八月瓜种植已有六年，拥有两亩种植基地。多年来，他坚持生态轻量化种植模式，最大程度保留八月瓜天然原生态的口感与品质。作为季节性极强的时令鲜果，八月瓜挂果周期长，采摘窗口期充裕，从九月开始陆续成熟上市，可一直采摘售卖到十月中旬，市民有充足的时间前来尝鲜。种植户应美玲说，
3: 六年了也不打烊，一年里有那两次，还凉

0: 看。
1: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赴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5: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3: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

0: 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在的人呐、健康意识都强啊，为什么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另外呢，能够看到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多了，那么知道的越多啊，就越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保养的意识了啊，甚至年轻人啊，什么枸杞可乐啊、生姜可乐啊、六味地黄饮料啊，还有就是在矿泉水里加根人参呐、这都是啊。那么这些饮料啊，真的能养生吗？不能啊。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关注健康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了啊，全民都开始关注了。预计2026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啊将会突破4000亿元啊，4000亿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国老百姓一年下馆子吃饭花掉的钱1/1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涨，年均增长率超过10%啊，大家愿意在身体上花钱了啊。那么钱花出去了，效果怎么样呢？有个调查，服过保健品的老年人里，将近40%的人觉得效果不太明显。这个数字说明什么？有接近一半的人是在无效保养啊。有很多人跟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说阿胶啊、人参啊、鹿茸啊，哎，吃过啊，时间也不短啊，钱也没少花，但没看着什么变化呀。这里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真是有产品质量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就不适配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呢，就你选的东西是好东西，但你身体不接受、吸收、利用差，补不进去。中医有个词儿叫运化啊，运和化是两个事儿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胃把它磨碎，然后送到小肠去吸收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运化。啊，脾负责这个事儿，脾虚啊，这个加工厂啊就转不动。你吃进去的补品，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全是好东西吧？但是脾没有力量把它们转化成气血，就化的能力不强。明明吃了100块钱的阿胶啊。正常应该有80块钱的阿胶化成这个气血被我们使用，但实际上你脾虚，你就只能化出50块钱，剩下那50就是垃圾啊，就堵在肚子里啊，就变成了痰湿，就变成了内热，人就肚子胀，就嘴黏，就冒汗啊，冒油啊，这就叫滋腻啊。还有的什么呢？刚吃完饭就犯困，大便粘马桶，都是因为这个啊。进补的前提是脾能够化啊，化生出我们身体能用的东西啊。脾弱，后滋补品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你化不出那么多东西了，化的都是垃圾啊。说白了就是废品率高，你补的越猛，废品越多，占你的仓库啊，占你的资金流啊。还有呢，大多数补品呢、都是温燥的，就比较热。吃下去容易上火，什么口腔溃疡啊、口干便秘啊、睡不着觉啊，哎，补着补着就不敢补了。中医管这叫滋腻啊，导致这人半途而废啊，前面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啊。那为什么会上火呢？因为你身体堵着呢啊，它道路不通啊。前面讲到了化的问题，现在就要讲运的问题，运就运输嘛啊，你补进去的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啊。去的都是他不该去的地方，憋在路上啊，这通烧啊，就跟烧炉子是一样的，你烟囱堵了，你还往里添柴火，火没起来，这烟都反进屋里来，呛的人喘不过来气儿啊。

0: 看，猛添柴火加温灶的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身体本身的吸收啊、存留的能力找回来。中医怎么调理呢？这个思路非常经典啊，叫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啊，固什么本，培什么元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怎么固本呢？首先得把路打通吧，啊，你得把脾运化的能力提升吧。怎么提升呢？人参、山药、茯苓，哎，木香。这个人参、山药、茯苓其实都是健脾的。人参不光是补气的啊，它首先是健脾的啊。然后呢，木香是干啥？通中焦的。哎，中焦通了，哎，就像那个那炉子啊，烟囱通了，哎，气机活了，后面补进去的东西才能被送到该去的东西啊，就是才能运啊，化完了之后才能运啊。这一步很关键啊，路不通，补什么都白搭。第二呢，就是往仓库里存啊，这个能量啊不是现使现用的啊，现用现造不行啊，得有仓库。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肾啊，肾精就是我们的存粮。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这都是填精补髓、补肾固精的，把亏空的精气一点点的填回去啊。然后呢，肉苁蓉啊、八戟天呢，这都是温肾助阳的，哎，让这个阳气啊不散。补的同时呢，还得让它走得通啊啊，什么泽泻呀、利水渗湿啊、木香啊、行气呀 啊补而不滞，滋而不腻啊。如果这个人脾肾亏虚久了啊，一定会牵连众多的。固本培元的方子里呢，他会考虑到比如说心烦，晚上睡觉不安稳，你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消化，对吧？那就用了远志、白子仁、石菖蒲，这都是养心安神的。还有的人呢，腿脚没有劲儿，容易抽筋，眼睛发干，看东西模糊，加点熟地、枸杞子，这是补益肝肾的啊，肝肾同源嘛，对吧？固本培元就是讲究循序渐进，先疏通再滋养，五脏调和，虚损也能修复。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哎，你好。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
7: 嗯。
8: 啊，我想问问他，去看一看。
7: 嗯，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嗯，你想上

0: 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
1: 嗯，
0: 然后
1: 这哪个科室啊？
0: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1: 啊、哦，
0: 嗯，
1: 啊，哥们，那你给我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0: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十个店就能干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
1: 啊，
0: 就近即可
1: 啊。
0: 啊，嗯，
1: 好的。
0: 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1: 啊，好，麻烦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6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
4: 你是铁峰老师吗？
0: 是我。
4: 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4: 啊，
0: 怎么了？
4: 请问你啊，我爱人啊，他那个小肚子吧，就是跟那个大腿根儿就是中间那嘎哈，有一个包，但是不是硬包，
0: 软的，
4: 软的，
0: 一股劲儿就起来。
4: 哎，对，
0: 嗯，平躺着，
4: 嗯，
0: 不崩不跳，
4: 嗯，
0: 还没啥事儿。
4: 是，躺着呢，看不出来。
0: 我知道，这叫疝气。
4: 哎，
0: 疝气，疝气得治。
4: 啊，那什么方法？
0: 手术，只有手术。
4: 只有手术。
0: 对，吃药不好使。
4: 啊，那行，那谢谢你了，平
0: 躺。啊，不客气。
4: 哎，那好的。
0: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啊，铁峰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想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什么？主要是肝囊肿，隐形的，主要肝肿瘤

0: 单刀也切掉了，还有我帮那个肝肠这个进了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说是胀痛啊，胀痛，所以两年一年多了吃药了以后都不管用，所以这次我向那个这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你这个广播间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你帮帮忙，这样子这样子的。
1: 我明白了。这个，你这车大修了
0: 啊？
1: 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0: 是不是大修啊？
1: 大修，躺钢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0: 哦。
1: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里头。你想啊，你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那个你得做这个胆肠吻合术的。
0: 对对，
1: 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更明显，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两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这肯定不顺溜啊。
0: 这个什么铁工老师，我这个也很幸运，你是我奶奶这个体检时候查出来，查出我这个身体更好，没什么肺炎问题，他是囊肿，可能有致恶性肿瘤。那么体检评比报告出来以后呢，又是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第二种损耗？
1: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哎，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

0: 明白吧？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不不敢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哪个科遇到哪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
1: 对对对，
0: 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1: 对对对对，
0: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
1: 对对，
0: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1: 对，
0: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1: 哎，田文老师，我这才觉得我这个小舅子他有鼻咽口肿瘤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可以到往里面去看的，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2。
1: 意思，这体育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益生菌我都老就得吃，吃了我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一直也吃的，还有那个何方这个支酸鼠甘醇菌片，我两个都在吃的。
0: 什么这个
1: 脱？你敢需要吃什么东西？
0: 青春双歧杆菌呢，婴儿双歧杆菌呢，这都可以吃啊，然后不管你吃什么样，带编号。带编号的那种很重要，很重要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保
0: 重身体啊，要心情好。你很庆幸你没出事儿啊。
1: 那就是我问你，铁峰老师，我以前呢这个做这个医生跟我讲要做胃镜和肠镜，那我是往胃镜肠镜做是不好的，好的医生为什么这个还是肠胀？胀酸，现在说胀酸了，
0: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了，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1: 哦，
0: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1: 我就吃了。那么就是他那个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肠道紊乱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0: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对不对？
1: 权限问题，我理解。但你的一个方面都比较懂了，我想知识面很广的，所以我想。
0: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啊，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1: 不是，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0: ，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泉水叮咚，

0: 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

0: 加陈小佩职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1: 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提芳老师。
1: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是
2: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

0: 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1: 对吧？
0: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1: 对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哎，
0: 是的，
1: 这是其一。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还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0: 嗯，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啊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事情。
1: 就有家族史更得关注腰围。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个腰围得怎么关注呢？
0: 其实腰围我们如果是以直接像亚洲男性的话，一般是要在85以下，女性可能要80以下。然后呢，其实它跟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1: 就肚子越大，
0: 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哎，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不容易减下来。对，
1: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哎，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怎么才行呢？
0: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啊，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十指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1块钱的硬币一样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1: 埋在肩膀，就是就上臂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哎，
0: 是的，
1: 我给我叔叔买过，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过，贴上了，哎，好使啊，挺有效啊。
0: 对。就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400-500一个，现在能降到100以内一个。
1: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600多呢。
0: 对，加上探头，是的
1: 啊，对啊，
0: 最贵的是900一个
1: 啊，然后能用15天。
0: 对，14天，就14天，
1: 两周嘛。
0: 对，
1: 然后能连到我手机上，不但能连到我手机上，我们家里边就我叔的儿子啊、女儿都连上了，我们一起都能看见。然后有个群，啊，他这个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0: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1: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一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0: 对，现在确实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1: 哦，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0: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哦，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0: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
1: 嗯，
0: 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1: 嗯，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哎，陈老师，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0: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说。
1: 这个好像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啊。啊，
0: 你这想法很好哎。
1: 啊，不，陈老师，今天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0: 对对，是的。这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1: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0: 嗯嗯，是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0: 好好
1: 好，再见陈老师。
0: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小鹏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这样子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1: 嗯，
2: 就有很多痰，
1: 嗯，
2: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

0: 要发闷的，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质上不来一样的啊。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老中医呢看了调到今年上半年七八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一个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1: 这些东西容易生痰。
0: 哎，其他的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呀。中医调了以后，
1: 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它就是这个体质，它身体里比较虚寒，它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就补脾补肾，但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那个山里啊，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但是我只要一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一生
0: 我现在在吃，我查一下啊，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1: 吃益生菌，可以
0: 然后
1: 的，
0: 呢，二餐丸。
1: 二。

0: 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根断不了的。
1: 断根那哪做得到？哎，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
0: 哦，
1: 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0: 哦，那行那行，
1: 明白
0: 吗？现在避着阳光跑，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1: 早晨不好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0: 哦，那行。
1: 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懂了。
1: 啊、好了，哎，好，
0: 好，
1: 哎，再见。
0: 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绪与你之乡。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bb0571-8899。

0: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
1: 嗯，
0: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0: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0: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0: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0: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0: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0: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
1: 是
0: 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0: 哦、
1: 嗯。嗯。
0: 那你
1: 这个问题呢，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嗯，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0: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0: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0: 现在也已经10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1: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0: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小腹也是凉的。
1: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0: 哦。
1: 啊，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瘀吗？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月经前这个10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1: 嗯、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0: 嗯，
1: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他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他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0: 哦，有这个可能。
1: 对吧？
0: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1: 哎，
0: 半夜也疼。
1: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嗯。
0: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1: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0: 哦。
1: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热乎乎的。
0: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1: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
0: 嗯，
1: 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
0: 嗯，
1: 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这病就好了。
0: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1: 中医手段呐、啊，中医中药啊。
0: 哦，行。
1: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

0: 好，谢谢。
1: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立波说，我62岁，干点家务现在就累，心咚咚跳，完了心慌，这是什么原因？嗯，心肌供氧不足，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失衡都有可能，原因很多，你上医院查查吧。啊，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有的人真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就有病了导致的啊，有的没有，单纯就功能性的。如果就是功能性的，那你吃点辅酶 Q10 给细胞提供点能量可以，但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问题，一定要有个医生给你查，查完才行啊。
1: 微友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哈，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啊。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啊，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啊。微友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啊，其根源在于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啊。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不喝水，血液的浓度啊会变得非常高，就非常粘稠。第一呢，容易形成血栓不说啊，第二呢，它的小血管啊微循环会变得很差，患者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啊。未有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

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微友王坤说，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呀，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一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唯有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启凤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你继续说，继续说。
2: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啊，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2: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2: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擦擦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2: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2: 他只是问我是牛皮，可能是牛皮癣。
1: 你看看他不说了吗？你看。

0: 你不能根据你的想象说人家啥也没说。
1: 啊，是铁树老师，
0: 这会耽误事儿的。
1: 啊，是是。
0: 嗯。
1: 然后他配的那药，他感觉没什么效果啊。他是表面上那个本来开裂的稍微好一点，不过症状是没什么好。
0: 你重点想告诉我的是，你没治好这病。
1: 对对对。
0: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个？
1: 我想听铁树老师的。
0: 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掌握真实情况啊！你
1: 啊，
0: 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
1: 啊，
0: 知道吧？
1: 啊，知道。
0: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 啊，铁树老师，你讲啊，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0: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1: 对。
0: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
1: 对，
0: 我就知道这些。那么现在你要让我说这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得换个地方找更高明的人给你看。你是哪里人？
1: 嗯，浙江诸暨的。
0: 诸暨在我看来还是小地方，上杭州吧。
1: 对呀、
0: 啊，上杭州吧。
1: 嗯，行，好的。
0: 嗯，那个。上杭州三院，
1: 杭州三院是吧？
0: 对对对，杭州三院的皮肤科很强的，徐辉老师啊，你可以。
1: 徐辉老师，徐老师，
0: 他原来是三院皮肤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治牛皮癣。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头部，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0: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哦，多大岁数了？
4: 41岁。
0: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4: 补钙以前补过。
0: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4: 这个没有。
0: 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钙和维生素 K2。 为什么？这种周身存在的啊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哎，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

0: 嗯，
1: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0: K2。
1: 维生素 K2。
0: 哎，维生素 K2，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1: 谢谢田老师。
0: 好，再见啊。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积水
0: 、
2: 哎、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积水。
0: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2: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0: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2: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0: 对，得治。对，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7。
0: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的出完了，而你不自知，耗上的心神，耗上的精气啊。所以说出汗要控制，怎么控制，怎么补充呢？出汗呢，不能猛灌凉水，要喝温的乎的。啥叫

0: 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0: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金华，懂金华，共建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游客以亚欧客源为主，每周大洋洲长线入境游客增幅达23%，国内文旅市场呈现长线游、入境游双双向好的态势。10月7号，金华市区非遗市集热闹开市，汇集非遗好物、原创手作、潮玩器物与特色美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国庆假期，我市通过非遗市集、精品展演、研学体验、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丰富假日文化供给。各类活动推动非遗走进大众生活，践行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理念，让传统非遗在文旅融合之下焕发全新活力。据最新统计，金华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约40亿元，犬猫数量占73万只，已构建起制造、贸易、服务、人才的宠物经济全产业链。各地依托产业基础生产各类宠物用品，全市的动物诊疗机构、医疗服务保障完备。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开设省内首个动物医学职业本科，共建宠物产业学院，输送专业人才。下一步，当地将强化各环节协同，打通消费端与制造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金华已开启秋高气爽天气模式，节后工作日以晴好天气为主，未来数天维持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26到29度，早晚温差较大。10月14号夜里起天气转变，局部迎来小雨，气温小幅回落，整体风力不大，以偏东风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昼夜温差

0: 中呢，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浙 BA 义乌队球员陈经纬。
1: 你是什么星座的？
2: 白羊座。
1: 火象。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很贴合你自己的性格吗？
2: 是的，我个人还觉得还比较符合的。
1: 就是你会比较情绪上头。
2: 对，我脾气还是有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那种。
1: 口出狂言也是你。
2: 是的。
1: 最后流泪的也是你。
2: 是的。
1: 当时是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为清华王吗？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1: 那为什么口出狂言？
2: 因为我的原话是，我说我们义乌人，我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去做清华王，都应该是金华王。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我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义乌人的一种心气吧。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不就是在争做王的路上，要不就是王。我觉得我们义乌人就应该是这样子，
1: 喊出我们的口号：有情有义，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哭的也是你。
2: 对。
1: 那天就是把头埋得很低很低。你心里是更多的不甘、不服，还是无奈？
2: 都有吧，不甘也有，因为我们最多落后15分，然后把比赛追回来了，然后就是让我。

地主也要跟以长兴为邦底的湖州打，这真的挺巧了。然后在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心里想，就是输了两年了，第三年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赢回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比赛。

0: 你呢？
1: 我的目标肯定跟教练组的一样的，但是呢，就是饭要一口一口吃嘛，路要一步一步走。我也不知道我们义乌队到最后能不能拿到这个成绩，但是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嘛，就是我们必须要拼尽所有，拼光自己所有的子弹，那到最后对得起父老乡亲们就好。
0: 球迷既会为你喝彩，同时也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那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咱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队最大的功臣是我们的吴教练，对，我们吴教练一直在给我们灌输这个概念，我们队没有什么超级球星，没有谁有一场比赛就能砍30分40分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整个团队来赢得这个比赛。然后吴老师呢，他的一些战术啊什么各种的战术都是围绕我们整个团队，就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表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队能够义乌队能够现在能打出一个像样的一个团队篮球，我觉得吴老师他是功不可没的。
1: 他对你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你是老将嘛，而且你跟他几年了？
0: 对，哦，那我是高中他就是我的老师
1: 了。是哦，
0: 对对，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就作为我作为球场的大脑，也作为球场的一个老将吧，在平时生活跟训练中，我就要起到一个老将的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在整个在比赛中，因为我的球场的经验。

0: 天是9:30到11:30，然后晚上是7:00到9:00，而我们就是会经常，比如说11:30它就不一定能结束，可能我们会到12:30这样子。然后晚上呢，它正常来说按规定是9:00训练结束的，但是我们很多球员经常会加练，可能会练到大概有11:00左右，所以就是我们的拼是体现在这里的。
1: 作为义务队的后场核心，场上陈经纬掌控节奏，串联全队，用一次次传球带动队友。经历过胜利的欢呼，也体会过惜败的苦涩，那些赛场的磨砺都化作了队伍宝贵的经验。如今球队已经征战浙 BA 省赛，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对手，对抗强度、比赛节奏都会迎来全新。

量愿意为团队奉献的球员，才有这支义乌队的凝聚力。无论赛果如何，全力以赴就是对热爱最好的回应。让我们共同为义乌队、永康队、金华联队加油吧！这里是金广对话，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金华悟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本栏目由金华福利彩票中心冠名播出，购买福利彩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服务民生，传递关爱，金华民政与您携手前行。
4: 金秋十月，福满盈，山河锦绣，万家兴。哎，在举国同庆、祖国华诞之际呢，2026年福彩快乐八派奖活动在10月5号开奖之后，也圆满的画上了句号。从8月28号派奖活动开启以来，广大购彩者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收获了满满的幸运。本次快乐八派奖活动共计开展35期，派奖金额共计4.08亿元。活动期间，选九中九特别奖中出78注。派奖金额共计有1100万元，特定玩法奖上奖派奖金额共计约3.97亿元，其中选六中六派奖约0.63亿元，选五中五派奖约1.60亿元，选二中二派奖约1.74亿元。国泰民安映照人间烟火，福彩公益温暖千家万户，每一份幸运都源自于热爱，每一次爱心传递都凝聚着善意，这些都离不开广大购彩者的支持与厚爱。感谢有您一路同行，您的每一次参与都为社会公益事业增添了一份助力。幸运相遇快乐吧，派奖收官再启程，玩法丰富选择啊！我们愿每一位购彩者呢，都能够在新的一程当中与幸运不期而遇。当然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提醒是每次都提醒的，理性购彩，快乐公益。

再来继续啊，要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福彩方面的一些通告啊。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停止销售、联合销售实物玄武等九款游戏的审批意见的要求，我中心决定一2026年9月30号销售截止后，停止销售、联合销售无实物玄武河北省20选5电脑福利彩票，河北省数字传统型5位数电脑福利彩票，黑龙江省36选7电脑福利彩票，黑龙江省数字传统型电脑福利彩票，黑龙江省22选5电脑福利彩票，上海市天天彩、广西壮族自治区电脑福利彩票、快乐双彩等九款游戏。二，以上九款游戏中奖彩票的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30号20:40，特此公告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2026年7月29号。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双色球第2026114期中出了一等奖11注，筹集公益金1.22亿元。一等奖河北1注、吉林1注、江苏1注、山东2注、重庆1注、河南1注、湖北1注、四川1注、云南1注、宁夏1注，奖池金额9.41亿元，本期销量3.39亿元，筹集公益金1.22亿元。无限提醒，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一场福彩公益之风从炎炎夏日吹到了渐有凉意的金秋，夏日送清凉，秋日暖人心，福来这里更出彩。2026年度浙江福彩走进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系列主题活动的第12站呢，是在金华举行的。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啊，60余名热心公益的社会公众代表、省市媒体记者代表、福彩一线销售员代表走进了金华舟山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地见证了福彩公益金在这里的使用情况。省市福彩中心、金华永康民政以及有关人员共同参与了这次的活动。据我们了解啊，该中心负责为周边多个配送点老人送餐，极大地改善了腿脚不便以及高龄老人的就餐问题。从2023年起呢，累计获福彩公益金资助41.2436万元，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改造以及日常运营，让老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居家照料服务。可是你那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福彩公益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未来浙江福彩呢将继续秉承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更多的温暖送到老人、青少年、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手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主任赖潘健。儿童功能性便秘在婴幼儿消化道门诊时，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的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携手扫除成长路上的肠道路障，为孩子铺设顺畅的童年轨迹。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0: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4: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主持人嘉华。首先来关注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朱崇烈在浦江调研时强调，找准发力赛道，遇强创新动能，加快建设产业提质向新，深化生态名城。国庆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山水滞游绽放活力。消费场景上新，假日经济升温，金华三星试点激活消费新动能。我市启动敬老月系列活动，世界邮政日，深耕城乡服务网络，金华邮政解锁便民惠民新场景。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淡淡消息，昨天市委书记朱崇烈在浦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找准发力赛道，遇强创新动能，加快建设产业提质向新，深化生态名城，为全域跃升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近年来，浦江突出创新先导，加快构建以开源鸿蒙为引领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正在建设的开源鸿蒙生态创新中心集智联网研发、成果展示、产业孵化于一体，主要开展鸿蒙系统应用研发、智能硬件适配测试与产学研协同创新。

0: 体优先计划、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绿色通道。铁路金华南站集装箱班组长徐贝迪说，
1: 我们和客户平台建立了一个合署办公的联合沟通，让他们能提前知道我们装车的一些要求，这样就可以让箱子更快的顺利进场，提高进场的效率。
0: 通道畅了，货物也跟着升级。浙江中欧班列双向发力，去程方面，老三样与新三样同车出海，服装、玩具、五金工具稳住民生贸易基本盘，新能源汽车散件、汽车配件、液晶显示模组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陈文兰说，
2: 回程班列陆续运回纸箱、板材、小麦粉、食用油、母婴用品等这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商品，既服务了我们国内的企业生产，也丰富了节假日市场的供给。
0: 一趟趟双向奔赴，撑起的是越来越大的开放版图。目前浙江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去程发运量稳居长三角首位。10月1号至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和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3%，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综合报道。这个假期，一场名为金秋游六湖，奇遇金华美的骑游活动将六湖之美串珠成链。100名骑友分为3组，分别沿京东三湖线、湖海棠加仙园湖线、鹿女湖线，以休闲骑游的方式探访金华六湖。骑行爱好者杨小玲说，
3: 不错，一路骑行过来风景都很优美，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集市可以让我们休息，补充一下能量，挺好的。
0: 一城六湖是我市文旅部门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六湖包括市区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和金梨湖。在金东区，金满湖、金一湖和金里湖因地制宜分别开展特色活动。金满湖公园的大草坪上 FO 满峰雾集汇聚非遗手艺、地道小吃和特色饮品，吸引周边居民纷至沓来。金一湖则推出漾湖岸生活季活动、沙滩市集、水上运动和湖畔音乐会等项目轮番上演。金里湖则围绕萌宠和

演艺、明星见面会、城市电竞挑战轮番登场，带动餐饮、销售、娱乐体验多点开花，粉丝经济、二次元、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亮点频现。作为全市三星试点项目之一，永康大思巷特色文化街区融合本土文化、非遗技艺与多元业态，重构国潮消费空间。国庆假期，街区白天有歌曲快闪、少儿体能挑战赛、神马踏云。

0: 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图景。丰富的文化呼应活动让敬老更有烟火气。我市创新推出公共阅读公益活动，市民可以用闲置图书兑换新鲜果蔬，推动图书流转共享。同时依托乡村文化礼堂、社区广场开展送文化下乡免费上演物剧、歌舞节目，面向社区与养老机构开展智慧助老、健康养老送客服务，并在市区三个社区开设免费老年书画培训班。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主题为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依托不断织密的城乡服务网络，金华邮政以社邮融合、公邮融合两大创新模式，让邮递员变身社区网格员，让邮政网点变身助农便民驿站，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乡村的双向通道，让邮政网络释放更多民生温度。来听本台记者何如英的报道。
1: 在金华开发区西关街道金益社区，邮政工作人员于新建如今又多了一重新身份——网格协理员。近期，金益社区与西关现代城邮政支局正式签署社邮融合共建协议，将邮政历练纳入社区治理队伍。在小区各个楼栋的邮递员化身移动网格员，大家在日常投递工作之余，主动开展楼道巡查、隐患排查、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各项工作，助力社区做好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的上门暖心服务也收获了居民的认可和

0: 受市民青睐，秋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来听本台记者厉俊俏的报道。
1: 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旅行社，看到门店咨询预定秋日出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山水赏秋、海岛休闲、短途康养等线路成为热门选择。市民张国芳说：“
2: 我选择国庆后出去玩，就是错过高峰

0: 非艺术虚构，而是村庄实打实的民生规划。村书记郑庆峰介绍，村里将以剧目创作为契机，升级村级老年食堂，规划建设48张床位的养老设施，把舞台上的温情故事落地为惠及村民的民生实事。村书记郑庆峰说，
1: 他说在我们村搞一个音乐短剧，这个感受相当兴奋，像这样的规格的表演确实在我们农村里也不多的，效果是很好的。这样一个办法呢，用我们的本地土话讲就是爪梨，我们的现在的现有的老年食堂再要提升一下，还要把故事里面的事做到现实当中的民生实事中。我预计是做48张床位。
0: 剧目创新的古瓷环境剧场模式，生活化的乡土表达，得到了文旅专家的认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主任迟令刚解读，剧目从生活陪伴、家人相守、心灵归处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将乡村日常艺术化、精神内核具象化，开放式古瓷演出模式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主任迟令刚说，
2: 第一个层次拌饭，将我们乡村日常生活用艺术化的表达来呈现出来，在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应该是拌身，或者说是要拌家，最后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要拌心，它既是古朴的又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演绎新空间的一个形态，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我们叫环境音乐剧，这种形式其实是完全可以推广借鉴的。
0: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叶乐安表示，剧目精准抓住了乡愁与家的时代命题，将城乡融合、乡村养老等社会议题成功打造村级专属文化 IP 和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带动乡村引流发展。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叶乐安说，
3: 酱油代表一种乡愁，饭是家，把乡愁和家放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这部剧啊，从旅游的方面可以进行转化，也抓住了时代的脉络。你像养老、城乡的这种融合，都在这里面集聚了。酱油拌饭它可以成为一个 IP， 这部剧完全是可以就作为吸引游客到我们这个村的这个核心的点。
0: 相较于一次性演出，这台零票房公益剧目为村庄留下了永久性的文化资产。全套剧本14首原创词曲归村集体所有，系列乡土文创成为村庄对外推介名片，让乡村文脉得以长久留存。文化特派员刘新清说，
4: 我觉得当特派员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也尝试了突破了自己，我其实就是想把更多的人引到我们的村庄里来。我的期望是通过这个剧，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我们罗布有酱油坊啊，有老街，然后呢有酱油拌饭，就是也许某一天会慕名来吃酱油拌饭，来慕名看我们这个酱油拌饭的这个剧。我觉得一村一剧，如果我们酱油拌饭能推出去，也许它是很好的一个探索的路吧。
0: 文艺扎根泥土，赋能乡土，惠及民生。塘头镇村以一台原创乡土剧激活乡村文化动力，让文化从外来馈赠变为乡土生长的力量，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融合发展。

0: 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周国平告诉记者，自己一共安排了四台收割机在抢收水稻，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完成50多亩水稻的收割作业。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至烘干粮仓，经过专业烘干处理后入仓储存。周国平说，
1: 这几天天气刚好也是丰收节过了，在大季稻这段时间就开始收割抢收了吧，再种下去马上又种油菜。今年种的是当季稻，有3000多亩。当季稻的话，今年产量的话都有1600多公斤吧。
0: 在高效推进水稻收割工作的同时，农户们还趁着天气晴好的有利条件，对收割完毕的稻田进行翻耕松土，有条不紊开展冬油菜的播种筹备工作，实现收割一块，翻耕一块，播种一块。周国平说，
1: 我们这边现在是一边收当季稻一边种油菜，大概在11月20号之前可能要种完，那个油菜要种下去，油菜是要明年的5月中旬这样子。
0: 今年武义县全县当季稻种植面积达50000余亩，主栽品种以永优17、永优15、华中优9326为主，这些品种兼具抗病性强、产量高、米质优的特点。目前全县收割进度持续推进中，预计10月底将基本完成所有当季稻的收割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基础。

0: 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 北京时间12:30，
2: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

0: 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见识，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2: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
3: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加快打造新时代强势名城，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金广东阳，
0: 近日由东阳市政协商务局主办，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承办的 AI 电商运营实战培训圆满落幕。本次培训聚焦 AI 加电商前沿应用，吸引了来自东阳电商从业者、企业代表及政府相关人员40人参与。本次培训围绕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主创创业的增收动员做讲话，鼓励在场从业者把握 AI 数字化机遇，借助新技术实现经营提质增效。课程跳出零散工具教学，从电商实际业务场景出发，讲解 AI 如何从问答工具升级为端到端的执行运营枢纽。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将持续开展数字化实战化电商赋能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助力广大小微经营主体用好数字工具，拓宽创业增收路径，为东阳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东阳横店影视城各大片场灯火不息，拍摄正酣。双拆、千与之城、老太跑龙套三、中国1927等多部影视剧陆续开机，全力赶拍。近万名影视工作者在拍摄中度过了国庆假期。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4: 唐宋府邸沁园场景内，古装剧《双拆》正在有序拍摄。该剧9月22日开机，预计10月9日杀青，目前拍摄进入收尾阶段。剧组150多名工作人员集中攻坚全剧核心情感重场戏，为保障剧组人员安心创作，剧组准备了充足餐食、饮品与水果，让片场充满节日暖意。双拆制片人齐爽说，
5: 这几天拍摄的是一个宅斗戏，我们所有宅斗里面的情感戏呀，都在这个宅子里面拍，也是整个戏的最重要的部分。

0: 让我们拍摄过程中能够把景及时的交付上去。
1: 演员包洁仪首次以演员身份在剧组度国庆，他表示不同于往日独处假期，这次和大家一起在片场忙碌，感受到了剧组大家庭的温暖。包洁仪说，
2: 不只说是我一个人这个假期在这里，所有的导演、化妆老师、灯光老师、摄影老师都在为共同的一个目标，都在坚守在片场里面，所以会觉得自己身上会更多一层使命感，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完成好，然后交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与此同时，明堂港风片场里多个短剧剧组拍摄如火如荼，穿越短剧《老太跑龙套》第三季全程扎根国庆档期拍摄，预计十月底上线。导演王宇顺介绍，若第三季播出后收获良好口碑与热度，团队计划将这部竖屏短剧升级打磨为精品横屏中剧。小人物追梦的故事自带共情力，而横店丰富多元的实景资源为剧集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老太跑龙套导演王宇顺说，
3: 有一点像那个喜剧之王，就拍剧组故事的这种模式，又结合了这些古代老太穿越到现代这样子一个戏剧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题材会比较受欢迎一点。所以其实是横店的它的整个配套，包括它的场景一个条件，让我们老太就比较适合在这里拍。
1: 演员岳迅宇常年扎根剧组，早已习惯没有节假日的工作节奏。岳迅宇说，
4: 时间越紧凑，要求拍摄周期越短，就基本上我们干影视的应该没有假期这个概念。你除了一些必须像是团圆的节日，可能会感触比较大，你像正常那些节假日，其实还是更喜欢在剧组里面，因为剧组里面大家工作啊什么的习惯了这个氛围。
1: 据了解，整个国庆假期横店影视城片场拍摄热度不减，共有《战争和人》《祝姑娘》《暴饮南山》《天行九歌》《护心》等30余个剧组在拍或筹备，另有20个竖屏短剧同步推进，近万名影视从业者昼夜赶工，用心打磨，力争为观众奉上更多优质影视作品。
5: 连日来，东阳市横店镇官桥到南下线路通照官雅线项目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提速增效，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记者从该项目部了解到，这条连接横店与南马的交通要道有望在年底建成投用。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6: 官雅线道路工程于2025年11月正式进场施工，是横店镇南片至关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路线全长1.916公里，总投资约2800万元，道路宽度约25米，为双向四车道设计。道路北接已建成的横黄线，南接南马雅村，是串联横店南部片区与南马镇的关键交通纽带。目前该线路的管网工程与路基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工程建设进入关键的路面施工阶段，现场正全力开展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程程说，
7: 像我们左侧路幅的水稳施工的话已经有将近550米了，右幅的水稳施工呢目前的话正在施工过程中，水稳施工完以后呢马上就进行那个平测石的安装，平测石安装完以后紧接着就是沥青路面的一个铺设。整个项目的话按照目前进度的来说的话，年底能整个一个项目的竣工并且投入使用。
6: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横店南部通往南马镇的核心交通要道，有效分流区域车流，缓解交通通行压力，大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将极大便利官桥、白塔等镇南片区沿线村民的日常出行，激活片区发展活力。
5: 在东阳市左村镇古代村，有一名平均年龄60多岁的老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乐器，从零基础学起，不到3个月就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国庆期间，古西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首场汇报演出热闹开演，60多名成员用略显生涩却饱含热情的表演，奏响了乡村里的银铃乐生活。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1: 下午2点的演出，老人们12点半就陆续赶到了现场，大家穿上白衬衫，打上红领带，甚至还像小学生上台表演一样精心地化了妆。对这场汇报演出，每个人都格外重视。 老年学员包国平说。

0: 退休以前是在工地里面打工的啊，这个退休以后嘛，好像在家里面没什么多大事情，有这个活动也很好，所以呢去买了一顶乐器，这个学了两个多月下来以后嘛，总觉得感觉到心情要开朗一点，自己感觉到还可以。
1: 今年六月底，古溪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正式成立，成员已发展到60多人。这里的学员大多是零基础，有退休的建筑工人、个体户，也有普通的村民。小乐器如电吹管、唢呐等是老人们自己掏钱买的，大件乐器则由村里或指导老师赞助。演出在传统节目花头台中拉开帷幕，韵味十足。随后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上老人演得投入，台下观众看得认真，掌声笑声此起彼伏。老年学员包玉英说，
2: 通过这个活动啊，跟许多人就是互动，都认识了，大家就能玩到一块，哦，熟悉了，这也是一大收获。
1: 这支队伍迅速壮大的背后，离不开村两委的搭台和村里能人的无私奉献。退休音乐老师包新月被邀请来担任指导，他不仅分文不取，还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老年教师包新月说，
0: 我是那个学校里退休下来的曲乐老师，他们来教我，那么我当时我就想，哎，那很好，我就那个很诚心的就参加的，那么这些学员也是很好的，他们都很认认真真的学东西，那么我呢也不管有什么东西我都会教给你们的，给我们这个村里的带来一种正能量啊，真的老有所乐。
1: 演出最后，全体学员登台合唱《热爱祖国》，没有专业的和声，但老人们唱得格外认真，台下不少村民也跟着哼唱。从零基础到登台展演，短短两个多月，老人们不仅学到了技艺，更收获了快乐和健康。
3: 以稳静力之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浦江新篇章，金广浦江。
4: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诸暨市济南街道新

原则同意浦江县正宅镇历史文化名镇、浦江县松溪村、星光村、古塘村、潘周家村、石宅村、马树村历史文化名村、浦江县民主路、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九个保护规划。批复要求，这浦江县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保护工作，保持和延续传统风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彰显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价值和风貌特色。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和管理的依据，规划范围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必须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浦江县将以此次批复为契机，把保护规划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加强相关规划与保护规划的衔接，加快历史建筑公布、挂牌、测绘建造工作，依法合理适度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近日，浦江一所学校正式启用 AI 智慧餐厅，通过全自动智能炒菜设备代替传统人工掌勺，实现菜品标准化、制作高效化。4000多名师生迎来智能就餐新模式。来听本台记者

0: 臂、智能蒸烤设备和置储驾驶舱组成，可同时烹制八道不同菜品。工作人员将切配好的青菜、香菇倒入智能炒菜锅，系统会根据菜品配方精准定时定量加入食盐等各类调味料，短短几分钟，一锅香菇炒青菜就烹制完成。随后智能炒锅自动直立翻转，将菜品平稳倒入盛菜盆中，全程自动化操作，一气呵成。上海西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厨师李小三说，
1: 不同的菜品它的单锅出货量是不一样的，土豆啊这些东西它比较容易废的，这种我们出了80公斤，但是像卤鸭腿啊或者卤鸡腿啊这些东西我们出到200公斤都没有问题。
2: 我们的锅预警温度是180度，超过180度我们这个锅有干烧的话，它会有一个保护系统会启动。
0: 菜品出锅后，工作人员会逐一检验口感、品相，确认品质达标后，再推出智慧备餐区，送上师生餐桌。学生陈振辉说，
3: 味道上面有了一点不一样，光泽上更鲜亮了一点，然后口感上就感觉更新鲜一点。
0: 据悉，传统校园食堂长期面临诸多痛点，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烹饪效率有限，菜品口味参差不齐，就餐高峰期排队久。同时后厨油烟重，食品安全管控难度大，也是师生反馈较多的问题。而 AI 智慧餐厅的落地，实现了食材备餐、智能烹饪、出品配送、后厨管理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浦江某职校食堂厨师娄英武说，
4: 有时候有的口味啊会很标准，卫生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我们全程人不进去，这个环境又好，我从一个单纯的厨师成为一个能够操作机器人的厨师。
0: 除了提升菜品品质、优化就餐体验， AI 餐厅还可直接降低食堂50%到70%的人工成本。浦江某职校总务主任史珍说，
5: 这个设备的话取代了传统的天然气现在我们完全是电加工，并且操作的过程全部是

0: 走进351国道杨田洲互通桥下活力休闲乐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无人打理的闲置空地。如今桥下开阔清爽，一块块运动场地整齐铺开，篮球、羽毛球、网球场地标线清晰，亲子活动区域、便民休闲区一应俱全。这个项目由浦江交通集团建管公司打造，经过半年施工打造完成，休闲区域已经在国庆期间率先对外开放，全部区域将于近日全面投用。浦江县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工程科科员王超成说，
1: 我们这个乐园呢，划分为运动健身、亲子玩乐、便民服务三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有网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搭搭球场、足球场等多类运动场地，兼顾老人、中青年、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层。
0: 乐园建成之后，还能和旁边的樱花大道串起来，互相补充。春天去赏樱花，夏天来这里运动，秋天静坐休憩，冬天休闲散步，一年四季都有地方可玩。浦江县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工程科科员王超成说，
1: 我们集团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存量空间价值，把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文旅开发、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补齐县域公共文体设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助力城市品质迭代升级。
2: 这段时间，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的特色鲜果八月瓜迎来成熟上市期。这种当地人称为瓜椒的特色野果十分特别，熟透后果壳会自然裂开，露出鲜嫩果肉，口感清甜软糯，独特的品相和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购买。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0: 走进岩头镇下泉村，特色八月瓜挂满藤蔓，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部分熟透的果子已然自然炸开，乳白剔透的果肉清晰可见。在村口的售卖摊位上，种植户应美玲正忙着接待前来选购的市民，熟练地称重打包。八月瓜是普

0: 瓜果周期长，采摘窗口期充裕，从九月开始陆续成熟上市，可一直采摘售卖到十月中旬，市民有充足的时间前来尝鲜。种植户应美玲说：“
1: 六点呢也不打烊，一年里有那两次也还点。我们这十块也买，八块也买，大的可买十块钱。”小的呢也便宜点啊，都是外地的也有铺垫的那也。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孙甜甜，播音嘉华，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钟元。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养老院订的饭里今天有牛奶，咱这不够了，再去进点吧。
4: 傻呀你啊，你给他接点水，一餐不完了。
5: 老板，您订的淋巴肉50块钱。
3: 淋巴肉还卖这么贵啊？你们可真黑呀、啊！
4: 干啥呢？你这是
3: 做羊汤呢，师傅。
4: 你这一点羊肉没有，你做什么羊汤？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师傅？这些调味剂啊，增头粉、羊肉上镜，往里一加，吃起来跟真羊肉味一模一样。这都科技时代了，师傅。哎，这些东西啊，随便往一个菜里一加，成本就打三折。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4: 饭
3: 啊！你不会把这也吃了吧？我把添加剂都加进去了。
4: 哎呀，我的肚子！
6: 这一下麻烦你们仔细跟我们交代一下吧。
7: 食品安全关乎身体健康，莫要利欲熏心，自食恶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

那哎吃过啊，时间也不短啊，钱也没少花，但没看到什么变化呀。这里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真是有产品质量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就不适配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呢，就你选的东西是好东西，但你身体不接受、吸收、利用差，补不进去。中医有个词儿叫运化啊，运和化是两个事儿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胃把它磨碎，然后送到小肠去吸收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运化啊。脾负责这个事儿，脾虚啊，这个加工厂啊就转不动。你吃进去的补品，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全是好东西吧？但是脾没有力量把它们转化成气血，就化的能力不强。明明吃了100块钱的阿胶啊，正常应该有80块钱的阿胶化成这个气血被我们使用，但实际上你脾虚，你就只能化出50块钱，剩下那50就是垃圾啊，就堵在肚子里啊，就变成了痰湿，就变成了内热，人就肚子胀，就嘴黏，就冒汗啊，冒油啊，这就叫滋腻啊。还有的什么呢？刚吃完饭就犯困。大便粘马桶都是因为这了啊！进补的前提是脾能够化啊，化生出我们身体能用的东西啊。脾弱，后滋补品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你化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化的都是垃圾啊。说白了就废品率高，你补的越猛，废品越多，占你的仓库啊，占你的资金流啊。还有呢？大多数补品呢、都是温燥的，就比较热啊，吃下去容易上火，什么口腔溃疡啊、口干便秘啊、睡不着觉啊，哎，补着补着就不敢补了。中医管这叫滋腻啊，导致这人半途而废啊，前面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啊。那为什么会上火呢？因为你身体堵着呢啊，它道路不通啊。前面讲到了化的问题，现在就要讲运的问题，运就运输嘛啊。你补进去的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啊，去的都是它不该去的地方，憋在路上啊，这通烧啊啊，就跟烧炉子是一样的。你烟囱堵了，你还往里添柴火，火没起来，这烟都反进屋里来，呛的人喘不过来气儿啊。还有一些人本来是阴虚的，阴液不足，就锅里没有水了，你还给他猛添柴火加温燥的，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身体本身的吸收啊、存留的能力找回来。中医怎么调理呢？这个思路非常经典啊，叫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啊，固什么本，培什么元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怎么固本呢？首先得把路打通吧啊。你得把脾运化的能力提升吧，怎么提升呢？人参、山药、茯苓，哎，木香，啊，这个人参、山药、茯苓其实都是健脾的。人参不光是补气的啊，它首先是健脾的啊。然后呢，木香是干啥？通中焦的，哎，中焦通了，哎，就像那炉子啊，烟囱通了，哎，气机活了。后面补进去的东西才能被送到该去的东西啊，就是才能运啊，化完了之后才能运啊。这一步很关键啊，路不通补什么都白搭啊。第二呢，就是往仓库里存啊，这个能量啊不是现使现用的啊，现用现造不行啊，得有仓库。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肾啊，肾精就是我们的存粮。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这都是填精补髓、补肾固精的，把亏空的精气一点点的填回去啊。然后呢，肉苁蓉啊、八戟天呢、这都是温肾助阳的，哎，让这个阳气啊不散。补的同时呢，还得让它走得通啊啊，什么泽泻呀、利水渗湿啊、木香啊、行气呀 啊，补而不滞，滋而不腻啊。如果这个人脾肾亏虚久了啊，一定会牵连众多的。固本培元的方子里呢，他会考虑到比如说心烦，晚上睡觉不安稳，你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消化，对吧？

0: 就用了远志、白子仁、石菖蒲，这都是养心安神的。还有的人呢，腿脚没有劲儿，容易抽筋儿，眼睛发干，看东西模糊，加点熟地、枸杞子，这是补益肝肾的啊，肝肾同源嘛，对吧？固本培元就是讲究循序渐进，先疏通再滋养，五脏调和，虚损也能修复。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哎，你好。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
7: 嗯。
8: 啊，我想问问他，去看一看。
7: 嗯，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你想上神经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
8: 嗯。
7: 然后呢？
8: 这哪个科室啊？
7: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8: 啊、哦。
7: 嗯。
8: 啊，哥们，那你给我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7: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十个店就能干呢。啊，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就近即可。
8: 啊，
7: 嗯，
8: 好的。
7: 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8: 啊，好，麻烦了。
7: 哎，不客气，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尾号6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喂，你好。
7: 哎。
11: 哎，你是铁峰老师吗？
7: 是我。
11: 啊，谢谢你哈、啊。
7: 哎，不客气，
11: 啊、
7: 怎么了？
11: 请问你哈、啊，我爱人哈、啊，他那个小肚子吧，就是跟那个大腿根儿就是中间那嘎哈、啊，
7: 嗯，
11: 有一个包，但是不是硬包，
7: 软的，
11: 软的，
7: 一股劲儿就起来。
11: 哎，对，
7: 嗯、平躺呢、
11: 嗯，
7: 不崩不跳、嗯，还没啥事
11: 儿。啊，是，躺着呢、
7: 嗯，
11: 看不出来。
7: 我知道，这叫疝气。
11: 哎，
7: 疝气，疝气得治。
11: 啊，那什么方法？
7: 手术。只有手术，
11: 只有手术、啊。
7: 对，吃药不好使。
11: 啊啊 啊，那行。

0: 哦，那谢谢你了，平衡老
1: 啊，不
0: 师。
1: 客气。
0: 哎，那好的。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啊，提问老师你好，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想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主要是肝囊肿引起的，主要是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地方做了那个胆囊也切掉了，还有嘛把那个肝胆这个进行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主要是胀痛了，胀痛，所以两年一年多了吃药了以后都不管用，所以这次我向那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你这个广播间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你帮忙这样子，这样子的。
4: 我明白了。这个，你这车大修了
3: 啊？
4: 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3: 你是不是大修啊？
4: 大修，躺钢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3: 哦。
4: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里头。你想啊，你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那个你得做这个胆肠吻合术的。
3: 对对，
4: 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更明显，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两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这肯定不顺溜啊。
3: 这个什么铁峰老师，我这个也很幸运，就是我奶奶觉得是体检时候查出来，查出我一个身体更好，没什么肺炎问题。他是囊肿，可能有之后性肿瘤。那么体检病理报告出来以后呢，又有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第二种损耗？
4: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哎，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临床上有10000个病例证明，半年之后有80%-90%的人会变成肿瘤。那么现在这医生全知道了，那么一旦再看见这样包块的人，都劝他你切了吧，早晚是个事儿啊，明白吧？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不敢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哪个科遇到哪那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3: 对对对对。
4: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
3: 对对。
4: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3: 对，
4: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3: 哎，铁峰老师，我这才知道，我这个小舅子他也是殡仪科主任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这个可以到房里面去看的，
4: 对。哎，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2。
3: 这听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益生菌，我都老就得吃。吃的我就是双歯杆菌，这个一定要吃的。还有那个何方这个紫杉鼠杆菌，我两个都得吃的。
4: 什么这个
3: 你敢？

0: 需要吃什么东西？
1: 青春双歧杆菌呢，婴儿双歧杆菌呢，这都可以吃啊。哎，然后不管你吃什么样，带编号，带编号，带编号的那种，很重要，很重要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吧。
0: 哎
1: 哎，保重身体啊，要心情好。你很庆幸你没出事儿啊。
0: 那就是，就我问你，铁峰老师，我以前呢，这个讲这个做这个医生跟我讲要做胃镜和肠镜，但我是晚胃镜肠镜做是不好的，好的医生为什么这个还是长胀衰，现在主要是胀衰呢？
1: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啦，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0: 哦，
1: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0: 哎，我得吃了。
1: 啊，
0: 那么就是他那个

0: 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长到本来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1: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我理解。但你各方面都是比较懂的，我想知识面很广的，我想。
1: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啊、嗯，我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0: 不是，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1: 哎，再见啊。
0: 好的。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泉水叮咚。吃完饭之后反酸肚子胀，吃益生菌有用吗？有用啊，这个脾胃运化弱，肠道菌群不平衡啊，都可以用啊。然后先到消化科查一查，看到底有啥事儿没有，这是正道啊。查完了如果啥事儿没有，吃点益生菌可以。吃点什么样的益生菌呢？带编号的啊，你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带编号的比较有名的 NCFM， 这叫编号啊。动物双歧杆菌呢 ,HN019, 啊 ,BB-12, 哎，这都是带编号的啊，是这样的菌啊。
4: 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静下来。
1: 我们微友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的人不少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就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各个

0: 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内分泌科医生，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0: 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齐峰老师。
0: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

0: 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到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到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1: 是吧？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对不对？
0: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1: 对吧？
0: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1: 对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哎，
0: 是的，
1: 这是其一。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0: 嗯，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啊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事情。
1: 就有家族史更得关注腰围。
0: 对对 对。
1: 那这个腰围得怎么关注呢？
0: 其实腰围我们如果是以直接像亚洲男性的话，一般是要在85以下，女性可能要80以下。然后呢，其实它的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1: 就肚子越大，
0: 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不容易减下来。对，
1: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哎，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怎么才行呢？
0: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失职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1块钱的硬币一样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0: 啊，他这个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1: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0: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一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1: 对，现在确实越做就是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1: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1: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
0: 嗯，
1: 我觉得
0: 对。

0: 的话，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1: 对对，是的。这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0: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1: 嗯嗯，是的。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好，再见陈老师。
1: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这样子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0: 嗯，
1: 就有很多痰，
0: 嗯，
1: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发闷的，
0: 嗯，
1: 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子上不来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
0: 嗯，
1: 老中医呢看了调理调到今年上半年7、8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0: 这些东西容易生痰。
1: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一样。
0: 嗯，
1: 中医调了以后。
0: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它就是这个体质，它身体里比较虚寒。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就补脾补肾，那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那个山里啊，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
1: 嗯，
0: 但是我只要一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
1: 嗯，
0: 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一生
1: 我现在在吃，我查一下啊。
0: 嗯，
1: 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0: 吃益生菌，嗯，可以。
1: 然后呢，二陈丸。
0: 二陈丸除痰的、化痰的，可以。
1: 每天吃1包再吃的。
0: 啊，
1: 好呢，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根，断不了的。
0: 断根那哪做得到？哎，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
1: 哦，
0: 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一停，慢慢的就回去就开始难受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就只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1: 哦，那行，我现在背着阳光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0: 早晨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1: 哦，那行，
0: 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1: 好的，那我懂了。
0: 好了，好，再见。
1: 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与你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

0: 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
1: 嗯。
2: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2: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2: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2: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2: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2: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2: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是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2: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2: 但是它也。

0: 没建议我干嘛，就
1: 是
0: 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0: 哦、
1: 嗯。嗯。那你这个问题呢，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嗯，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0: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0: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0: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1: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0: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1: 哎，你看我就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0: 哦。
1: 哎，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1: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
0: 嗯、
1: 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0: 嗯，
1: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0: 哦，有这个可能，
1: 对吧？
0: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1: 哎，
0: 半夜也疼，
1: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0: 哦、
1: 嗯，
0: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1: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0: 哦，
1: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是热乎乎的。
0: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1: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
0: 嗯，
1: 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红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
0: 嗯，
1: 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0: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1: 中医手段呐、啊，中医中药啊。
0: 哦，行。
1: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0: 好好好，谢谢。
1: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立波说，我62岁，干点家务现在就累，心咚咚跳，完了心慌，这是什么原因？嗯，心肌供氧不足，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失衡都有可能，原因很多，你上医院查查吧，啊，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有的人真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就有病了导致的，啊，有的没有，单纯就功能性的。如果就是功能性的，那你吃点辅酶 Q10 给细胞提供点能量可以，但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问题，一定要有个医生给你查，查完才行啊。
3: 是谁经当过又在期盼着？
1: 唯有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 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

边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啊。微友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啊。其根源在于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啊。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不喝水，血液的浓度啊会变得非常高，就非常粘稠。第一呢，容易形成血栓不说啊，第二呢，它的小血管啊微循环会变得很差，患者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啊。胃有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唯有王坤，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啊，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1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唯有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启鹏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

0: 排列。
1: 嗯，我看了，我你继续说，继续说。
0: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啊、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0: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0: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擦擦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0: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0: 他只是问我是牛逼，可能是牛逼癣
1: 你看看，他
0: 啊，
1: 不说了吗？你看。
0: 他是牛逼癣，他又不确定，他不
1: 是，
0: 确定，
1: 他
0: 因
1: 说，
0: 为他说，
1: 他说的是，你继续，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些非专业人员，就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专业人员问你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客观回答，
0: 对。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要是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说他啥都没说。人家说了怀疑是牛皮癣，你就说怀疑牛皮癣，你不能根据你的想象说人家啥也没说。
0: 是铁总，是
1: 这会耽误事儿的，
0: 是。
1: 啊，
0: 然后他配的那药，他感觉没什么效果啊。他是表面上那个本来排列的稍微好一点，不过症状是没怎么
1: 你
0: 好。
1: 重点想告诉我的是，你没治好这病，
0: 对。
1: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
0: 我想听解封老师的。
1: 个。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
0: 我
1: 掌
0: 想
1: 握
0: 听，
1: 真实情况啊！
0: 对，
1: 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知道吧？
0: 知道，
1: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0: 解封老师你讲，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1: 我不
0: 晚
1: 知
0: 上
1: 道
0: 什
1: 什么
0: 么
1: 缘
0: 时候？
1: 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0: 对。
1: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

0: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得换个地方找更高明的人给你看。你是哪里人？
1: 嗯，浙江诸暨的。
0: 诸暨在我看来还是小地方，上杭州
1: 吧。对呀、
0: 啊。上杭州吧。
1: 嗯，行，好的。
0: 嗯，那个上杭州，杭州三院。
1: 杭州三院是吧？
0: 对对对，杭州三院的皮肤科很强的。
1: 嗯。
0: 嗯。

0: 啊，中西医结合治牛皮癣。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杰哥。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头部，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0: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哦，多大岁数了？
4: 41岁。
0: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4: 补钙以前补过。
0: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4: 这个没有。
0: 那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 为什么？这种周身存在的啊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哎，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4: 这主要是补钙是吧？
0: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

0: 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铁鹏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积水
0: 、
1: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积水。
0: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1: 我大概是开始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0: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1: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0: 对，得治，对，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7。
0: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1: 哦，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好像石头能够排出来，那是多是不多的，真的0.5毫米。
0: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它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
1: 哦，
0: 你得治啊。
1: 那么，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肾积水了，就是这个排石呢。
0: 对，
1: 也不一定下得来的。
0: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一定有办法。
1: 那还中医还是西医啦？
0: 你这西医啊？
1: 西医啊，西医他就说过开排石冲剂了。
0: 对，那就吃嘛，会下来的。
1: 这是在讲了啊、哦。
0: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1: 哦，好的。那么就这样，谢谢你啊。
0: 哎，再见阿姨啊。
1: 啊，再见。
2: 有的人补了很多还是虚，问题出在脾肾这两个啊本上啊，底子亏了。还有一个就是汗啊，汗为心之液，它是人津液的一部分，是心气带动的。出汗太多，不光失去了水分，还伤心神耗精气。所以有人出完一身大汗之后就会心慌，就会没劲儿。有人说我没经历过呀，你找一个水温特别特别高的水池子，你在里泡着，使劲泡，泡到最后会怎么样？会虚脱。老人都知道，热水池泡时间长了，人会虚脱。哎，就是这样的啊，在热水池子里，你的汗都悄悄的出完了，而你不自知，耗上了心神，耗上了精气啊。所以说出汗要控制，怎么控制？怎么补充呢？出汗呢，不能猛灌凉水，要喝温的乎的。啥叫温的乎的？就是和体温一样的淡盐水啊，熬点米汤，小口慢喝，哎，能慢慢的补回津液。第二个就是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一个是神门，都在手腕上啊，每天摁个3-5分钟，哎，就可以啊。另外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岁数大了啊，千万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微微出点汗就行。然后出汗了之后，千万别马上吹风，千万别马上洗冷水澡，啊，擦擦汗，缓一缓啊。然后平时呢，弄点浮小麦，加上3-5颗红枣啊，煮水喝啊。动不动就出汗呐，夜里盗汗呐，这都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3: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5: 对，
4: 就老了先生，
5: 这个
4: 那骨质疏松吗？就
6: 影响他容貌。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7: 作为病灶，我来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0: 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唉。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一杯香茶冒出热气，那天戏迷又在社区公园把豫剧三请梨花唱得韵味十足，

0: 这群老伙计们正在讨论八段锦的练习诀窍。
1: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0: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午后时光，放下手头的忙碌，泡上一杯茶，让声音陪伴大家度过两个小时的惬和惬意的下午。今天节目呢，14点到15点是读书时间，15点到16点进入到康养板块。在读书时间里啊，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适合闲暇阅读的好书，有散文随笔，有人文社科，有经典文学，一起在文字当中感受生活，安顿内心。15点康养时间准时开启，我们会带来实用的健康科普，聊一聊胃养护、居家饮食安全，还有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高血压的防控知识，把科学接地气的健康知识带给每一位听众。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便民信息啊和新华广播官方账号元宝优选的推荐，希望这两个小时既是读书养心的好时光，也是守护身体健康的好陪伴。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资讯。
1: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0: 农业农村部10月8号发布最新的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分区域来看，西南地区收获进度超70%，黄淮海、长江中下游收获过半，西北地区接近50%，东北完成20.5%，华南收获过20%。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

久没有读过那种大部头的厚厚的书籍了。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哈、啊、去啃啊一部大部头的书，确实是有点难。但是午后闲坐，咱读一篇散文，或者是看几段人生感悟，翻一翻人文小故事，不求速读，也不必强求读完一整本，每天读上几页，这个就是很好的精神消遣。读书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年轻的时候我们读书是为求知，为谋生，步入中老年读书更多是养心，不用去追求博览群书，也不用死记硬背，读到共鸣之处啊，有所感悟，看到动人的段落，内心获得宽慰就已经足够了。那今天的读书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推荐不同的书籍，有聚焦人生哲思的散文，那么也有市井生活的散文，第三类就是通俗的人文社科的读物啊，历史传统文化通俗易懂，来拓宽我们的眼界。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先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来自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这本书呢是先生在96岁高龄写下的散文集。人到暮年，站在人生的边上，回望一生，开始思考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命运？人的本性是什么？生与死如何看待？那这本书采用的是自问自答的形式，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朴素沉静。书中呢一部分是思辨随笔，一部分是回忆过往生活的小故事。那很多朋友读完会感慨说，历经风雨之后依然可以保持清醒豁达。读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坐在你的对面向你娓娓交谈，他告诉我们，人这一生有得就会有失，顺境逆境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有时候夜深人静会思考人生得失，那其实这本书呢是非常适合我们慢慢来品读，不需要一口气给它读完，我们随手翻开一页，读上两三篇短文啊，就会有一定的启发。

接下来我们详细来讲一下这本书啊。2005年，94岁的杨绛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他就一直在参悟生与死、命与运、灵与肉这些最本质的问题。最终呢，在与衰老疾病的斗争当中，杨绛耗费2年时间完成了这本40000多字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杨绛这一生啊，历经过战火流离，承受过生离死别，也体会过孤土无依，生活的重担一压在

压，但他却以瘦弱之躯扛下了所有的苦难。对于人生他没有逃避，对于不幸他也不曾怨怼，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也只是用从容的笔触将自己一生的感悟所得写入书中。关于生死，人生大事莫过生死，但人们总是欣喜于新生带来的喜悦，厌恶死亡带来的沉痛。然而真正活得通透的人却能够超脱本性，坦然地迈开生死这道难关。杨绛这一生呢，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活得特别的艰难，尤其是到了80多岁的高龄，他还接连经历了丧女丧夫的巨

遭遇哀痛的时候，杨绛却没有跟着哭泣，反过来安慰他们，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往深处想，痛苦的担子我来担，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此后杨绛独自在人世间打扫战场，他花18年的时间整理出了钱钟书的所有学术遗稿，与此同时呢，他还写下了我们仨，用最温暖的文字怀念着钱钟书和他的爱女钱媛。生死大关前，杨绛用最坦诚的心态接受了丈夫和女儿离开的事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能从容地接受自己的离去。她在走到人生边上，她写道，她说，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凡是生命，有生就会有死，无论你接不接受，我们都必须要承认，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天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但活着的每一天就要生如夏花，开出极致的绚烂，死去的那一刻应如秋叶，从容地与这个世界告别，不畏生，不惧死，就是我们交给人生最好的答卷。关于困苦，有人曾问，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困境？底下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所谓困境，就是日子叠着日子，磨难压着磨难。行走在这个世间的每个人都不曾体会过生存之累，谁没有经历过精神之危呢？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的，在这物欲横流的人间，做人实在是够苦，苦难才是贯穿每个人一生的主题。杨绛的人生啊，自1966年起就进入了漫长的低谷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神伤。他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过一句话，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越细，香得愈浓烈。杨绛从苦难中走来，过往的种种遭遇没有把他压垮，反倒是让他变得愈发的从容沉静。而在尘世中浮沉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吃尽了生活的苦，受够了煎熬的累，但处境越是艰难，越是修心炼性。一时的低谷困境，永远只能够困住我们一时，熬得过当下的苦和难，这些困苦的经历都会化作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关于遗憾啊，走到人生边上里，杨绛分享过一段他和三叔的故事。三叔年轻的时候成绩好，相貌也俊朗，19岁便由学校派遣到美国留学。留学期间呢，他和一位学医的林小姐谈恋爱了。遗憾的是，三叔已有婚约在身。他本来计划着自己回国后便去解除婚约，但回国前夕，他得知跟他订婚的那位姑娘苦苦等了他3年，而自己退婚又会影响到他再次婚嫁时，他陷入到了迟疑。一边是自己向往的爱情和生活，一边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愧疚。三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跟林小姐分了手，跟三婶结了婚。刚新婚时，三叔跟三婶相处得还不错，可时间一久，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从那个时候开始，三叔便沉迷喝酒，喝醉了，他又常常自言自语道，如果当初选择林小姐，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烦恼了？这份执念成了他的心病，再加上三叔原本就患有肺结核，数病来袭，逐渐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几年之后，三叔就郁郁而终了。遗憾是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大石，我们总是在后悔已经拥有，我们永远在幻想如果当初。但是换一种选择，人生真的会如愿吗？我想也正如作家雷淑燕所说的，仰望星空的人总以为星星就是宝石，晶莹透亮。
背上新裤的人知道那儿有灰尘。

有时差，和地球一样复杂。成年人的世界，每一种选择都会有遗憾，所以不管在选择之后遇见了什么，都应该不抱怨不后悔，坦然接受自己的选择，才不会错失了当下的幸福。关于命运啊，老话常说千算万算啊，不如天算。有些人算计一生，最终也算不过无常的命运。杨绛先生在书里就

0: 他的人一定比他小两岁，生肖属虎。听完他这一番言论，杨绛和钱钟书再也没有过问。后来杨绛一家搬去了北京，这位弟子呢陪母亲到北京游玩时还特意拜访了他们。期间他兴奋地告诉杨绛和钱钟书，他终于娶到了算命先生说的那个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就在他拜访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因为偷卖珠宝被捕入狱，他家中的全部珍宝也尽数被低价收购，数万家产顷刻间荡尽。上书中写道，其实一夕的风云尚且难测哈，更遑论是一世的命运呢。所以那些命运是牢牢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凡是靠自己的人才能在昏暗的岁月里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蜿蜒曲折的人生之路。好的，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读书。
1: 北京时间14: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4: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3: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4: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

0: 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

0: 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有交通银行管存啊，验收合格，财付款品质有保证。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老朋友就推荐匠人之装。有喜欢购物的老朋友们，咱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元宝优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每天中午的11:30到1:30进行直播。那么元宝优选的每一次选品都是非常严格的哈，每一次选品都要经过我们的记者主持人的层层把关，大家觉得靠谱。

全新的视角，老年生活不是等待落幕，依然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如果您希望换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晚年生活，这本书特别值得一读。接下来第二大类啊，市井烟火与乡土回忆的生活散文，这一类书籍呢，不探讨宏大的人生道理，写的就是人间烟火、故乡山水，一饭一书，人情往事。很多文字读起来都会勾起我们对于年轻时代、故乡、故土、家乡的回忆，读起来温暖治愈。第一本，沈从文的《到日光下去生活》。沈从文先生呢，大家都听过哈、啊，他的《边城》这本散文集呢，收集了先生写故乡湘西、写童年的往事、写山河风物的随笔。书中写故乡的小河集市、乡间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文字干净柔和，读的时候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日光之下。书中有一句话也特别的动人：下一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岁月匆匆，很多的人和事会离我们远去，但是那些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怀念时光，想念老家故土，翻开这本书，跟着文字游历旧日的湘西，感受质朴的人情，内心会觉得柔软安宁。第二本书是汪曾祺的散文集。汪曾祺呢，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特别擅长于写烟火日常，写四方美食，写花鸟草木，写各地的风土人情。他写昆明的菌子啊，高邮的鸭蛋，写江南的花果，写市井普通人的小故事。读汪曾祺最大的感受就是，哪怕是平凡琐碎的日子，也藏着无穷的趣味。我们的大半生其实都是在柴米油盐当中度过的，生活不一定波澜壮阔，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滋味就是幸福。汪曾祺的文章呢，大多是篇幅短小，一篇文章一两页，非常适合一些碎片化的阅读。比如说我们休息的间隙呀、啊，读上一两篇，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啊。第三本，蔡澜的《人间清醒》。蔡澜先生和金庸、黄湛、还有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啊。这本书是集结了他谈生活、谈人情、谈取舍的短文。蔡澜活得通透潇洒，不故作高深，说话直白实在，谈交友、谈家庭、谈爱好、谈如何面对老去。书中传递了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人活到一定年纪要学会简化生活，不纠结闲言碎语，好好善待自己。很多老朋友一辈子啊，习惯为家庭、为子女付出，很多人可能会常常忽略到自己。读蔡澜的文字可以提醒我们，人生下半场也要学会取悦自己，吃好每一餐，培养一点小爱好，不必事事强求完美。那文学类的书籍呢，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几篇散文，除了这个传统的小品文，这个除了散文哈，像传统的小品文也比较适合咱们在秋日午后读一读。那我比较推荐比如说像古文观止，这个是流传几百年的古文选本，咱们可以挑选从先秦到明代的经典散文，篇幅有长有短。其实大家不用去畏惧古文，我们可以选带有一些白话翻译的这个版本。其实有些篇目你是不必要全部通读的，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篇目啊，比如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啊，这些我们曾经读书时期、年少时期读过的一些名篇，你时隔几十年再重读，人生的阅历肯定是会不一样，感悟也会不同，读出来的感悟和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社科类的读物呢，推荐一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权威最专业的医学建议，保障您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3: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2: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4: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2: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金华，懂金华，共建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6: 大家好，我是徐慧莲，来自浙江省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有着丰富的跨学科诊疗和老年病管理经验。你家有没有长辈啊，每天饭前饭后一大把药啊，降压的、降糖的、复心的，种类多，直接乱。其实很多中年朋友查出三高后啊，药也会越来越多，可这些药一起吃安不安全呢？效果啊，有没有打折扣啊？很少有人搞得清。据统计显示，超70%的老年人每天服药5种以上，近30%人啊因此出现不良反应，如药效变差、副作用加重，甚至药物互相冲突，有的药一起吃啊会撞车，疗效抵消，有的则联手放大毒性，伤肝伤肾。谁来当用药的总指挥呢？老年医学它正是干这个的。我们不仅用西医精准评估，还发挥中医药特色，改善身体的内环境，帮助部分慢病患者在稳定病情的前提下科学减少用药，真正实现解药不解效。如果您或家人也为每天吃药的事犯愁，欢迎您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老年医学科找我，让我管好您的每一片药。
5: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7: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8: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9: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0: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11: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0: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吉祥符。

0: 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0: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1: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4: 国庆假期，金华文旅市场火热。1到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与5家省级度假区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3%。当地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一城六湖推出骑游市集等特色活动，夜泊金华点亮夜游，多地上演物具展演，依托金小游小程序 AI 讲解，线上排队等智慧手段赋能出游，将山水民俗和数字科技相结合，带给游客沉浸式的高品质游玩体验。国庆假期，在永津高速改扩建工程义乌双江湖隧道施工现场，600多名建设者放弃假期坚守岗位，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灌注作业。该隧道是省内最宽、国内首条双向8车道明洼湖底隧道，全长3.6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隧道建成后，下穿双江湖湖面，兼顾湖面生态完整，破解通行瓶颈，有效提升永津高速通行能力与运输效率。武夷县百亩乡遮背亩种植基地国庆期间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播种作业，当地种植户扩大种植规模，带动4户新农户参与，并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基地计划发展药植与观赏结合的模式，提升综合效益。百亩乡依托国药基地供赋工坊，发展浙贝母、黄精等中药材连片种植，带动村民就业学艺，特色药材产业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昨天，金华八五同心杯足球赛男子 U12、U15 组决赛收官，两场决赛均上演婺城对阵义乌的对决，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U12 组常规时间互交白卷，婺城13-12险胜 ，U15 组暂成3-3，婺城4-2拿下冠军。赛事汇集全市9个县市区27支队伍，共600余名小将。婺城义乌斩获2组别的省赛参赛资格，女子 U15 组赛事将于10月底开赛。
5: 三甲医院专家免费体检，现场可以免费领鸡蛋、米、面、油啦！
6: 真的吗？
7: 鸡蛋怎么领啊？
8: 体检可以测肝功能、肾功能这些吗？
6: 大爷，您的肾功能情况不妙啊！那怎么办？专家，你有没有推荐的药？可以试试这款保健品，获得过国家专利技术，试几个疗程，情况就会好转的。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

0: 肾衰竭早期，就吃了一个月，去医院检查病好了不少。
1: 太好了，就听专家的。事后证明，王大爷花费10000多元购买的某昂贵保健品都是三无产品，又贵又没用。广大老年朋友注意了，学会下面几招防范保健品骗局。一，有病要到正规医院去看，买药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二，要警惕各种以免费为名的保健品推销活动，不轻信不购买。三，涉及大额花费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与身边的亲友多沟通多询问。免费鸡蛋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医生专家口直脱，叔叔阿姨叫得清，忽悠你的养老金。保健产品有奇效，一帮骗子使劲叫。

0: 呢，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关元穴，顺时针揉十次，然后逆时针再揉十次，哎，这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满满。
1: 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发多要调肝。
2: 养生妙招，康养生活。
3: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呢，末梢循环稍微差一些，起床应该怎么起？
2: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一一道来。
4: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5: 健康日历，今天一起来关注哈，你知道吗？肠胃好的人自带快乐体质啊。我们也是这个浙大寺院微信视频号、微信号发布的一篇文章，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关注一下。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会不会有人经常会这样？比如说，哎，我胃镜都做两次了，为什么还老是胃胀呢？还有人说，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开会前尤其明显，是不是肠子有问题？检查都说没事儿，可我就是肚子疼。

红酸爱气，难道是我多想了吗？这三个场景是不是很常见？那如果说你有过类似的困惑，那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类非常常见却经常被误解的疾病——功能性肠胃病啊，功能性胃肠病。医学上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把这一大疾病给它称为胃肠脑互动异常。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有点复杂，对吧？其实它的核心很简单，就是你的胃肠道和大脑一直在聊天，而当这套沟通系统出现紊乱的时候，即使我们的胃肠镜没有发现明显的溃疡、肿瘤或者是严重的炎症，人仍然可以出现真实而明显的不舒服。检查正常不等于没病，胃疼做胃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腹泻做胃镜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像腹胀、嗳气、早饱、恶心、腹部 CT、抽血，甚至各种检查都做了一遍，最后医生告诉你说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疾病，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啊，哎，是不是医生没有查出来，是不是还有什么大病给漏掉了，甚至有人会想说，难道真的是我太敏感了？其实这些都不够准确啊。功能性胃肠病呢，它并不是没有病，而是目前常规的检查更擅长发现的是胃肠道的结构问题，而功能性胃肠病呢，更多涉及的是胃肠道怎么运动、怎么感受、怎么和大脑进行交流。那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啊，就是一台电脑，你外观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主板呢也没有烧坏，但是它的软件运行出现问题了呀，一样会卡顿、会报错，对吧？功能性胃肠病呢，有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情况，硬件可能没有明显的损坏，但是运行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呢，你的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大脑和肠道之间，啊，原来真的有一条热线，那这个热线我们打个引号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比如说考试前突然想上厕所，然后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以后就完全没胃口，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容易腹胀、便秘啊，这些情况也会明显的加重，像旅行、换工作、熬夜以后胃肠就突然罢工了，哎，这些其实不是巧合啊，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和大脑之间是存在非常复杂的一个双向的联系，那这套系统呢叫做脑肠轴。大脑会影响到我们胃的肠道啊，那胃肠道呢也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情绪紧张的时候，大脑会通过自主神经、激素等途径影响到我们胃肠道运动和感受，所以有些人会啊胃排空比较慢，觉得胃胀，吃一点就饱了。肠道运动加快，一紧张就会腹泻，肠道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一点点气体或者是肠道扩张，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那反过来，长期腹痛、腹胀、腹泻、便秘，又可能让人会越来越担心，啊，是不是又要疼了？附近有没有厕所？今天这顿饭能不能吃？其实久而久之啊，就会进一步的加重焦虑和胃肠道的症状，于是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啊，肠胃不舒服，担心焦虑，然后肠道更加敏感，症状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胃肠道不仅是消化器官，它也是一套与情绪密切相关的感觉系统，情绪影响肠道绝不等于啊都是心理作用。这里特别需要澄清一个误区，有些患者一听医生说啊和情绪有关，马上就不高兴了啊，医生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不是啊，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是非常真实的生理现象，人在紧张的时候心跳会加快，手心会出汗，血压会变化，这些大家都能够理解。那么同样的，紧张为什么不能够影响到胃肠道呢？胃和肠道本身就受到自主神经系统和大脑的调控，所以像压力、睡眠、焦虑、抑郁、生活节奏变化都可能会影响胃肠道运动啊，内脏敏感性、胃肠道激素的分泌，还有我们的肠道菌群啊，疼痛感知，以及我们对胃肠道症状的一个注意程度。所以呢，医生关注患者的情绪、睡眠和压力，并不是说你的病都是想出来的，恰恰相反，这就是更加完整的来理解疾病。
好的，那么健康日历之后呢，我们来关注。

0: 到一条家装的信息啊，有老朋友留言问到家装的事儿啊，说年龄大了，家里想进行适老化改造，但是装修呢，确实它涉及到的工种也很多，要特别费心，很操心，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弄哈。那么咱们匠人制装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说实话，我们家要装得好，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很重要，既能省钱又能省心。那家装要装得好，手艺也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在火热开赛当中啊。水电木工啊，瓦匠啊，受水电木瓦油，你看这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咱现在报名的话，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来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的标准，到店立省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也是全免费，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咱们才付款，这个品质也是有保障的。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老朋友就推荐匠人制装。有喜欢购物的老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元宝优选啊，在视频号搜索 FM1044 元宝优选就是我们了，在每天中午的这个11:30到1:30进行直播。那其实说实话，这个元宝优选我们的选品是很严格的，很多的东西都要是经过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大家去试，然后去看去溯源，真的好产品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健康加油站。
1: 健康加油站，
0: 健康加油站，我们来说一下一次性浴帽来照菜这种保鲜膜真的能用吗？这个是我们来内容来自科普中国。说实话，居家生活基本上咱每天都要用保鲜膜啊，这些年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款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它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桶式保鲜膜，使用的时候桶式是你需要把它给扯开，有些可能还会粘在一起啊。那这种新型的浴帽式的保鲜膜呢，能够直接套在各种盘子上，使用的时候咱就取一只，非常方便。但是网传这种保鲜膜其实就是一次性的浴帽鞋套，增速剂超标，根本不能用来照菜。那还能用吗？我们先来说一下结论啊。购买保鲜膜的时候，留意商品外包装的一个执行标准，它只要符合国家这个标准 GB4806-7/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那这个就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还有一个国家标准 GB4806-7/2023，它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当满足迁移率的要求，也即塑料制品向食品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超标，以确保安全性。和传统的保鲜膜一样，浴帽式保鲜膜的材质是低密度的聚乙烯，是聚乙烯的一种啊，低密度聚乙烯，它其实也是聚乙烯的一种。那这种塑料加工的时候呢，不需要额外添加助剂，也不容易出现迁移物。换而言之，就是食品用这种材料包装不容易被污染，保持食物的一个安全性。保鲜膜的材质有哪些呢？市面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啊，食品及保鲜膜材质主要有聚乙烯啊、聚氯乙烯，还有聚偏二氯乙烯和其他的一个生物降解材料。那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它们的材质特点和使用的注意事项。我们先来说聚乙烯，它的也就是平常我们看到标注的这个 P1， 它成本比较低，透气性较好，化学性质稳定，可以微波炉加热，但长时间加热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不要把这一类保鲜膜包裹食物长时间放在微波炉，用超高温度长时间加热。接下来是聚氯乙烯，价格便宜，耐高温，抗拉伸，但是它含有塑化剂，高温下会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是不建议用于加热的。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这个 PVC， PVC 保鲜膜只要不加

热不接触油脂类的食物，只要用来保鲜的生鲜果蔬没有问题的。那么聚偏二氯乙烯呢，保鲜膜抗阻性会比较好，它的这个英文标志是 PVDC， 价格比较昂贵，市面上相对比较少见，它可以耐受14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的高温，可以用于加热，当然不要放进高温的烤箱哈。对于大家担心的致癌的增速剂的问题，含有增速剂的聚氯乙烯保鲜膜它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只要不接触油脂类的食物，不加热，你不需要担心。咱们使用保鲜膜的时候，对于含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

蔬果的保鲜。运茂氏保鲜膜，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保鲜膜能够保鲜的原理，主要在于它隔绝了细菌和真菌，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氧气，保持住了水分。隔绝细菌和真菌，保鲜膜作为物理屏障，阻止细菌和真菌来接触食物，减缓食物的变质，减少氧化。保鲜膜减少食物和氧气的接触嘛，防止氧化反应。比如说像苹果的话，它切开之后变色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氧化了呀。保持水分，保鲜膜能够减缓食物的水分蒸发，保持食物的新鲜和口感。所以浴帽式保鲜膜它的隐患并不在于材料本身。相比传统的保鲜膜，浴帽式保鲜膜在应对某些使用场景的时候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比如说切开后的水果特别脆弱，但浴帽式保鲜膜呢，它并不能够做到严丝合缝的包裹，弹性封口也没有办法彻底封闭气体的进出口，这样一来保鲜的时间就会大打折扣啊。如果同样习惯盖着浴帽式保鲜膜去加热，那浴帽式还会存在一种隐患，就是封口处它其实是有弹力带的，正常情况下呢被一层聚乙烯包裹着，没有直接和食物接触，但你加热之后包裹的聚乙烯破了呀，弹力带就会漏出去。制造弹力带的材料像尼龙、氨纶之类的这些纤维，它本身的耐热性还可以，但是呢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需要加入一些助剂，很有可能会迁移到食物当中，这个对健康就造成威胁了。所以我们在选择保鲜膜的时候呢，需要的是注意材料的类型和安全性，避免选到含有化学物质的产品，使用的时候要遵守安全指南，特别是关于加热的一些提示。总结一下啊，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但消费者要谨防个别商家把普通的塑料材质的浴帽来冒充保鲜膜来进行售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执行标准和它的使用环境。另外呢，在具体使用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给特别脆弱的食品保鲜的时候，注意不要久放。第二个，

来关注一下家装的信息。有听众留言说哈，家里面打算装修了，这个房子住了将近有20年了，但是挑选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哈，最近很头疼。那么

装修公司很重要啊，既能够帮我们省心，还更能够省钱。想要装得好，这个手艺也很关键。匠人之装现在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在火热开赛当中，那这次活动哈、是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啊，争夺金匠人荣誉。那我们现在如果报名的话呢，冠军团队啊就可以来帮您装新家了。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可以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咱可以立享十大特色的工艺，主材补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也会有保障。场地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老朋友就推荐匠人之装。接着来说一说购物啊，咱们身边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很多人喜欢在网上购物，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不熟悉啊，或者没有看清楚啊，容易买错或者买质量不好的东西。那么咱们推荐我们的啊元宝优选啊，咱们把它推荐给我们的父母朋友，可以让大家靠谱放心的去买东西。元宝优选是我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啊，是通过视频号在进行直播的，每天中午的11:30到1:30进行直播。那每一次啊，我们这个选品都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大家啊一定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甄选，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产品，品质比较好的，而且呢也是有溯源的，每一样产品都是有溯源的啊。

八老朋友时间就可以给我留言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半点之后，我们会为大家讲一讲啊，有关机票退改签的诈骗套路，同时呢也会在一千零一问里来告诉大家如何稳住我们的血压啊。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关注，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5:30。
1: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3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有极强的迷惑性。
1: 案情还原。
4: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5: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4: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5: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

0: 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3: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3: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3: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

0: 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0: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有

药啊，降压的、降糖的、复心的，种类多，直接乱。其实很多中年朋友查出三高后啊，药也会越来越多，可这些药一起吃安不安全呢？效果啊，有没有打折扣啊？很少有人搞得清。据统计显示，超70%的老年人每天服药5种以上，近30%人啊因此出现不良反应，如药效变差、副作用加重，甚至药物互相冲突，有的药一起吃啊会撞车，疗效抵消，有的则联手放大毒性，伤肝伤肾。谁来当用药的总指挥呢？老年医学它正是干这个的。我们不仅用西医精准评估，还发挥中医药特色，改善身体的内环境，帮助部分慢病患者在稳定病

0: 坏习惯一直改不了，那血压就会悄悄失控啊。那有哪些坏习惯会偷走我们的健康呢？高盐、高糖、高油饮食，吃太咸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首要原因。食盐里的钠进入到血液之后，身体为了维持平衡，它会通过抗利尿激素留住更多的水分，这样一来血容量就增加了，血管壁的压力也就跟着变大。同时摄入钠过多还会让血管平滑肌里的钙离子浓度升高，让血管收缩，外周的阻力会进一步加大。长期吃的太油太甜会导致脂肪和糖的代谢出现问题，吃太多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会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让血管变窄，弹性变差。吃太多甜食呢，会诱发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就会使交感神经兴奋，让肾脏吸收更多的钠，这就是高糖高油饮食引发的肥胖和高血压的原因。那我们可以怎么做稳住我们的血压呢？第一个，合理饮食，严格限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每天钠的摄入啊，每天这个盐的摄入不超过5克。除了少放盐，还需要注意减少摄入酱油、味精等含钠的调料，以及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多吃钾，钾离子可以对抗钠的升压作用，能够促进钠经尿液排出。建议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像香蕉、橙子、豆类，这些含钾的食物也可以多吃。采取防控高血压的饮食模式，那这种模式强调多吃全谷物啊，蔬菜、水果，还有低脂奶类制品。蛋白质主要是吃一些去皮的家禽和鱼，适量吃一些坚果和豆类，严格限制红肉、甜食和含糖的饮料。防控高血压饮食经过临床证实，降压效果可以跟单药治疗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饮食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是戒烟限酒。戒烟是阻断血管内皮持续受损的唯一的办法。关于吸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的说法，戒烟后血管的弹性能够在短期内改善，长期戒烟能明显的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如果实在你戒不掉酒精的话，那就严格限制它的摄入量。比如说男性的话，每天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就是大概是750毫升的啤酒，或者是75克50度的白酒。那女性每天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15克。最后是运动了，规律运动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交感神经张力的天然降压药。应该呢以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打太极拳等等。中等强度它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轻微的会出汗，但是交谈又不受影响。每周呢你最好能够这个运动达到5到7次啊，至少是30分钟。另外呢还可以啊，每周2到3次的弹力带或小哑铃的一个力量训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血压容易升高，所以最佳运动时间是在下午或者是傍晚。如果血压没有控制好，比如说收缩压已经达到160毫米汞柱以上了，那就需要通过用药将我们的血压降下来，并且维持血压的稳定，然后再运动。最后说到作息，规律作息啊，尽量少熬夜，睡得好，交感神经没有那么兴奋，血压就特别就会容易降下来了。注意啊，睡前一小时不要玩手机或者是看电脑，屏幕上的蓝光会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让你睡得不踏实。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的老朋友时间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时间哈，我们也来听一听关于血管里的炸弹高血压专家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蔡军，今天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高血压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来就诊的患者，包括主动脉夹层的病人，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收缩压通常都高达180甚至200以上，但是这些病人平时并没有注意控制自己的血压，甚至没有测。

量过自己的血压水平，当他们发现自己存在高血压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性的心血管事件。因此我们常常将高血压称之为沉默但不可忽视的健康杀手。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疾病，那么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慢性病。血压持续的升高可能导致心血管系统的损伤，比如心脏、肾脏、大血管。高血压作为主动脉夹层的一个重要的主要危险因素，可以显著增加发生主动脉夹层的风险，并且加速其发展。高血压会增加主动脉内的压力，导致

脆弱的时候，如果主动脉内部的血液通过血管壁的一层或者多层形成了一个假性通道，那么就会导致主动脉夹层的发生，最终导致主动脉破裂，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控制高血压对于降低主动脉夹层的发生至关重要。早期诊断，及时有效的治疗高血压，可以显著的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高血压在全球是患病人数最多的慢性病，全球有接近14亿人的患者。那么在中国的话，高血压也是最大的慢性病，接近3亿的病人。那么差不多我们每3个成年人之中就有1个是高血压病人，因此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我们危害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根据目前的报道显示，高血压的住院总费用是167亿，高血压它和它严重的相关并发症占到住院总费用都接近20%。但是我们现在呢，整个高血压的诊治的能力呢还亟待提高，我们的基层的慢病防控，我们的高血压的管理。

这个红霉汞柱，我们的全因死亡风险就会减少13%，我们的脑卒中风险就会降低27%，我们冠心病的风险也会相应的降低17%，同时我们的心衰的风险也降低28%。因此高血压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的不受控制的高血压会显著增加我们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和我们心血管的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包括我们的心肌肥厚、动脉硬化、我们的这个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脑的结构的改变和痴呆的增加。因此的话呢，我们提出来要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体化的健康服务模式，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医疗的服务

的降压幅度大概在10个毫米汞柱，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把它从140以上降到120，降到130以下，那么我们很显然单药的话呢，可能是它的效率和效果可能是不具备的，不充分的。因此我们现在更多的推荐啊，两药联合使用，或者说单片复方制剂，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同机制的作用于不同靶点的药物的联合应用。一方面呢，它降压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它的互补性更强一些，同时还可以相互抵消不同类型降压药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啊，那么减少总体的副作用，而且能够提高治疗的效果。那么现在有的研究发现呢，如果采用两药联合甚至三药的这种单片复方制剂，高血压的控制率可以提升到80%以上，甚至有的是达到90%以上。所以这样对于我们高血压患者的达标来说是非常关键、非常至关重要的，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广大的高血压病友，那么我们不要担心，不要过于担心高血压药物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实际上这些副作用都是非常轻微的啊，是一过性的。而且我们现在有10大类100多种高血压药物，我们都有充分的这种选择和替换的这种空间。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把我们血压降到一个更严格的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高血压随着最近几年来很多全球的高血压的相关的专家，还有我们的科学家

0: 最新的一个高血压疫苗。那么最近的话呢，有研究团队那么在国际著名的一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针对于血管紧张素源的 RNA 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它可以用于高血压患者的治疗，而且注射一针可以维持半年的降压的效果。那么它的这种长期的这种方便和它的治疗的有效，那么让我们非常的期待。那么血压是我们身体的必须，那么它是我们身体的守护神，是我们身体功能的重要的一个机能。那么因此高血压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它是我们一个沉默的杀手，是一个潜在的火山，它每一次的潜在的爆发都可以导致严重的灾难。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政府的支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家庭的一起的努力，我们可以维护良好的心血管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质量，迈向更健康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血压，维护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1: 能看清这个吗？
2: 看不清。为什么我会看不清楚呢？难道我近视了？我要戴眼镜了。

0: 户。
1: 好球，
2: 呵呵。
1: 哎，为什么我会近视呢？难道是？
3: 叔叔，今天为什么这么烦恼呢？
4: 我可能近视了，我不想戴眼镜。
3: 叔叔不要怕，如果是刚开始视疲劳造成的假性近视，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恢复的哟。让我们一起来努力，看看能否恢复视力。
1: 真的？
3: 快跟我来，叔叔，欢迎来到小鱼爱眼体验馆，在这里你将学到保护视力的神奇魔法。
1: 太好了，奥利给！
3: 请坐下吧。当我们坐下读写的时候，要挺胸抬头，不要低头驼背，坐直读写，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书桌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写字的时候，以与桌面夹角为50到60度，笔尖朝左前方，注意字写的不能太小哦。叔叔真棒，除了坐姿，还要注意不能在较强或较弱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在直射的阳光下读写。使用台灯时，灯距书桌50到67厘米为宜。叔叔真聪明，除了要注意日常读写方面的要求，适当的室外体育锻炼也能帮助我们提高。

0: 是女生哦，是不是你知道吗？科学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也能提升和保护视力。
1: 哇，原来多吃鱼类、绿色蔬菜和水果可以提高视力啊。
0: 没错，另外每晚都要保证充足睡眠，睡得好不仅可以提高视力，还能让硕硕长高高哦。硕硕不要着急，假性近视通过训练是可以恢复的。
1: 我长大后终于可以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了。
0: 只要硕硕努力，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帅气的战斗机飞行员小哥哥。
1: 嗯，将来我要开着战机保卫祖国，
0: 保护视力，呵护孩子，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晋华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楼建义。随着生育调整，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早防早治早干预，准确评估病情和精准治疗，适时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这里是这

0: 样致信，这里是奋进精华，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中华发展大局。从港澳链主战场到“十五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另外呢，能够看到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多了，那么知道的越多啊，就越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保养的意识了啊，甚至年轻人啊，什么枸杞可乐啊、生姜可乐啊、六味地黄饮料啦，还有就是在矿泉水里加根人参呐，哎，这都是啊。那么这些饮料啊，真的能养生吗？不能啊。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关注健康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了啊，全民都开始关注了。预计2026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啊将会突破4000亿元啊。4000亿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国老百姓一年下馆子吃饭花掉的钱1/1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涨，年均增长率超过10%啊，大家愿意在身体上花钱了啊。那么钱花出去了，效果怎么样呢？有个调查，服过保健品的老年人里将近40%的人觉得效果不太明显。这个数字说明什么？有接近一半的人是在无效保养啊。有很多人跟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说阿胶啊、人参啊、鹿茸啊，哎，吃过啊，时间也不短啊，钱没少花，但没看着什么变化呀。这里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真是有产品质量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就不适配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呢，就你选的东西是好东西，但你身体不接受、吸收、利用差，补不进去。中医有个词儿叫运化啊，运和化是两个事儿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胃把它磨碎，然后送到小肠去吸收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运化啊。脾负责这个事儿，脾虚啊，这个加工厂啊就转不动。你吃进去的补品，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全是好东西吧？但是脾没有力量把它们转化成气血，就化的能力不强。明明吃了100块钱的阿胶啊，正常应该有80块钱的阿胶化成这个气血被我们使用，但实际上你脾虚，你就只能化出50块钱，剩下那50就是垃圾啊，就堵在肚子里啊，就变成了痰湿，就变成了内热，人就肚子胀，就嘴黏，就冒汗啊，冒油。啊，这就叫滋腻啊！还有的什么呢？刚吃完饭就犯困，大便粘马桶，都是因为这了啊。进补的前提是脾能够化啊，化生出我们身体能用的东西啊。脾弱，后滋补品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你化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化的都是垃圾啊。说白了就是废品率高。你补的越猛，废品越多，占你的仓库啊，占你的资金流啊。还有呢，大多数补品呢、啊、都是温燥的，就比较热啊，吃下去容易上火，什么口腔溃疡啊、口干便秘啊、睡不着觉啊，哎，补着补着就不敢补了。中医管这叫滋腻啊，导致这人半途而废啊，前面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啊。那为什么会上火呢？因为你身体堵着呢啊。它道路不通啊，前面讲到了化的问题，现在就要讲运的问题。运就运输嘛啊，你补进去的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啊，去的都是它不该去的地方，憋在路上啊，这怎么烧啊啊？就跟烧炉子是一样的，你烟囱堵了，你还往里添柴火，火没起来，这烟都反进屋里来，呛的人喘不过来气儿啊。还有些人本来是阴虚的。阴液不足，就锅里没有水了，你还给它猛添柴火加温燥的，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身体本身的吸收啊、存留的能力找回来。中医怎么调理呢？这个思路非常经典啊，叫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啊，固什么本，培什么元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怎么固本呢？首先得把路打通吧啊，你得把脾运化的能力提升吧。怎么提升呢？人参、山药、茯苓、木香啊。这个人参、山药、茯苓其实都是健脾的，人参不光是补气的啊，它首先是健脾的啊。然后呢，木香是干啥？通中焦的，哎，中焦通了，

0: 就像那炉子啊，烟囱通了，哎，气机活了，后面补进去的东西才能被送到该去的东西啊，就是才能运啊，化完了之后才能运啊。这一步很关键啊，路不通补什么都白搭啊。第二呢，就是往仓库里存啊，这个能量啊不是现使现用的啊，现用现造不行啊，得有仓库。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肾啊，肾精就是我们的存粮。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这都是填精补髓、补肾固精的，把亏空的精气一点点的填回去啊。然后呢，肉苁蓉啊、八戟天呢，这都是温肾助阳的，哎，让这个阳气呀、啊、不散。补的同时呢，还得让它走得通啊啊。什么泽泻呀、利水渗湿啊、木香啊、行气呀、啊，啊，补而不滞，滋而不腻，啊。如果这个人脾肾亏虚久了，啊，一定会牵连众多的。固本培元的方子里呢，他会考虑到，比如说心烦，晚上睡觉不安稳，你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消化，对吧？那就用了远志、白子仁、石菖蒲，这都是养心安神的。还有的人呢，腿脚没有劲儿，容易抽筋儿，眼睛发干，看东西模糊，加点熟地、枸杞子，这是补益肝肾的啊，肝肾同源嘛，对吧？固本培元就是讲究循序渐进，先疏通再滋养，五脏调和，虚损也能修复。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8066。

0: 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
1: 嗯。
0: 我想问问看，去看一看。
1: 嗯，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你想上神经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然后呢？
0: 这哪个科室啊？
1: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0: 哥们，那你给我指导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1: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是个店就能干的，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就近即可。
0: 好的。
1: 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0: 好，麻烦了。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哎，你是解放老鼠吗？
1: 是我。
4: 啊，谢谢你哈。
1: 哎，不客气，怎么了？
4: 请问你哈，我爱人哈，他那个小肚子吧，就是跟那个大腿子儿就是中间那嘎哈，有一个包，但是不是硬包，
1: 软的。一股劲儿就起来。
4: 哎，对。
1: 平躺着。不崩不跳，还没啥事儿。
4: 是躺着呢，看不出来。
1: 我知道，这叫疝气。
4: 哎，
1: 疝气，疝气得治。
4: 啊，那什么方法？
1: 手术，只有手术。
4: 只有手术。
1: 对，吃药不好使。
4: 那行，那谢谢你了，冰峰。
1: 啊，不客气。
4: 哎，那好的。
1: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听众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嘛，主要是肝囊中隐形的什么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的话做了那个胆囊也切掉了，还有把那个胆肠这个进行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主要是胀痛啊，胀痛，所以一年多了吃药了以后都不管用，所以就是我像这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你的广播节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你帮忙这样子，这样子的。
1: 我明白了。这个你这车大修了
5: 啊，
1: 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5: 你是不是大修啊？
1: 大修，躺钢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5: 哦，
1: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

0: 对对。
1: 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就更明显，
0: 对对，
1: 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两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这肯定不顺溜啊。
0: 这个什么铁工老师，我这个很幸运，你这我奶奶这个体检时候查出来，查出我这身体更好，也没什么肺炎问题，他是囊肿，可能有恶性肿瘤，那么。体检病理报告出来以后呢，因为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必要做手术？
1: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哎，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临床上有一万个病例证明，半年之后有。80%-90%的人会变成肿瘤，那么现在这医生全知道了，那么一旦再看见这样包块的人都劝他，你切了吧，早晚是个事儿啊，明白吧，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不敢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哪个科遇到哪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
0: 对对对，
1: 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0: 对对对对。
1: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
0: 对对。
1: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0: 对，
1: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0: 哎，铁木老师，我这个小舅子他也是病理科主任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这个大房里面去看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2。
0: 也是这样，这听吴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益生菌我都老就在吃，吃了我就是。

0: 我问你，铁峰老师，我以前呢这个做这个医生跟我讲要做胃镜和肠镜，但我是晚胃镜肠镜做是不好的，好的是为什么这个还是肠胀。胀衰，现在主要是胀衰了。
1: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了，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0: 哦，
1: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0: 我就吃了。啊，那么就是他那个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肠道紊乱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1: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对不对？
0: 我理解。但你各方面都比较懂了，我想知识面很广的，所以我想。
1: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啊，我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0: 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1: ，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泉水叮咚。吃完饭之后反酸肚子胀，吃益生菌有用吗？有用啊，这个脾胃运化弱，肠道菌群不平衡啊，都可以用啊。然后先到消化科查一查，看到底有啥事儿没有，这是症状啊。查完了如果啥事儿没有，吃点益生菌可以。吃点什么样的益生菌呢？带编号的啊，你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带编号的比较有名的 NCFM， 这叫编号啊。动物双歧杆菌呢 ,HN019, 啊 ,BB-12, 哎，这都是带编号的啊，吃这样的菌啊。
4: 哪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静下来。
1: 我们微友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

0: 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1: 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齐峰老师。
1: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是
2: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1: 是吧？哎，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对不对？
2: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1: 对吧？
2: 不是说一定会发。

0: 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过，贴上了，好使啊，挺有效啊。
1: 对，就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四五百一个，现在能降到一百以内一个，还
0: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600多呢。
1: 对，加上探头，是的
0: 啊，对啊，
1: 最贵的是900一个
0: 啊，然后能用15天，
1: 对，14天，就14天两周嘛。
0: 两周嘛，
1: 对，
0: 然后能连到我手机上，不但能连到我手机上，我们家里边就我叔的儿子啊、女儿都连上了，我们一起都能看见。然后有个群，啊，他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1: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0: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1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1: 对，现在确实越做就是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1: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哦，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1: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的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0: 嗯，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哎，陈老师，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1: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说。
0: 这个好像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啊。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哎。
0: 啊，不，陈老师，今天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1: 对对，是的。这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0: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1: 嗯嗯，是的。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好，再见陈老师。
1: 哎，再见。

0: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也。
1: 嗯，
0: 中医调了以后。
1: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他就是这个体质，他身体里比较虚寒，他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
0: 啊、
1: 就补脾补肾，那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0: 啊、
1: 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
0: 嗯。
1: 那个山里啊，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
0: 嗯，
1: 但是我只要一回家，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
0: 嗯，
1: 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一生
0: 我现在在吃，我查一下啊，
1: 嗯，
0: 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1: 吃益生菌，嗯，可以。
0: 然后呢，二陈丸。
1: 二陈丸除痰的、化痰的，可以。
0: 每天吃一包再吃的。
1: 啊。
0: 好呢，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根，断不了的。
1: 断根那哪做得到？哎，
0: 这个、
1: 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
0: 哦。
1: 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一停慢慢的就回去就开始难受了。
0: 是的
1: 你就只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0: 啊。哦，那行，我还现在逼着阳光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1: 早晨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0: 哦，那行。
1: 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0: 好的，那我懂了。
1: 啊、好了，哎，好，哎，再见。
0: 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哦。
1: 嗯。
4: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4: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4: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4: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4: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4: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
4: 啊、
1: 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4: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是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4: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4: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带。

0: 表不需要做什么。
1: 哦、
0: 嗯。那你这个问题呢，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嗯，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1: 嗯嗯
0: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1: 嗯，
0: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1: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0: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1: 我是那个好像最今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0: 哎，你看，我就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1: 哦。
0: 啊，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瘀吗？
1: 嗯，
0: 对吧？
1: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0: 嗯、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嗯、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
1: 嗯。

0: 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1: 嗯，
0: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1: 哦，有这个可能，
0: 对吧？
1: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0: 哎，
1: 半夜也疼。
0: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1: 嗯。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0: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1: 哦。
0: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热乎乎的。
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的。
1: 嗯，
0: 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这病就好了。
1: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 哦，行。
0: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1: 好好好，谢谢。
0: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立波说，我62岁，干点家务现在就累，心咚咚跳，完了心慌，这是什么原因？嗯，心肌供氧不足，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失衡都有可能，原因很多，你上医院查查吧。啊，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有的人真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就有病了导致的啊，有的没有，单纯就功能性的。如果就是功能性的，那你吃点辅酶 Q10 给细胞提供点能量可以，但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问题，一定要有个医生给你查，查完才行啊。
0: 唯有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啊，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啊。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啊，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2天吧，不用吃药啊。唯有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啊，其根源在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啊。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

患者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啊。胃有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胃友王坤，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呀，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一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唯有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我你继续说继续说。
2: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2: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2: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擦擦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2: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2: 他只是问我是牛逼，可能是牛逼卷。
1: 你看看他不说了吗？你看。
2: 啊，牛逼卷他又不确定，他不是。
1: 是，他说的是、
2: 嗯、
1: 你继续，我跟你说啊。
2: 哎。
1: 咱们这。

0: 场面上那个本来开裂的稍微好一点，不过症状是没什么好。
1: 你重点想告诉我的是你没治好这病。
0: 对对对，
1: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个。
0: 我想听解凤老师的。
1: 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掌握真实情况啊。你
0: 啊，
1: 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
0: 啊，
1: 知道吧？
0: 啊，知道。
1: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0: 啊。解凤老师你讲啊，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1: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0: 对。
1: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
0: 对，
1: 我就知道这些。那么现在你要让我说这

0: 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头部，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1: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多大岁数了？
2: 41岁。
1: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2: 补钙以前补过。
1: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2: 这个没有。
1: 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 为什么？这种周身存在的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2: 这主要是补钙上。
1: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显现的时候，你说不定就不疼了。
2: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1: K2。
2: 维生素 K2。
1: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丁老师。
1: 好，再见啊。
3: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积水。
1: 对
4: 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积水。
1: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4: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1: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4: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1: 对，得治，对，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4: 我77。
1: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4: 哦，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抬石冲剂呢，他讲石头 能够排出来的是多是不多的，真的0.5毫米。
1: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它给你惹麻烦，渗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

0: 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
1: 哦，
0: 啊，你得治啊。
1: 那么，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升级什么就是这个排石呢。
0: 对，
1: 因为肯定下得来的。
0: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一定有办法。
1: 那还中医还是西医啦？
0: 你这西医啊。
1: 西医啊，因为他就说过开排石冲剂呢。
0: 嗯，对，那就吃嘛，啊，会下来的。
1: 这是在讲了啊。
0: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1: 哦，好的，那么就这样，谢谢你啊，
0: 哎，再见阿姨啊，
1: 啊，再见。
2: 有的人补了很多还是虚，问题出在脾肾这两个啊本上啊，底子亏了。还有一个，就是汗啊，汗为心之液，它是人津液的一部分，是心气带动的。出汗太多，不光失去了水分，还伤心神、耗精气。所以有人出完一身大汗之后，就会心慌，就会没劲儿。有人说我没经历过呀，你找一个水温特别特别高的水池子，你在里泡着。使劲泡，泡到最后会怎么样？会虚脱。老人都知道，热水池泡时间长了，人会虚脱。哎，就是这样的啊，在热水池子里，你的汗都悄悄的出完了，而你不自知，耗上了心神，耗上了精气啊。所以说出汗要控制，怎么控制？怎么补充呢？出汗呢，不能猛灌凉水，要喝温的乎的。啥叫温的乎的？就是和体温一样的淡盐水啊，熬点米汤，小口慢喝，哎，能慢慢的补回津液。第二个就是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一个是神门，都在手腕上啊，每天摁个3-5分钟，哎，就可以啊。另外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岁数大了啊，千万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微微出点汗就行。然后出汗了之后，千万别马上吹风，千万别马上洗冷水澡，啊，擦擦汗，缓一缓啊。然后平时呢，弄点浮小麦，加上3-5颗红枣啊，煮水喝啊。动不动就出汗呐，夜里盗汗呐，这都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3: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对，
5: 就老了才
4: 这个
5: 道理。那骨质疏松啊，这
6: 影响他的容貌。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7: 作为硬道，我来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0: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3: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2: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3: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2: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

享，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舞台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

0: 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我是主播朱恒，
2: 我是元宝。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青春小学的六位小主播，他们给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心怀大爱，行有温暖。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小朋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来自青春小学，我叫胡林熙。
4: 大家好，我叫罗千涵。
5: 大家好，我叫杨欣彤。
6: 大家好，我叫冯若曦。
7: 大家好，我叫于嘉禾。
8: 大家好，我叫范子墨。
1: 非常欢迎啊，六位来自青春小学的小主播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我也了解到六位小主播们啊，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充满爱心的六位孩子啊。那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都做了哪一些充满大爱的事情呢？我们稍事卖个关子啊，这会儿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咱们的青春小学韩校长，因为韩校长呢也是非常关心六位小主播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表现啊，为了鼓励你们，他给你们留了一段言，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你们的韩校长和你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说了些什么吧。
9: 校长为我们加油打气啦，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校长为你们加油啦。
14: 胡林熙、娄千涵、杨欣彤、冯若曦、于嘉禾、范子墨，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校长韩峰。听说今天你们要参加小主播节目，我很开心。

0: 还非常善于动手啊，能够变废为宝。那在这一次你们献爱心的过程当中，你们亲手收集整理的废品为灾区筹集爱心款的时候，经历了这些事情，你们都有怎样的感受啊？胡林希，你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虽然有点累，但是能帮助别人，我特别开心。
2: 收集废品筹款的时候，我虽然有点累，但想到能帮助灾区小朋友，心里十分开心。
3: 虽然辛苦，但能用自己劳动帮助灾区，心里很自豪。
4: 自从老师公布此次筹集活动之后，经历一周的时间，自己亲手参与收集了满满一大袋矿泉水瓶和易拉罐，当然也有家人们的帮助。想到每一份废品变卖换来的钱都能给到灾区需要帮助的人，就觉得所有辛苦都特别值得。老师教过我们，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做的这些只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这次爱心筹集也教会我们善意不分大小，平凡的举动也能给别人带去希望。
5: 收集分类废品是有点累，但一想到这些钱能帮到西藏灾区的小伙伴们，我就不觉得辛苦了。靠自己的劳动献出爱心，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
6: 我觉得很自豪，因为可以帮到小伙伴，让他们更好地重修城市和生活。
7: 说得特别好啊。那如果说你们拿自己的灵魂

0: 精力，当然还有一点点劳动，换来的每一块钱都带着实实在在的付出。我会更懂得这每一分钱来之不易，也更明白这份帮助的意义。两种方式都是真心的提供帮助，但劳动换来的善举会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帮助别人不只是拿出财物，其中付出汗水的善意更有一番沉甸甸的意义。
1: 用零花钱捐款是花自己存下的钱，收集废品换来的钱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劳动挣来的，每一分都不容易，靠自己的劳动帮助别人，我更珍惜也更有意义。
2: 我觉得拿废品换钱和直接捐款的最大区别是，用废品捐钱不仅环保，且可以重新产出物资。
3: 嗯，非常的厉害啊，在座的一位小主播，你们现在所献的爱心啊，并不是问爸爸妈妈要的钱，而是通过自己努力啊，变废为宝，所换来的钱。那你们收集废品既能保护环境，又可以帮助西藏受灾的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两件事妙在哪里呢？
4: 捡废品可以清理环境，又可以保护灾害的小朋友们，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收集废品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减少垃圾，守护我们的环境，又能用劳动所得去帮扶受灾的小朋友。小小的行动能发挥大大的力量，
6: 既保护了环境，又能帮助灾区小朋友，一件事两份收获。
0: 我觉得这件事最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了一件事，却收获了两份美好。一方面，我们收集废品，把纸箱、塑料瓶回收起来，不仅符合资源的循环利用，还保护了我们身边的环境，这本应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把废品卖掉换来的钱变成爱心，送去帮助西藏受灾的同胞，给他们送去温暖和帮助，更加的难能可贵。我们动手付出。

0: 虽然相隔很远，也可以用小小的行动给他们送去温暖。
1: 以前只是在手机和电视新闻上看到灾区的消息，天灾来临，看到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被破坏，心里会觉得同情，但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真正参与了这次收集废品的活动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也有家人，也向往安稳的生活和环境。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也会无助。我们亲手整理废品换来的每一分钱，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也可以实实在在帮到他们。这让我懂得，同情不能只停留在心里，落到行动上才有力量。同时我也体会到，灾难面前大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哪怕我们力量很小，但一点点的付出也能给远方的同胞带去慰藉。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北京时间17:30。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3: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4: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3: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哎，最近缓冲游戏卡顿，
1: 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2: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3: 大地同心飞扬，欢迎继续收听八五少年之声。
4: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精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台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分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有时候想很轻松，可是他们都不懂，还要我一样粗弱。
6: 宝贝们，晚高峰路上人多车也多，精华综合广播提醒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青春小学的六位小主播。在节目当中啊，六位小主播们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课余的时间收集废品，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巧手啊把他们变废为宝，来募集善款捐献灾区的人民，献出自己的这一份爱心啊。我相信听了他们整个过程，收音机前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在想啊，哇，他们真的好厉害啊，他们真的好有爱心啊。也有可能有些爸爸妈妈在想，哎，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爱心，他们是怎么保持自己这一份爱心的呢？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活动结束，他们的爱心就结束了呢？那怎么才能让这一份爱心不跟着活动一起结束，一直留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呢？那我们请各位小主播们来说一说，哎，你们是如何保持爱心的呀？
1: 平时做好垃圾分类，不乱扔垃圾，看到别人有困难主动去帮助一下。
2: 日常生活里我们要节约资源，乐于助人，把善意融入点滴小事，让善良成为长久的习惯。
3: 平时坚持垃圾分类，主动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4: 这次活动会结束，但爱心可以变成日常里小小的习惯，不会随着活动落幕而消失。首先，我们可以把回收废品的习惯坚持下来，平时家里的纸箱、塑料瓶不乱扔，主动分类整理，不只是为了捐款，也一直坚持保护环境。可以把卖废品的钱存进爱心零钱罐，攒够了就用来帮助需要的人，爱心就可以持续积攒。其次，心里要常怀同情，看到新闻里有需要帮助的人，不只是看一看就翻过，心里多一份惦记，不一定每次都要捐很多钱，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也是爱心。再者，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同学、家人，和大家分享这次活动的感受，带动身边人一起做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节约物资、爱护环境，遇到别人有困难主动搭把手，还有学会珍惜当下的生活。经历过这次，更明白安稳生活来之不易，认真对待生活，懂得感恩也是爱心的一部分。爱心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不用做多么了不起的举动，把善良融进日常，节约物资，爱护，心怀善良。

0: 传播爱心。
1: 这份爱心传到家庭和小区，能够感染身边的大人，大家会被这份善意打动，一起传递温暖，让更多的人懂得伸出援手，汇聚成大大的爱，
2: 能带动大家一起奉献爱心，传递善意。
3: 这次爱心活动传到家里和小区，会给爸爸妈妈、邻居们带来不一样的触动。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们看到我们不只是嘴上说说善良，而是实实在在动手付出。原来小小的孩子也懂得关心远方受

0: 希望大家在生活里多多开动脑筋，学会珍惜物品，用行动传递善意。那节目的最后，来，我们六位小主播们一起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三二一，再见。
1: 再
2: 见。

0: 的私人信息。总而言之， AI 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坏人会利用它耍花招。
1: 记住三句话：一听声音不对劲，先找爸妈问一问；二件礼物随便领；陌生弹窗不要碰；三遇网友套秘密，转身离开不回应。
0: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分清 AI 好朋友和 AI 坏陷阱，开开心心上网，平平安安成长。我是元宝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喽。
2: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用水最多的国家。
3: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
2: 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3: 尤其是夏季高温来袭，供水形势不容乐观。洗完手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渗水浇花等等，
4: 节约用水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5: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

0: 嘿，故事迷们，你们知道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书籍就像那扇门，能够带你穿越到任何的地方。欢迎来到八物少年好书推荐，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几扇特别的门，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藏故事吧。
1: 大家好，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了孙悟空与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艰险，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我最喜欢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段故事。狡猾的白骨精为了吃到唐僧肉，先变成村姑、老婆婆和老公公接近唐僧，但全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识破，把白骨精变换的假身通通消灭了。但唐僧却分辨不出孙悟空消灭的是妖怪，误以为孙悟空滥杀无辜，就将他赶回了花果山。后来唐僧又遇到了危险，孙悟空还是不计前嫌去解救唐僧，最终师徒重归于好，继续踏上了去西天取经的征途。我特别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我觉得他是勇敢、正义和忠诚的化身，即使面对各种磨难，仍然初心不改，始终记得唐僧把他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的恩情，牢记着守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责任，并最终帮助唐僧取得真经，修成正果。我觉得这份勇敢和执着特别可贵。像这样精彩的故事，《西游记》里还有很多。今天把这本书推荐给更多小朋友来阅读，跟随着孙悟空一起踏上斩妖除魔、守护正义的道路吧。谢谢大家。
2: 读书使人明理，行道以明，明道以行。我要推荐的书籍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孩子们的诗画浙江唐诗之路》。从西陵渡开始，一路过浙东五运河，经鸡山净水，远远望见兰亭休息的盛况，走过曹娥寻父的江畔，月光送我至善溪，再与李白一同梦游天母，到天台山寻访石桥，时时引领望天漠，何处青山是月中，让我们一同走进唐诗之路，走进绝美的诗画浙江。
3: 以手触碰清冷或温存那来自江河湖海的柔软，请珍惜每一滴水，它们来之不易，它们应寄予云朵，而非无谓流失。
4: 节俭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
5: 每一滴水都不能浪费，每一次节约都应成为本能。
6: 节约用水是你我最朴实的行动。

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金华福彩公益随行。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7: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8: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7: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8: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7: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贫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贫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 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3: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芝兰亭休憩视野。
14: 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群充满朝气的少年，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传递梦想。八物同声诵美文，让我们一同聆听孩子们的朗朗书声，感受文字的魅力，开启一段充满惊喜的朗读之旅。
15: 请欣赏由鲤鱼小学二七班吴静轩小朋友带来的作品。
16: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鲤鱼小学二七班的吴静轩。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赤城明·红星颂》，指导老师周红丽。赤城明·红星颂。我捧着一颗红星，在诗行间细诉衷肠，吟唱那如梦似幻的红色畅想。在洒满阳光的征途上，我们步伐铿锵，追寻着那闪耀的红色星光。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红色的音符跳跃婉转，他们汇成一曲激昂的交响，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过往。那抹鲜艳的红色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与力量。我们高声唱起红色的赞歌，旋律中洋溢着斗志昂扬。每一个崭新的黎明都承载着我们的希望与梦想，红色热血在胸中翻涌，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面对任何挑战，我们都将昂首阔步，奋勇向前。
15: 接下来请欣赏由胡海棠小学五年级十三班郑轩小朋友带来的作品。
17: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华市胡海棠学校五年级十三班的郑轩。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五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桂花雨》，指导老师徐珂。桂花雨。中秋节前后，正是故乡桂花盛开的时节。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但我除了记些名字外，

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不开花时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树丛里寻找，才能看见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故乡靠海，八月是台风季节，桂花一开，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来台风啊。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里念着，只要不来台风，我们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他们两家做个糕饼做的最多。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甚至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果让它开过了，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吹落，比摇下来的香味就差多了。摇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儿，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葵花呢？母亲说，还早呢，花开的时间太短，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上布满阴云，就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桂花摇落以后，挑去小枝小叶，晒上几天太阳，收在铁盒子里，可以加在茶叶里泡茶，过年时还可以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

0: 实，那才是十里飘香。秋天，我常到那儿去赏桂花。回家时，总要寄一大袋桂花给母亲。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1: 大雾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市街小学二四班的方若宁。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秋天的雨，指导老师钱锦梅。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再一把把小扇子，扇啊扇啊，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留来了秋天的雨爽。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裹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有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杈的脚下，它们都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2: 精华大地雅韵流淌，
3: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稚嫩童声清脆激昂，
3: 诚挚的脚下是五千年文明的土壤，
2: 诵读经典传承华章，八五童声余音绕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京东区荻浦小学二三班的陈韵琪，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二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寒号鸟》，指导老师朱妙静。寒号鸟，山脚下有一堵石崖，

0: 道粪当作自己的窝。池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崖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不听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崖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着哀嚎，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
1: 我是来自京师附小奋山校区19班的陈鹤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小松鼠找花生，指导老师王丽。大树旁边的地里种满了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他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一个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2: 阿雾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青春小学23班的徐嘉欣，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2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我要的是葫芦。

的小葫芦啊，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有一天，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心里想，有几个虫子怕什么？他盯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南瓜才好呢。一个邻居看见了，对他说，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一治吧。那个人感到很奇怪，说什么叶子上的虫还用治？我要的葫芦。没过几天，叶子上的蚜虫更多了，小葫芦慢慢的变黄了，一个

0: 睡。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叫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群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无朋的独眼向我凝视。我引着装入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不顾影自怜，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阿雾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站前小学55班的林佳琪。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5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圆明园的毁灭》，指导老师吕向红。《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明园、倚春园和长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小园分布在圆明园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围绕在圆明园周围。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杭州西湖的平湖修院，还有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文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岛瑶台、武陵春色。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至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各种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得动的东西通通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为了销毁罪证，10月18日和19日，3000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内放火，大火连烧3天，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为一片灰烬。
2: 我是来自金华市站前小学33班的朱以琳，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3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富饶的西沙群岛，指导老师徐丽娜。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深沙市的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条条、一块块，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

0: 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有的全身布满彩色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岛上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栖息着各种海鸟，遍地都是鸟蛋，树下堆积着一层厚厚的鸟粪，这是非常宝贵的肥料。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
1: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台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

0: 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书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旭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8:30，
4: 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0: 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
4: 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

0: 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济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

0: 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0: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

0: 3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

0: 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演铃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4: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3: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5: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3: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唐风热线。
6: 欢迎收听航风热线。今天呢，金华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主题和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104.4或是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236218参与节目。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娄天，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伟斌，普遍服务机要通信科科长王冰然，市场监管科科长洪峰，办公室主任叶恒，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您楼局。
7: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10月9日啊，是我们第57个世界邮政日，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通过航风热线和大家做在线交流。

0: 姓朱啊。目前呢，全市已经有这个邮政、顺丰、三通一达、极兔、京东等十余个这个主流快递品牌，那么200余家法人企业和1900余个这个末端网点这个协同运转，行业的从业人员呢也达到了4.2万人左右啊。
1: 嗯。
0: 啊，车辆包括我们这些运输车辆呢，也有这个1.5万辆左右。应该说，我们整个的寄递网络啊，应该说也越织越密啊。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智能的分拣设备啊，还有智能的这个安检设备呢，也在我们这个快各个品牌的这个快递的这个分拨中心啊，也基本得到了普及。那么像去年啊，2025年，那么全市的快递业务量完成了188.5亿件，同比增长9.7%啊，应该说圆满完成了这个“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任务。那么今年的1到8月啊，全市我们邮政快递业务量呢，也完成了到8月份为止啊，那么完成了123.3亿件，同比增长2.1%啊，快递业务收入呢完成了295.3亿元，同比增长4.2%啊，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啊，我们的这个收入增速啊，也继续的高于就是这个应该说持续的高于业务量的增速啊，也是我们在近两年在推行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啊，应该说我们快递行业的这个含金量也在逐步的提升啊。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到8月的话，全市的国际及港澳台的快递业务量同比呢，应该说增长了比较快啊，达到了70%左右，增速的话，位列全省第二。越来越多的这个精华商品啊，通过寄递渠道更快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所以呢，我们今年以来的话啊，我们局啊也是坚持以这个党建为引领啊，统筹发展与安全，认真落实精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4条举措，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指导企业申报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扶持政策啊，推动各类惠企红利直达快享，深入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深化行业合规建设，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呢还积极拓展低空经济、轨道经济在行业的应用，配合开通高铁快运、轻轨快运等专线啊，推动行业的降本增效。同时呢，我们局还紧扣全省的一个8910重点工作任务啊，把快递网点标准化、信访纠纷的这个化解率、快递员参保啊这个关键指标也落到实处啊，努力以更优的这个行业服务赋能我们地方经济啊，便利千家万户。说到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快递旺季啊，我们应该说也提前做了一些部署啊。今年呢是快递行业开展旺季这个服务保障的第18个年头了啊，很快就要达到20年了已经啊。那么我们呢，应该说也整个行业啊，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有底气来应对好今年的这个大考啊。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也是提前做了这个，应该说要抓好这个4个方面的工作啊。第一点呢，要健全这个协同机制。我们呢前期的话也是督促企业啊，各品牌的快递企业啊，提前做好这个人员啦、运力啊、车辆啊、这个场地包括设备的这个储备啊。然后呢，要落实好这个错峰发货、均衡推进啊。第二点呢，是守牢安全底线，提前开展这个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收寄验室实名收寄、过期安检3项制度，坚决防止这个违禁物品流入寄递渠道。第三点呢，是我们强化服务监测，加强旺季服务质量监测和舆情预警，及时回应处置消费者的诉求，对服务不到位引发这个批量申诉的品牌啊，我们会坚决的实行这个约谈告诫，直至这个依法处罚。第四点呢，是完善应急保障啊，在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呢也是提前为这个快递，我们到时候可能出现的快递这个车辆通行不畅，或者说我们这个临时停放车辆啊，提供一些便利，健全这个应急响应机制啊，全力保障寄递渠道安全平稳畅通。那么根据以往经验啊，我这边呢也趁这个机会

0: 又新鲜的送到千家万户呢？我们这个想请普遍服务科的王冰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其实任何行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那我们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在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实惠。那这两年呢，我们也把快递进村和低空经济和无人车配送等结合起来，在畅通我们农产品上行、便利农村群众又有用油上下功夫。首先呢，那我们是打牢我们农村基地的一个基本盘，我们也结合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契机，同步推进了行政村的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一个覆盖建设。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供配中心29个，村级服务站是2377个，开通了客户油的一个融合线路是50条。那农村老百姓在家门口也就能实现了计件取件，同时呢，也为后续我们无人机、无人车这样一个落地铺好了一个网络。其次是让无人机、无人车真正的飞起来、跑起来。那我们也指导了邮政企业等公司在兰溪、京东、东阳等地布设了无人机的一个无人的一个配送节点，在我们的华东水果市场也建成了邮政无人机指挥中心，实现无人机装载、起降、转运全流程的一个标准化运营，成为北山、盘前村等高山农产品空运下山的一个重要枢纽。针对山区交通不便、配送慢的问题呢，那我们也在京东、兰溪、浦江、武义等地开通了多条无人机运输线路，搭配无人车转运，让山区村民和城区居民呢享受同样的这样一个便捷。那今年以来，我们行业也是新增了低空无人机配送线路是3条，累计飞行了1000架次，承运农产品超过20000余公斤，已建成无人配送指挥中心一处，标准化的一个起降场是10座，获批串行航线是19条，深化快递加低空加轨道的多式联运，助力杨梅、葡萄、高山蔬果等本地农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0%以上。那最后呢，是为金华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生鲜方案，像每年的兰溪杨梅、武义春茶、浦江葡萄上市的这样一个旺季，还有高山蔬菜生产的产销的这样一个重要季节。我们都指导企业制定专项的一个基地保障方案，采用无人机加无人冷链车的组合模式，配套便携式的冷藏设备和保温防压的一个新型装包装，实现从田间采摘打包到基地的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生鲜果品的一个保鲜难、易破损、时效紧的问题。像兰溪杨梅上午还在枝头，那通过无人车加速冻加冷链快递，下午呢，我们省内的消费者就能享受到鲜甜。高山蔬菜呢，从海拔上千米的基地下山，再经无人车转播、轻轨转运，最大程度上锁住了新鲜。那我们像金华大同城的吃货们，当天也能感受到新质生产力给农产品销售以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便利。这样一来呢，我们农户的好货能卖得更远，卖价更好，城里的老百姓呢也能足不出户，也能及时享受到金华山野间的这样一个时令鲜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金华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一个政策牵引，今年呢，我们也要开通无人机新增的一个配送线路是5条，同时呢，还会探索轨道加无人机加无人车的这样一个联运，同城无人机即时配送等新场景，打造精轨天翼型的一个低空物流特色品牌，让新质生产力更多惠及我们的城乡老百姓。
0: 嗯，当然感谢王哥给我们的介绍啊。科技赋能加上冷链包装，让我们在家里就能够吃到最新鲜的金华味道，确实方便。不过这旺季啊，毕竟是包裹的高峰期，快件量也是成倍的增长，个别时候难免会出现延误啊、破损啊、丢失这些烦心事儿。那么管理部门和快递企业在旺季具体怎么样来保障服务，老百姓网购收件遇到问题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想请市场监管科的洪峰科长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都知道旺季服务保障，其实这个责任啊，这个主体还是在企业。那么我们监管部门的话，主要是重在督促落实畅通渠道，一方面呢是督促企业把旺季服务做到位，我们要求各个快递企业呢提前制定旺季的保障预案，在处理中心增设分拣线，扩充处理场地，在末端网点增加人员车辆和投递

0: 直断，落实错峰发货，防止跨境积压。同时呢，规范投递行为，不得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快件投放到快递柜或代收点，不得违规收费。对旺季可能出现的延误、破损等问题呢，要求企业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另外一方面，也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啊，应该怎么维权。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个三步骤，让我们广大消费者遇到问题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一步也是最直接最快捷的，是先向快递企业啊直接进行投诉。那么快递的揽收、运输、投递都是由企业负责的，企业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那么处理起来的话环节最少，速度也最快。那么涉及到派送问题呢，可以通过查询物流记录，直接联系派件的业务员进行处理。那么涉及到包裹破损等其他问题的话，像我们每家快递企业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小程序上都公布了统一的客户的服务电话和投诉的渠道，大家在包裹的面单、下单的页面上也都能找到。那么按照提示的话，提供快递单号，说明清楚这个问题啊，一般都能得到较快的这个响应和处理啊。第二步是，如果向企业投诉后没有得到答复，或者说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的，那么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国家邮政局的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申诉。那么今年我们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呢，也推进12305的这个热线和12345的这个热线进行并线啊，实现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一号通办，所以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啊进行反映。那么根据邮政业的申诉有关规定呢，消费者在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之前呢，需要先向快递企业进行投诉，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再向我们进行申诉。这样也便于我们了解前期企业的处理呢是否符合规定，办理呢也会更加具有针对性。第三步，要分清问题的类型，找对责任方。如果是商品本身的质量、规格、退换货这类的问题呢，属于网购交易的纠纷，那么建议先联系商家，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申请售后。如果是快递环节的延误、丢失、损毁和投递服务的问题呢，就可以向快递企业提出投诉的事项。那么无论哪种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就是注意保存好这个订单的信息、快递单号啊，必要的时候呢拍好相关的这种照片、视频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助于后续的这个问题解决啊。那么旺季期间的话，我们也会加强这个企业的服务质量的监测和执法检查，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呢，也会进行坚决的处置啊。那么在这里，另外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几个旺季期间的用邮小提示啊，一个是下单前呢要看清商品的发货时间和配送的说明啊，对于一些生鲜急用物品呢，尽量提前购买，预留配送的时间。第二个是准确填写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旺季期间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快递小哥及时联系。三是收到快件以后尽量当面查验，尤其是生鲜易碎品，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及时拍照留存，联系快递小哥或者说企业进行反应。
1: 好，非常感谢洪科啊，这三步骤走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记下来，那以后呢也是便于给自己维权。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航风监督员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是航风监督员陈先生，他说今天是邮政局领导上线，请问一下。

0: 市钢窑建筑陶瓷厂在邮政办理的2000块的存贷票没有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检查退款呢？这是95年的事儿了啊，30年前的事情了。
1: 那个我来回应一下陈先生。那陈先生这边的话，因为您涉及到这个存贷票，可能也是涉及到邮储银行储蓄这边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业务。那这些因为我们这边呢，储蓄银行可能有些业务的话，还是要跟储蓄银行这边要进行一个对接。那这边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后续的话相关的电话我们也会让邮政公司储蓄银行。

0: 是我们油管局的这个监管范围，我们主要呢还是监管这个邮政的这个寄递业务，还有我们的快递行业的业务。
1: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陈先生发来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问题可以移交到相关的部门啊，然后进行一个后续的联系啊。
2: 对的，
1: 陈先生可以耐心的等待，我们线下就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是航空监督员金先生，他是来点赞的啊，邮政快递通过公交集团农村线路的班车把快递送到农村家门口，使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这最后一公里推进落实非常好。罗局，
0: 啊，对，我们现在呢，我刚才在这个前面也提到，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快递进村工程啊，所以呢，我们以前我们说在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可能收快递可能收不到，然后这两年呢，应该说。还不止这两年，应该是差不多四五年时间啊，我们这里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啊。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这个客车可能把这个运下去啊，就叫做交邮合作，我们在做的一个一项工作啊。

0: 就是我们农村的这里送到村上为止啊。还有呢，我们也是在推那个，其实还有这个快快合作啊，几个快递公司啊，因为你单个一个快递公司专门把这个件送到农村去的话，它可能成本很高啊，所以呢，以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实话实说，哎，这个送不到啊，因为成本非常高嘛。然后他们呢现在也是通过这个快快合作啊，几个快递公司联合起来啊。那哪一片区域或者一个乡镇的他们有几个一起去送，这样呢也能够把这个少量的件集成多更多的件，然后呢有一个快递员去送，这样呢能够把成本省下来啊。所以呢快递进村呢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刚才的点赞啊，我们呢也还要一如既往的可能需要努力啊，因为这个确实说来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成本啊，还有一个成本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因为农村确实地广，可以说相对来说啊，相对城市来说的话是地广人稀啊，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呢还是需要接下来还是需要重点的这个关注。我们呢目前呢其实也在重点的推这个野快合作啊，还是因为重点依托我们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这个网络啊，能够把更多的快递啊送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手上。
1: 嗯
0: 啊，如果说当然这个快递有些村可能目前说还没有送到的，那么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这个打这个像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啊这个投诉啊，我们可以去这个协调怎么样把这个快递尽快的送到这个乡村老百姓的这个手上。
1: 嗯，好的，也就12305哈。
0: 对，
1: 嗯，好，也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捷。每一件包裹的背后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都是每一位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那一到旺季，楼局刚才也提到，起早贪黑啊，奔波在大街小巷，工作呢比平时更加的辛苦。那么这些年，管理部门在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关心关爱他们方面做哪些工作？我们普通市民又可以为小哥们做些什么呢？我们请办公室主任叶恒给大家介绍一下，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说到快递小哥呢，我也想先表达一份敬意啊。在旺季期间，那么全市的大量的这个快递，最终呢都是靠我们这个全市的4.2万名快递小哥，那么一件一件的送到用户的手中。那么大家可能平时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啊，这个快递小哥们常年是这个起早贪黑。那么越是到这种节假日啊、旺季啊，或者年货节啊这种，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是这个放假的时期，那么快递小哥其实是更加的忙碌啊，那确实非常不容易。为了让快递小哥能够安心这个舒心的工作呢，那么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呢，应该说近年来从这个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两个方面，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权益保障这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督查和政策引导，督促企业依法和快递小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那么目前全市快递企业劳动合同覆盖率和工伤保险覆盖率呢，均实现了全覆盖。那么我们也同时高度关注基层网点的经营状况，这个企业欠薪等这个系列问题啊，通过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加强部门联合协同，对行业重点矛盾隐患纠纷发现一起，协调处置一起，努力让小哥老有所得，干有所保。近年来呢，也应该说是有力保障了快递从业群体的一个基本权益。那么在我们身边呢，也涌现出很多让人敬佩的这个小哥的一些事迹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在派件途中见义勇为、救火救人，那个常年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这个送餐送药，那么还有一些拾金不昧、热心助人的这个一些真实案例啊。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全市有多名快递小哥入选了各级的这个最美快递员，那么还有一些被评为金华好人等这个荣誉称号啊。这些普通的快递小哥呢，应该说用一件件小事传递着这个城市的一份善意。那么另外在关心关爱的方面啊，近年来应该说市委市政府对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呢也越来越重视。那么在上级党委的这个指导下，我们部门也是会同市委社工部这个行业的这个工青副等部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商圈楼宇等，持续推进暖风驿站。这个我们自己内部也有说，就是叫小哥驿站的啊，这么一个建设。那么目前据统计呢，全市各类这个暖心服务阵地已经超过了800个，在城区重点街区、商圈楼宇，基本上形成了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那么像驿站里面呢，一般会配备这个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充电设备、无线网络等。那有些还

0: 提供了评价就餐、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服务。我们快递小哥跑累了、口渴了，随时都能进去歇个脚、喝口水、乘个凉。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北京时间19: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

0: 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奔赴人间烟火，致敬奋斗星光。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金广对话全新推出20年20人系列访谈，对话摊主商户、海外客商、追梦新人、改革先锋，倾听20位奋斗者扎根热土、烛光前行的心声，诉说我与义乌共成长的温暖故事，有声记录。

0: 动，然后我以前跟那个中奖的事情全都无缘的，就是2026年特别旺我，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6，然后我2025年我就无意之间就中了一等奖，一部华为手机啊，我真的是根本想都没想到过我会中奖呢。
1: 当时你的获奖感言是怎么说的？
0: 其实也是挺，等一下啊，其实也是挺有喜剧性的，因为我们那一桌是舞蹈演员，我们坐一桌嘛，然后我跟我姐妹们说，待会儿我们这一桌谁中了一等奖，谁就请客吃饭，他们说好的，然后那个宋玉主持他就说了19号，然后我一直当做。自己是不可能中奖，我都已经问自己是什么号，然后我对面的姐妹说你是19号呀，然后我就上台了，做的获奖感言，我就说我真的是无意之中中奖的，当时是那个义乌购的总经理王总是抽出来我的这个号码，我真的是挺意外的吧。
1: 挺意外的，哎，宋玉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应该在现场也是跟你说了很多祝福的话，对吧？
0: 对，然后当时我都跳起来，我说宋玉说啊，真的是你吗？我说真的是我自己都不相信是我自己，挺意外的。
1: 刚才您说了六是您的这个幸运数字，所以我往前倒推了一下，20多岁的时候进入到了义乌市场，2006年你看也是6，就有了组建资源整合团队的想法。可是当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啊，特别青涩，就是什么契机让你萌生了这个念头呢？
0: 对，你这么一说，是跟那6挺有结缘的
1: 啊。是啊，
0: 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嘛，那个年纪也还小，然后我是义乌人，然后我肯定是要回到义乌打拼。那时候呢，我主要帮外国客户做翻译，然后帮他们对接主货，看到市场上那么多商户老板娘，然后他们货品也很齐全，但是大家那时候都是各自做各自的生意，就是说信息是很零散的，资源也不是很互通，所以当时的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想着能不能把这些零散的资源整合串联起来，让大家少走弯路，做事更省心，一起把那个生意做得更好。没有什么远大的格局和宏伟计划，就是全凭我那时候年轻人的一股热血和初心，就想踏踏实实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1: 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我们要长久还是得团结在一块儿。
0: 对对对对。
1: 你也曾经说过啊，20几岁跟商户谈梦想根本没人理，那段被拒绝觉得自己弱小的时光啊，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当然我们看到了您现在的成功，一定是没有退缩的。

0: 呢？
1: 说实话哦，我这一路走来难免会受到一些委屈了，那我也是自己悄悄的难过的。那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小姑娘来说，我当时是满心规划与愿景，但是那时候又谁会轻易相信一个小姑娘呢？你说放弃的想法当时真的是一闪而过，但我这个人是天生的不服气不甘心的那一种，我就有点像那个哪吒的那个心态。对，然后我心里一直很明白哦，别人不认可不看好，本质是我自己还不够优秀不够有分量，所以我就沉下心来用整整10年的时间去沉淀，去学习一些企业管理，踏实沉淀，然后一步一步去打磨自己，夯实自己的底气，

0: 望这十年，其实这路真的是不那么好走。你说的是屋内的鲜花经不起大浪推，你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所以在这十年当中，你主要做的是哪些努力？这些学习经历让您在心态也好，能力也好，哪一部分发生了最为明显的改变呢？
1: 想一想，这十年我一直都是脚踏实地、安分做事，然后深耕于自己的文具市场，钻研产品，打磨沟通，然后我也吃透一些行业规则，一步一个脚印，夯实自己的基本功。因为我从前呢，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因为我们家族我是最小的一个年龄，然后我是遇事比较脆弱的，扛不住风浪，有时候遇到挫折我也会流眼泪的。
0: 嗯，
1: 然后如今呢，内心是愈发沉稳从容，遇事不慌不乱，懂得从容去化解这些难题。我自身能力也现在是不断得到成长，从单纯只会卖货，然后现在慢慢成长到能打理店铺，然后深耕于自己的产品，还能带领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共同前行。比如说我身边的小姐妹们，她们遇到一些难题困惑，也总会来找我倾诉请教，那我能解答的我肯定是耐心帮忙梳理，那自己又拿捏不准的话，我就会请行业更专业的前辈帮忙来指点。所以说就是我们商场姐妹花存在的一个意义。那如今我走在小商品市场里，很多市场上老板娘都认识我，那有些人会叫我 Linda， Linda 是我的英文名字嘛，那有些人会亲切喊我贵妃，还有些人暖心会叫我小林妹妹，那大家常常热情邀请我到他们店里去小坐一会儿，喝喝茶，聊聊生意，谈谈生活，我们的相处都是很自在舒服的，然后也很容易交心相融。那可能有了些人说我是不是一个社牛，那我曾经是一个很内向很社恐的人，我是进入市场之后如今慢慢变得开朗和大方。我刚才提到过我的生活轨迹真的是十分简单，零线加市场和舞蹈室，我很少去别的地方。我是义务人哦，虽说我是义务扎个义务多年，那我义务很多街巷我依旧不熟的，我出门还是要靠导航的，所以他们有些人说你真的是义务人吗？我说是呀，他说我都比你熟，我说是的，那我可能是假义务人吧。我们都是这么开玩笑的说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其实是社恐与社牛的结合体，因为热闹的时候我是很大方从容的，那我安静时我就喜欢偏爱独处思考静心学习，那我闲暇之余会用心做自己喜爱的一些产品设计。所以大家为什么都爱叫我贵妃，也许我在这里小小卖个关子好不好，后面慢慢跟大家分享。
0: 你太懂我们了，其实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叫你贵妃。那么好，那这个我们就是留着一个小问号啊，然后在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说。那么这十年当中啊，有没有一个瞬间或者说是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啊，自己终于能够经得起风浪，也能够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在义乌市场深耕的决心呢？
1: 有，我可能并不像其他人眼里的家境优越的创二代，其实我不是，我是实打实白手起家的创一代。那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没有人手把手叫我开单谈业务做账目，我一切全靠用心观察，默默学习身边优秀的义乌老板娘，我看他们如何经营，如何接单，如何待人处事。所以创业初期我是以外商翻译资源统筹对接为生的，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女企业家们，然后我也积累了难得又珍贵的学习机会。像新宝伞大家可能都知道哦，张启念姐姐她教会我如何让订货单开口说话宣传品牌啊，还有百思特包装冬英姐姐她教会我如何设计产品的包装让我们的客户追着我跑，那红宇医药曾菊红姐姐她教会我多开辟赛道让自己多条路走路，那还有我们的宝砖凝化龙宝砖姐姐教会我如何做人做事做生意。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打趣说我是社会大学

0: 究生，日复一日钻研生意门道，学习经营他的逻辑，琢磨怎么真诚用心的去维护客户。我曾经也接过一次压力很大的一个大订单，那我们呢客户是要求很严苛的，交货时间又很紧，那我当时就沉着冷静，全程统筹对接，落实每一个环节，最终圆满顺利交付。那个订单是丹麦的客户，我记得非常清楚的。那一刻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自己真的蜕变成长了，也更加坚定我是要扎根在义乌的，深耕这片乐土的，踏踏实实长久走下去。
1: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感受到了没有，事实上呢，在任总的身上有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学习。你刚才说的这十年当中，我听到的就是学习的坚持，学习的必要性。
0: 对，
1: 2019年的时候，您是注册成立了元迪文具商行啊。2020年呢，组建了商城姐妹花。就是为什么在做这个文具生意的同时，咱们还要发起组建这么一个商城姐妹花的团队呢？
0: 因为生意做久了啊，我慢慢发现，我们义乌很多老板娘都特别能干，特别拼搏，可他们内心其实也很孤单的。平常他们各自忙碌打拼，那遇到难处的一些心事，他们往往没人倾诉，也没人商量。那每一位义乌老板娘都可以撑起属于她自己的半边天，所以我真心希望我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我们彼此扶持，互相温暖，抱团成长。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独自前行的，所以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
1: 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好多事儿，是吧？比如说唱跳，
0: 对，
1: 而且我知道你也有非常多的特长，唱跳、主持等等等等，是一个有文化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企业家，
0: 文具人，
1: 文具人，
0: 对，
1: 而且特别喜欢，是吗？
0: 对，我感觉我要爱自己的文具的话，那我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和那个深耕自己，所以要把自己多学到的东西发挥到自己的文具里，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有一点文化的文具人。
1: 而且事实上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有趣，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全心投入。比如说您还亲自创作了《商城姐妹花之歌》，歌词里面呢是肩挑重担，心怀梦想，如花绽放，经历风浪，茁壮成长。那这些歌词的背后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分享分享藏着您和姐妹花们的怎样的经历和心声？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呢？
0: 好的。那我做生意时间越长，我越懂得，我们义乌的每一位老板娘都是拼尽全力撑起自己的。

0: 一片天。我们外表坚强独立，无所不能，那我们背后大多都是独自扛着压力，独自扛着心事。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没有人倾诉，也不知道跟谁商量，那我们有时候也是挺孤单的。那我们都是巾帼不烂须眉，能顶半边天的义乌老板娘，所以想把我的这些优秀的姐妹们相聚在一起，我们彼此温暖，互相托举，抱团取暖，并肩前行。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同心同行，彼此撑腰，一起闪闪发光，
1: 一起闪闪发光。除了我们会有一些一起聚拢在一起，互相托举，抱团取暖，这当中也是包含着学习，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之前您讲到的这学习是相当之重要的。经常您会组织培训课，会主动的去学习英语、AI 这些新技能。就是为什么会把持续学习作为咱们团队的一个核心特点？这些学习啊，给您和姐妹花的生意呀，还有就是生活啊，有没有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呢？
0: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时代更新也很快，那不学习是注定要被远远甩开的。那这个时代是从不会辜负上进的人，他只会慢慢淘汰停止成长的人。你原地踏步，别人就在拼命向前，看似没有后退，其实早已落后于人。那我坚持学习英语，就能直面海外客户，我们可以顺畅的交流。我用好我的 AI 工具呢，就能大幅提升经营效率，不断参加一些专业的学习，我才能把生意做得更规范更长远。其实我们所有的学习都不是说为了跟风装门面，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增厚底气，提升自信，让我们的生意越做越轻松，人生越走越从容。

0: 也运用了许多 AI 制作多语言推广视频，还有拍摄一些产品短视频。我们还会开展 AI 智能直播，我们学习这些技能，从来不是说为了当网红博眼球，我们只是说手握这个一技之长，高效做好事业，就是遇事得心应手，随时能用。然后跟一些同行呢、朋友们交流起来，我们也能从容听得懂，跟上节奏，不再那个茫然一无所知。
1: 我觉得已经不是跟上节奏了，是我们在跟上你的节奏。你已经走得很快了，
0: 谢。
1: 真的是这样。我们生辰姐妹花的这个口号是"我为义乌代言，行业标杆，共同富裕"，对吧？您是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带动，就是身边的商户去共同学习啊，共同成长啊，助力共同富裕方面，您和团队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我为义乌代言呢，其实我们不单单是义乌市场蓬勃发展的见证者，我们更是工时实干的参与者，也是携手同行的推动者。所以说，我们要设立义乌，我们为义乌代言行业标杆。那对于我们而言，共同富裕呢，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同行，把经验毫无保留分享，然后把技能真心相传，商机一起把握，难题共同分担。我从来不会让任何一位姐妹掉队，大家抱团向上，一起富足成长。

0: 些对接标杆，这样子可以省去一些少走弯路。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近年，就是说从自我出发，我们是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去推荐了。
1: 嗯，
0: 也有人会怀疑，但是我觉得我们会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1: 你看啊，就是咱们做生意啊，不但要把它走深，纵向的走实，而且更要有一个宽度。只有这样子，大家凝聚在了一块儿，所以我们的生意才能够越做越大呀，是这样吧？
0: 对，利他才能利己。
1: 嗯、对，说的真好。您的这个文具商行每周都会推出新品，这个可难了。

0: 行动，勇敢去向前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打磨，然后有自己的品牌，才能自然而然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嗯，但是说说容易做做难啊，像您这样子来的来源的一些比如创新的，你说要多听各方的意见和这个想法，你是做一些很深的背景调查吗？要做市场调查吗？

0: 说到底啊，义乌是长久不衰的一个底气。我们都是永远紧跟这个时代，然后我们是开放的一个格局。其实我们义乌这座市场也是在脚踏实地的做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在坚持学习，一路向上，生生不息。我觉得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整一个环境咱们都是这样子一个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的一个态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嗯，你也说过啊，就是义乌市场不仅抚育了我，也抚育了我的下一代。哎，那就是这份义乌市场的深厚情感，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当然我们既然说到下一代啊，那您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都能够从这个您身上还有从义乌市场学到些什么呢？
0: 那我是扎根在义乌生活，然后我的事业也是在义乌的，我的孩子也是在义乌长大成才的。那我对我这座城市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能继承我们义乌人的踏实本分、拼搏上进、诚信待人的品格。那无论他以后从事什么行业，我都是需要让他脚踏实地，心怀感恩，不忘初心。然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啊，就前几天我那个上初二的儿子突然跟我来说，他说妈妈，我要加倍努力学好英语。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认真的告诉我，以后要用英语跟外商顺畅沟通，因为他平时就星期六星期天来我们店面，我跟外商沟通，他有些听不懂，他也心里很着急呀。然后他说，我以后就是要好好接手我们原地文具，继承妈妈的事业，把品牌做得越来越好。那当时我是真的特别欣慰，
1: 老母亲特别欣慰似的。
0: 然后就鼓励他，我的宝贝终于长大了，你终于懂得自立上进有担当了。
1: 而且
0: 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去做生意过的。
1: 真好。
0: 对对对，他自己突然觉醒的那种状态。
1: 那个时候感觉真的做一切都值得了，当然这种耳濡目染也是让孩子学习到了不少。
0: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这个案例可能是我们身边很多义务老板娘的那个二代，他们也是这样的感同身受。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在说，其实你去我们义务市场每个老板娘那去问，他们的二代都是这种感觉。
1: 因为他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这个自律上进有担当，所以他们觉得我也应该继承这样的精神。
0: 对对对，
1: 可能不仅仅是继承咱们的家业，
0: 是的
1: 以后做未来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有这样的精神。
0: 对对对，说我们义乌的拨浪鼓呈现这份精神是要传递下去的，
1: 对，
0: 就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一代代传承。
1: 是回望这些年的创业路啊，咱们从一个不敢谈梦想的小姑娘，然后就到了成为带动一群姐妹成长的带头人，再到义乌市场的继任者、传播者。哎，您觉得自己最骄傲的一件是什么事儿？
0: 我觉得人生呢，比拼不是说拼个人事业有多辉煌啊，而是携手一群好姐妹，彼此相伴，快乐同行，共同成长，一起发光。比如我近期的4月11号，那我们三人姐妹花有限受邀参加了义乌女商联谊会大谈夜宴。那我这个人向来就喜欢热爱古典的国风舞蹈，然后我家里也是珍藏了许多古风的服饰，我每一套衣服就对应一支专属的舞蹈，这也是刚才我卖光说大家亲切叫我贵妃的一个原因。
1: 原来如此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刚才提到4月17号，我们再度受邀那个义乌最美老板娘时尚盛典，我们这次给大家带了就是江南的舞蹈，叫江雨行舟。那我们平时工作之余，就是每天傍晚5点半下班，我们姐妹们都会准时奔赴舞蹈室，我们就是简单的填饱肚子，坚持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的舞蹈。那可能在一些外国商人的眼中，我们中国人都长得差不多的。那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老板娘在义乌市场，那怎么样才能我们的客户一眼记住，长久印象深刻呢？所以我就常常向我的客户这样介绍我自己，我是一个爱折腾、爱学习、有一点文化的文具人，原迪文具的主理人任小林。那单纯名字是很难让人记住的。那我们老祖宗说，女子要单修琴棋书画，这些我都不会，那我就另辟赛道，以国风舞蹈修养身心，依托我们义乌灵通世界。

0: 的商贸平台，继显我们东方女性的风采。就我们穿上古代的衣服去跳舞，我们既是跳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的自信，也是国风风采。那我们有些海外的客商就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圈晒出的美图啊，就记住了这个老板娘是独具韵味的啊，跟别的老板娘不一样，他就记住了。
1: 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任总贵妃啊能够永远年轻可爱，能够永远保持热爱。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还是来到我们的元宝优选当中啊，也让我再次来跟您进行一个交流。
0: 哦，好的，有机会我来看一下你们元宝分享。我觉得元宝分享跟我们元底很搭的，都有一个元，
1: 元
0: 字充满朝气活泼。
1: 到时候咱们找个有跟六字相关的数字一起啊，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贵妃，谢谢任总跟我们的分享，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
0: 哦，好的，谢谢啊，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5: 人家不可以在那凑在一块儿。
6: 妈妈回家吧。
7: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8: 这里是浙江之星，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澳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第111集。
10: 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喜庆景象。郑娟仰头看看，脱口说道：真美，像老天爷在炫锦缎。今儿一夜得烧多少钱呢？有钱人还是多了哈。
11: 鞭炮声也罢，绚丽的礼花也罢，基本都在市中心区，绽放在市区的那部分天空。光子片这一带的天空却黑漆漆的，并没什么绚丽景象呈现，偶尔有零星的窜天猴窜上夜空，那种专供孩子们放的小玩意儿窜不了太高，焰火也小小的，一转眼就消失了。这一年的三十晚上照例寒气袭人，初一早上冬梅和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了点东西同时离去，郑娟重新把年货进行了一番分配，再次用绳系好，对炳坤说：别等国庆和赶超他们来的时候再给了，他们说不定初几才来呢，我看上午就让小聪送过去，年货年货给晚了不好。炳坤说：
1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1: 9点多钟，周聪将两份年货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奉命。

在家戏班子，你跟着我当个剧务啥的吧，啊，怎么着也能干上两仨月的。省里财政吃紧，文艺基金大幅缩减，也不能总向他倾斜。尽管蔡晓光是绝导，主旋律这杯羹，文艺圈的不少人都想分，只要贴牢了主旋律的标签，就有

0: 有一天，省文化厅派一位处长找上门来，鼓动他导演一部话剧，改编自什么领导的自传，说钱不是问题。小光就留下原著看了，周荣也看了，二人还进行了一番讨论。周荣问他，
1: 为什么非得是话剧？
0: 花钱少呗。
1: 少是多少？
0: 40-50万吧，拉点赞助估计能凑个60-70万。别往高了要求，马马虎虎也够了。
1: 人们的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了，马马虎虎导出的话剧谁看呀？
0: 靠卖票。

0: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几天之后，蔡晓光借口老家有事儿，必须亲自回去处理，婉言谢绝了厚爱，还客客气气地推荐给了别人。为了打消猜疑，他还真的回老家去了。周炳坤便不指望着给姐夫当巨物了，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天一暖和，劳动力介绍点儿又在原地挂牌了。炳坤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场大洪水的威胁之后，江北的江堤塌陷严重，必须修筑。那是一个重体力活啊，有的待业者体力弱，想干也干不了，有的人则是不想干。而周炳坤毫不犹豫地填了表，那个活是个长活，少说能干两年多，很适合他。累是肯定的，但是挣的也会多一点啊。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认真地修了一番，每天早出晚归的上下班，终于又能往家里挣钱了，他很高兴。郑娟说等着看他买大彩电回家，他要兑现诺言。
1: 七月骄阳似火，炳坤和工友们个个被晒成了黑人。一天快中午的时候，赶超出现在炳坤面前，尚未开口说话先哭了起来。炳坤把他拉到树荫下，问他又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他说国庆出事了。炳坤想不出国庆会出什么太不好的事儿，一再追问，赶超却只是一味的哭。
0: 哎呀，苏赶超，你气死我了，你是大老爷们儿又不是小孩子，你再不说我干活去了啊。
1: 炳坤被他哭得不耐烦了。
0: 炳坤，国庆，国庆他没了啊，没了，这那么大个人没了啥意思啊？国庆死了。
1: 春节后，炳坤再没见过国庆，孙赶超的话使他变成了一根石柱，定在那里。
0: 是卧轨。
1: 炳坤摇晃一下，靠在了树干上。孙赶超蹲下了，接着哭。炳坤没哭，也没流泪，全身发软，也贴着树干蹲下了。赶超说
0: 春节之后他检查出了尿毒症，他哪有钱透析啊，一个星期得三次呢，咱俩每月挣的钱都给了他也不够，更别说什么换肾了。国庆是走投无路，绝对走投无路啊。
1: 周炳坤看着赶超，听着他的话，自己眼中并无泪水淌下来，他心里甚至也没有难受的感觉，如同被人从背后用麻醉枪击中，意识模糊了。朋友走了，自己得尽一些朋友的义务，还清醒着的一部分意识告诉他，
0: 周炳坤，周炳坤，喊你那么多声你没听见，你聋了？别人都顶着毒太阳干活，你好意思在这阴凉地里偷懒吗？
1: 直至工长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缓缓站了起来。偷懒两个字激怒了他，他突然像狂怒的大猩猩似的扑向对方，那时他的样子很可怕，仿佛要将对方撕碎了。孙赶超及时把他挡住，工长吓傻了，不再管他，匆匆离开了。

有就难说了。工长讲的事儿让炳坤想到了赶超妹妹，他几次想告诉赶超，却几次念头一起又立刻打消了。刚才他想告诉赶超，理性又一次阻止了他。他决定永远不告诉赶超了。他向工长认错，工长气羞羞的不愿意理他，他只得说

0: 周聪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我的两位叔叔》，主要写国庆和赶超之间的友谊，父亲反而只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了。报社领导认为写得不错，下岗工人之间互相关心、共度难关的人间真情值得颂扬，但是发稿前要求务必将卧轨二字删除干净，暗示文字也不允许存在，怕引起争议。文章见报之后，业内人士都说写得有感情，但是却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报社甚至收到一封要求来函赵登的讽刺信件，标题是难道只有下岗工人心疼下岗工人吗？这样的群众来信自然不会登的，他让周聪很受伤。周炳坤没有订报，不知道那件事。十几名新工友背后议论起了周炳坤，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中有人知道炳坤的哥哥是当官的，姐夫在社会上也吃得很开，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周炳坤跟咱们根本是不一样的人呢。有人认为这个人居然成了咱们的工友，肯定是他跟他哥哥和姐夫的关系非常不好呗。还有人认为或许正相反，说不定是苦肉计，哥俩达成了协议，弟弟暂时吃点苦受点累，给当哥的一份清廉无私的厚礼，那当哥的呢爬上更高的位置以后再重重的回报弟弟。还有人认为周炳坤可能负有什么特殊使命到他们中间来做卧底的，比如收集工人们的思想动态啊，为有关方面的维稳提供参考啊等等。周炳坤从工友们的怪声怪气中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却装傻，一如既往的卖力的干活。他不装傻又能如何呢？
1: 国庆节后几天，德宝通知大家吕川回来了，要求必须聚一下，他们便聚一起了。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在和顺楼的包间里，国庆的姐姐已经当上了和顺楼的后勤部经理，负责每日照单选购食材和卫生服务工作。就她一个人认识炳坤，她说曾总曾来过和顺楼几次，对她印象颇好。曾总有一次问她谁介绍她来和顺楼的，工作多少年了，她如实回答，不久就被提拔为副经理了。国庆的姐姐说肯定是曾总的指示。炳坤说
0: 我觉得应该是吧。
1: 他那么问我，我如实回答对不对呢？我觉得撒谎多不好啊。
0: 当然对了，没必要撒谎。
1: 那他重用我，你一点不生气？
0: 我生啥气啊，我还高兴呢。
1: 你们来这儿聚太给我面子了。
0: 赶超主张在这儿聚的，为的是大家可以同时见到你，以我们和国庆的关系，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姐啊。等大家走的时候，你到单间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不然大家心里也不好受啊。
1: 炳坤那么一说，国庆他姐眼圈

0: 炳坤问：
1: 那我哥的工作怎么样？
0: 吕川说：
1: 哎呀，实话说啊，不是太安心。
0: 炳坤好生奇怪，追问为什么，大家也关心起来，一时都安静了。吕川说，上上下下，从领导到同事，对周秉义还是友好欢迎。他正负责一项重要工作，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供各级纪委干部学习。但周秉义显然更属于那类迫切想要做实事的干部，领导很理解，甚至也可以说愿意支持。
1: 我来之前啊，听说有位大领导已经跟你哥谈了一次话了，答应你哥编完了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可以考虑他的去留。你放心吧啊，你哥是免疫力极强的干部，凡事呢又有独立见解，不会犯任何错误的。
0: 听吕川这么一说，炳坤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

0: 说赶超啊，你以为我当了一名处长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啊？我虽然缺乏切身的体会，但我见到的比你们多呀，我听到的比你们多呀，我知道的也比你们多呀。
1: 吕川用筷子逐个点着大家说，
0: 我见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你们哪里会见到听到知道啊？你们以为我见到听到的那些东西会让人高兴让人得意吗？才不会呢。对我和炳坤他哥这样的人，那是痛苦，我们有我们的痛苦啊。
1: 德宝说，
0: 那你讲讲啊，震撼震撼我们啊。今儿你不来点震撼，我们都快麻木了。
1: 吕川说，
0: 不能跟你们讲，只能在内部的工作报告会上讲，到处乱讲违反纪律是犯错误。
1: 向阳就说，
0: 那就聊点别的吧啊。
1: 进步说，
0: 同意，咱们聊点别的啊。
1: 这时工兵开口了，
0: 吕川，你到我们雕厂去参观一下呗，指导一下，让我们老板亲自向你介绍一下。
1: 这是龚斌病好后第一次参加的朋友聚会，他有些亢奋，特别是见到已经与大家不一样的吕川后很激动。向阳要聊点别的正中他下怀，否则朋友们聊的话题他永远插不上嘴。
0: 大家要是不反对啊，

0: 养也养不熟的东西。有时候你要是觉得把小雕养熟了，可是它一长大吧，好了好了，公平公平，别闹了啊，聊点别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养雕啊。你先待会儿啊，先待会儿，先听听他们几个聊啥啊。大家伙要是实在没得聊了呢，咱们就聊养雕啊。咱们这样，咱们把养雕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1: 吕川抚弄了一下公斌的头，像哄小孩似的哄他。当年的东三省，城市底层平民们的聚餐，无论亲戚朋友还是临时凑一起干活的散工，如果都是大老爷们儿，所说的话语无非就是吃吃喝喝或骂娘，宣泄对现实的不满。为了给吕川省钱，赶超没点什么昂贵的菜，家常菜摆满了一桌子，然而大家似乎都没什么胃口，举杯喝的时候多，拿起筷子吃的时候少。都是朋友，谁也不当谁是外人，劝酒劝菜自然就多余。吕川身份特殊，唐向阳是陆路通公司的副总，都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甚至连龚斌也是既得利益者。而秉坤和进步则是那种有想法也尽可能闷在心里不怎么流露的人，这就让赶超和德宝两个对现实不满的人反而成了少数，不好意思发泄了。劝吃劝喝多余，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又不好意思，屋里的气氛一时就冷了。然而吕川的脸因为醉酒已经红了，他说：
0: 咋了？都跟我生分了？聊点啥呗？
1: 龚斌按捺不住又说：
0: 这雕这种东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龚斌啊，吕川已经说了，咱把养雕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1: 德宝干脆用碗扣住了龚斌的嘴，大家都笑了。秉坤说：
0: 那我来几段绕口令吧。哎呀，十多年没练了，不知还来得了来不了了。
1: 为了趁机活跃气氛，他说了几段绕口令，嘴皮子功夫居然还行，大家便都凑去学，竟没一个能说好的。正在这时，国庆姐姐进入了房间，手拿一只酒杯。除了吕川，别人都认识她，便都站起来亲近地叫姐。秉坤为吕川和国庆姐姐做了介绍，他两人就握了握手。国庆姐姐自己斟满一杯啤酒，举着对大家说：国庆出事后让大家操了不少心，作为他姐，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吴倩和女儿，也代表国庆，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我敬大家一杯。说罢他一饮而尽。我有工作在身，不能多陪你们。我多次听国庆提到吕川，今天终于见到了。吕川，你可是他们的骄傲，你不常回来，聚在一起了，要和大家多聊聊啊。我已经吩咐过了，你们这个包间没有时间限制。国庆姐姐说完深鞠一躬，噙泪笑笑，一转身离开了。大家纷纷落座，气氛就与刚才不同，凝重的如同时间定格了。沉默良久，吕川哑着嗓子开口道：
0: 国庆他姐说了啥我可都听明白了啊。
1: 他扭头直视着秉坤：
0: 你骗我了。
1: 秉坤拿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之后仰脸看着屋顶不吭声。
0: 你们都他妈说话呀。
1: 吕川拍了桌子
0: 说就说。
1: 赶超也拍了桌子，就把国庆的死因照实说了。
0: 为啥呀？为啥非选择那么惨的一种死法啊？
1: 吕川流泪了，嗓子更哑了。德宝说：
0: 铁路系统

0: 吕川双手捂脸，低下头去，众人都陷入沉默。吕川突然抬起头，泪如洗面，他瞪着赶超说：
1: 为啥不是你啊？啊？
2: 那是你才容易干出来的事儿啊！
0: 赶超有些发火：
1: 国清那是走投无路了，我又没有走投无路，要是我也走投无路了，那我也会……
0: 秉坤厉声制止：
1: 你装会哑巴不行啊！
0: 向阳小声说：
1: 咱还是聊点别的啊。
0: 进步也附和：
1: 就是就是就是，咱们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
0: 吕川则将目光转向了龚斌：
1: 那为啥不是你啊？啊？就你怎么反而比国庆的日子还好过了？
2: 国庆是多好的个人呢，他就是想一辈子都当好工人的人呢。
0: 秉坤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上了，这时吕川狠狠地把一只碗摔在了地上。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那顿饭大家肯定吃不成了。德宝和赶超负责送吕川回驻地，唐向阳主动陪炳坤走。他说：“
1: 炳坤，对不起了啊。”
0: 炳坤站住，木呆呆地问：“
1: 啊，啥事啊？”
0: 一次次情感刺激让炳坤应对乏术，如同屡屡丢分的棒球手，沮丧至极。向阳说：“
1: 我不是成了路路通的副总了吗？我打算今天亲自告诉你的，没想到被德宝先说了。”
0: 炳坤问：“
1: 那又咋了？我是怕你有想法呀。”“想法其实是有的，饭桌上没说，是怕你当着大家的面为难，面子上不好看。那现在就咱俩了，你说呗。向阳，你既然都当上副总了，也是个有权的人了，安排一两个朋友的工作对你有那么难吗？你为啥不帮帮国庆啊？你要是主动伸把手帮帮他，他会走上绝路吗？吕川那样啊，我觉得

0: 宇川也是在骂你啊。
1: 向阳说，
0: 秉宽，我帮过国庆，我没帮成。公司有负责招人的部门要填表，国庆太诚实了，他在健康栏上那一栏写了肾病两个字，也怪我，我事先没有提醒他，结果当然就没下文了呗，我也没有办法再出面替他疏通了。
1: 秉坤说，
0: 反正就是怪你。秉宽，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帮他骗，那我成啥人了？公司上上下下又会怎么看我呀？何况公司也不是医院呐，能为他治好尿毒症？公司也不是慈善堂啊，肯把他白养起来啊？咱往最人道里说，无非是看在我的份上，给他点钱，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了。那他还不是个走投无路啊？
1: 秉坤一时语塞，也不知道说什么。
0: 秉坤，要是你到我们公司来，我肯定会帮上你的忙的。
1: 向阳说我们公司四个字的时候，就像是在说咱家的公司那么仗义。秉坤没挑他的理儿，或者他已丧失了对别人的话语的敏感。他把一只手搭在向阳的肩上，用力按了一下，苦笑道，
0: 你该明白了，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你们公司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帮赶超到你们那儿去吧。他独行单干的，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我总是替他担忧。咱们已经失去国庆，咱别哪天又失去赶超啊。
1: 秉坤的话说得很慷慨，就像从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向阳说，
0: 我主动跟他谈过，他不领我的情啊。他说至今白住着你的房子，不能在立场上背叛你。国庆起初的态度也和他一样，是我做了思想工作才转变的。你埋怨我，我挺委屈的。
1: 秉坤说，
0: 说开了那就别委屈了啊。你再去跟赶超谈谈，也代表我的意思啊。啥立场啊，啥背叛不背叛，都扯哪儿去了都。这糊涂，糊涂到家了都。
1: 他把搭在向阳肩上的那只手放下，手指接连戳了向阳的心窝几下。向阳说，
0: 行，那我就照你说的办。我再多说几句啊，我对吕川有意见，也可以说是不满吧。来无影去无踪的，一见面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对赶超和工兵的说法那叫啥话呀？有那么说话的吗？他在岸上，别人在水里，我也是侥幸从水里爬到了岸上，在岸上的人有啥资格对在水里的人指手画脚啊？
1: 秉坤说，
0: 哎呀，他那是醉了，算了，别计较了啊。
1: 向阳说，
0: 那以后他再回来你别通知我了，我不想跟他去了。当包公也不是喊口号才成为包公的。哎，不说了，你说多了没劲，我走了。
1: 他骑上自行车转眼远去了。秉坤呆呆站在原地，头脑中像被塞满了青草和干草，软的硬的乱糟糟的，没一点缝隙。几天后，赶超出现在秉坤家，让秉坤别再操心他的事儿。他说自己喜欢单干，那辆三轮车还有国庆的股份呢，不用他产生经济效益，那也对不起国庆。秉坤提醒他，还有社保和医保不能不当回事儿，否则60岁以后成了双无百姓怎么办呢？赶超说，
0: 所以啊，得拼着干呗，咬紧牙关往前活。像而今填饱肚子都不成问题了，你想想咱们挨饿的年代都挺过来了，能吃饱饭的年代就更得活出点志气啊。对于周荣母女，工作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周荣以为只要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回国的信息发布了，即使早先工作过的那所大学不再青睐自己，省里市里别的大学也会主动上门来与他洽谈工作的事情的。但是他完全想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人联系过他。 倒是他的伯岛汪尔淼先生拄着手杖

敲开过他的家门。导师已经完全秃顶了，十几年不见，显得老态龙钟。大学里有些老先生80多岁了，还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而导师的身体显然和他们没法比。周荣开门的时候，王二淼因为爬了3层楼梯，在门口气喘吁吁。周荣一见是导师，在门口抱着他，强忍着才没哭出声。导师却笑呵呵地说：“我是来探个虚实。”“好，好，真回来了就好。哎，还能住进这么一栋不错的楼里，哎，那不更好吗？你让我先进屋行不行啊？让别人看见这算咋回事啊？啊？”周荣这才止住了眼泪，喜滋滋地把导师搀入了家门。导师竟然有兴致，把他的家参观了一番，欣慰地说：“不错不错啊，真是一个不错的家啊，我又有一名学生安居了，我又多了一份愉快。”周荣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实在是沾了丈夫蔡晓光的光，并且问导师的居住情况怎么样了。导师笑着说：“我也住进了31厅的教授楼，条件好多了，上厕所呢也不必出门了，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了，还有自己的书房，睡觉呢再也不必往低矮的吊铺上爬了啊，托改革开放的福。”他的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仿佛从天堂归来。周荣又问师母身体可好，导师的表情瞬间一变，忧伤地说老伴儿已经病故了，没能在教授楼里住过一天，他女儿常住精神病院，以他现在的身体肯定是照顾不了女儿的，没法子，他的退休金除去交女儿的住院费也就只够自己一个人花了，很想请个阿姨照顾照顾自己，却又请不起。不过呢，除了退休金，我还能另外挣点啊，写写文章啊，编编教材啊，参加会议做一次主题发言啊，这都有收入的。不再挣点攒点啊，那也不行。哪天我要是走了，我闺女怎么办啊？啊，她可是不折不扣的双无的人呢。我不给他留点钱，那他还不惨啊？朱荣啊，他只比你小1岁，也50出头了。有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一个老头面对一个50来岁患精神病的女儿，他又不跟我交流啥的，只不过反反复复说要回家。那会儿啊，我还真是很无奈呀。

0: 讲小说的情节。周荣却听得鼻子发酸，他关切地又问导师的身体如何。导师告诉他，他早就戴上三高的帽子了，经常这儿疼那儿不舒服的，总之身体的各种器官都老化了，连学校每年一次的福利体检都放弃了。不过说来也怪，这一不在乎反而感觉身体不那么糟了。导师告诉周荣，他是为周荣的工作问题而来，他问周荣首选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周荣说当然还是在大学里从教。导师摇了摇头，周荣啊，面对现实啊，现如今啊，失业工人也罢，求职的知识分子也罢，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罢，没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也罢啊，都不能奔着自己喜欢来找工作，只能转变观念，要求自己适应市场的需求。周荣困惑地问，
1: 难道所有大学都不缺老师了？
0: 导师接下来的一番话如同往周荣的身上泼了一大盆

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也只能做学生辅导员。而你当年也没有把博士学位读完呢。如今的博士，从校门到校门，年轻的不到30岁，和他们比，你就更没有年龄的优势了。你想想啊，哪所大学会招一名再过7-8年就退休了的教师呢？你又不是著作等身的名家大家，文史哲学课也日益边缘化，日薄西山了，不再是才子才女云集的学科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啊，都快成清一色的女子学科了。国家现在急需的是经济分析、企业管理、科技创新人才，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文史哲专业毕业生了。
1: 导师一席话，如同往周荣身上泼了一大盆凉水。然而周荣虽然内心里拔凉拔凉，却始终笑眯眯地听着，尽量表现出一副轻松淡定、波澜不惊的样子，为的是保住在导师面前那种曾经有过的才女的尊严。导师说，他担任过本校和外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讨论教师人选，一个岗位少说也有20-30份简历。因为供大于求，条件就很苛刻，常常让他对求职者心生怜悯。周荣暗想，导师兴许听到了对他简历同样苛刻甚至不屑的话，所以才拄着拐杖找上门来，大约在做了充分铺垫之后才切切告诫的。他内心虽然不是滋味，却静静地微笑着洗耳恭听。
0: 周荣啊，尽管你没有读完我的博士，但是我呢始终视你为我的好学生。我的意思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学生不可以自取其辱，那是不可以的，明白吗？
1: 导师终于摊牌了，为了他曾经的学生的尊严，也为了他自己的尊严。周荣微笑着说，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认真考虑您的话。哈市作为省会城市，马路上出租车往来不断，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确乎在变，在朝向一种新的前景。周荣拦住一辆出租车，扶导师坐进去。也许他替导师重系围巾的亲密举动引起了司机的好奇。车开后，司机问：
0: 老先生，那是你什么人啊？
1: 汪尔淼迟疑一下，矜持地回答：
0: 女儿。蔡晓光回到家里，察觉到了周荣情绪的低沉，他问道，你怎么了？周荣便将导师来过之事讲了一遍。蔡晓光与他并排在沙发上坐下。周荣问道，
2: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是了解我的，你要是不问呢，我就不会介入你求职的事。你既然征求我的看法呀，我不坦诚相告也不对啊。我觉得你呢有3种选择啊。第一，不放弃当大学教授的夙愿，当然了，那确实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了。我同意你导师的意见，要是再一味的继续投简历托关系嘛，确实是自取其辱啊。你要是知道了呢，影响心情；要是不知道呢，有损名声。第二呢，你可以不去谋求什么稳定的职业，甚至可以一个时期内不工作呀。以我当前的收入和积蓄，我养得起你啊。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比如成为自由撰稿人，或进行文学创作。将来怎么样，我还不敢肯定。
2: 这第二个选择太沉重了，可心向往之，但绝不考虑，跳过去。
0: 那第三呢，就是审时度势，忘记自己过去的种种得意，面对现实，哪里有需要人的职业。

还因为当年他们做学问资料十分稀缺，拥有资料便能造就学问。今后不是那样的时代了，不再战乱不息，图书馆也多了吧，研究资料空前丰富，文史哲研究领域的空白那就少多了呀。你往故纸堆里钻吧，一边钻一边左瞧瞧右看看，哪儿都留下了别人梳理过的痕迹啊。你还不肯断了当大师的念头吗？即使你发现

至上，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至上吗？真爱多值得珍惜啊。我的切身感受啊，由于人生中有真爱，我活得才越来越知足，也越来越愿意做一个好人，所以我才越来越善良了。说一千道一万，咱俩得好好的爱下去，这才是咱俩人生的根本，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0: 的回答没有。关灵笑了，说道：
1: 敢有，谁有？我叫护士给他扎针的时候，一针扎到底。
0: 关灵的话说的包括周荣在内的病人都笑了。关灵爱开玩笑，只要他一出现在病房，必然满是欢声笑语，病人的笑声不断，个个都会开心起来。关灵对工作的态度也非常的认真负责，扎血管针的水平也高，病人们都叫他关一针。对老人和小孩这种病人，他尤其温柔体贴，经常认干妈，或者让小病人认他为干妈。病人们都很喜欢他，周荣也逐渐喜欢起他来。有一天，关灵问了一句：
1: 明天是什么日子？都忘了吗？
0: 病人们齐声回答：没忘。
1: 那都知道该怎么做吗？
0: 病人们回答：知道。关灵表扬道：
1: 嗯，真乖，都要再接再厉，一直乖下去啊！在我的地盘，谁是领导核心？
0: 众病人齐声高呼：护士长！听到这令人热血沸腾的三个字之后，包括两名随他查房的护士都笑了起来，关灵自己也笑了。他站在周荣的床前，周荣小声地说：
1: 小关，你贫死了。
0: 关灵也小声地说：
1: 职业要求啊，荣姐姐，我得当他们的开心果，在我这儿乐观主义就是得逗乐子，乐不起来算什么乐观主义啊。
0: 关灵所问的明天，其实是医院里好医生好护士的评比日，到时候会有人捧着纸箱挨个在病房中走，病人们手中都有带着纸条的小红花，对哪名医生哪名护士印象好，把他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子，获得小红花多的医生和护士便上光荣榜，每月由病人们评一次。周荣预先收下了一朵小红花，

0: 京时间21:30。
1: 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京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京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京华电台综合广播
8: 第114集。不知道周荣怎么想的，他居然要单独请关凌吃顿饭。也不知道关凌怎么想的，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此时他已经料到了周荣对自己和蔡晓光的关系肯定是心中有数了。两个女人那天晚上都以最好的衣着和形象准时出现在对方面前，地点是关凌选的一家老字号西餐馆。周荣举起了啤酒杯说，
9: 谢谢了。
8: 关凌也举起了啤酒杯说道，
9: 不客气。
8: 二人碰了一下杯，饮了一口酒，互相看看，都心照不宣地笑了。周荣推过菜单说道，
9: 点这几样行不行？
8: 关凌拿起菜单看了看说，
9: 多了。
8: 然后他自作主张招过服务员，去掉了两道菜，加上了冰激凌。放下菜单他又说，
9: 这家西餐馆的冰淇淋最有风味。
8: 周荣问道，
9: 我的胃适合吃凉的吗？
8: 关凌说，
9: 偶尔吃一次可以。你的胃啊其实没有大毛病，主因是神经性的，以后凡事别过于焦虑就好。

0: 不是以单刀赴会的心理来的，那为什么呢？蔡晓光拴牢死守的女人，肯定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啊。那再碰一杯。
1: 于是两个女人又碰了一次杯，互相看了看，浅饮而止。关凌的话让周荣更加喜欢她了，被她这么不显山不露水的一夸，心里挺舒服。对她镇定自若的回答，也不禁刮目相看了。两个人之间心照不宣，竟还都有点惺惺相惜了。两个人胃口蛮好的吃过了一块牛排之后，周荣小声地问：
0: 讲讲他哪点吸引你？
1: 关凌反问：
0: 他哪点吸引荣姐姐？
1: 周荣坦率地说：
0: 以前他身上没有吸引我的地方，以后是出于感激，为了报答他才做了他的妻子，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报答成，反而没完没了的一直拖累他。但自从做了他的妻子，觉得他善良有趣味，对世事人生有独立见解。一个男人身上有这三点，足以值得我这样的女人爱了。许多男人身上连我说的这三点中的一点都没有，对不对？对。那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姐说的三点也是他的普遍口碑，总听别人那么说，自然见面之前就对他有好感，接触之后呢，还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绅士。哦，他特别绅士？对啊，绅士不绅士也不能仅以外表和举止怎么样而论，要看实质，人家有绅士精神。哟，这我可毫无感觉，讲讲。别笑嘛，没什么好笑的呀，小声讲讲嘛。
1: 关凌忍住了笑，小声地讲了起来。他说蔡晓光每次在他家里从卫生间出来之前，次次都不忘把马桶垫放下来，还用卫生纸仔细地擦擦。
0: 这就绅士了？
1: 周荣不免有些惊诧，关凌却表情庄重地说：
0: 当然了，姐，你想啊，现如今全中国包括全世界的男人，有多少接小手之前会把马桶垫掀起来的？列车上、飞机上、宾馆里，如果一个男人在你之前进了卫生间，你进去了准会发现马桶垫是没掀起来的，非但没掀起来，还被搞得湿漉漉的，得咱们女人自己擦，不擦就没法往上坐。一百个男人里差不多有一半是那样，另一半的95%以上呢，掀是掀起来了，却没有应该再放下的意识。如果是白天，对咱们女人也没什么，如果是晚上呢，咱们觉得没必要开灯，结果会怎么样呢？嘿，不瞒你说，我和我那口子没离之前，我提醒他不止100遍了，他就是不长记性，不知道多少次我屁股坐水里了。哎呀，有一个时期我胖，一屁股坐水里之后胯骨被卡住，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哎，我跟他离婚的时候，这一条也是理由之一。女法官说这条不能成立，我说换了你是我就成立了，证明他爱我爱得有身无心嘛。剩下那5%当中。

0: 跟屁的男人才会掀起又放下，自己明明没弄湿，却还是要擦一遍，之后再洗手。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时时替咱们女人着想嘛。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到了家的绅士精神吗？你不在国内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替你爱护，现在你回来了，很好，我的神圣使命完成，彻底撤出，不再插一杠子了。姐，我交班了，为了咱们中国男人的绅士精神延续下去，你可要比我更珍惜的爱他。
1: 周荣看着关凌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述说，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几分认真，又有几分是在耍贫嘴。要不是一手托着下巴捂着嘴，怕是早就笑出声了。
0: 汇报完毕，现在咱俩小声喊一句绅士精神万岁。
1: 关凌举起了酒杯，俯身周荣一脸天真无邪地说，
0: 我刚才汇报的可是国家机密，够不上一级也够二级了，咱俩都要保密啊，千万千万。
1: 周荣也举起了酒杯，正要与他碰杯，一下子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他反身伏在椅背上，咯咯咯地笑着，笑得双肩耸动，旁边的吃饭的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他俩。两个女人吃得满意，谈得开心，周荣也是冷幽默，一句比一句接得快的女子。那天晚上对关凌的冷贫却接不住招，暗自甘拜下风。走到街上分手的时候，关凌说，
0: 拥抱一下呗。
1: 周荣说道，
0: 好，拥抱一下。
1: 两个女人优雅地互相拥抱的时候，关凌又说，
0: 谢谢姐姐的宽宏大量。
1: 周荣说，
0: 谢谢小关认我这个姐姐。
1: 从那天起，周荣对蔡小光的男女关系方面不再心存任何疑虑了，他的清夫册的任务随之宣告结束了。
0: 几天之后，周荣从外边回来，见小光戴着橡皮手套在打扫卫生间，将马桶擦得瓷光锃亮。周荣高兴地说，我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啊？
0: 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
1: 民办中学啊？
0: 啊，我从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就去应聘了，一谈他们态度明朗痛快，我的自尊心舒服。
1: 那为啥教数学了呢？
0: 那个学校的学生语文成绩还行，数学成绩普遍上不去，我能让他们的数学成绩有所提高。
1: 明白了。
0: 小光不再问什么，接着干自己的清洁工作。周荣不禁反问，你不想知道工资多少吗？小光头也不抬地说，
1: 我都能猜得到，比公立中学呢稍微高一点，所以对公立中学的老师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正好呢，我现在闲着，而你能往家里挣钱了，应该庆贺一番啊。
0: 第二天，蔡小光向那些死党们隆重推出了他们久闻其名的嫂子，他们对周荣的恭维让周荣很受用。聚会凑份子，钱花的不多，气氛从始至终欢乐。

0: 2003年春节，炳坤和老友们又没聚会，大家活得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聚的心情。炳坤修江堤的活在冬季没法干了，就也租了辆三轮车，和赶超一块拉脚。幸运的是，这个冬季活不少，本市还没有专门的物流车队，货物出入仓库，主要靠他们那些拉脚的三轮车。
1: 报纸上说，国家经济即将腾飞，国企改革转型稳步推进，并将逐步加强，不少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后者在纳税和解决就业两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拉脚的都是一些下岗工人，数九寒天，日子过得去的农民宁愿在家里猫冬，不肯挣他们那份辛苦钱。他们不怕冷，也不怕累，只怕在拉脚的时候遇到熟人，或者是碰到家人。一旦碰到家人，他们的苦累会让家人心里特别难受的。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周聪他们报社盖起了新楼，通了暖气，报社原本要等开春再搬入新楼，但是却有几家私企等着租了旧楼做办公室，为此报社领导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冬天就不能搬迁了？等到开春再搬，一个冬天要白交多少取暖费啊？又会少收多少房租啊？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春节不放假也得及时腾退搬迁。于是许多拉脚的就有心急火燎的大活可干了。报社一时联系不到那么多卡车，春节前哪个单位的卡车都用得勤，比较起来，报社更愿意雇三轮平板车，资料文件怕碰怕磕的东西还是用三轮平板运更稳妥。但是三轮车呢都是单干，报社很难记得究竟谁运了多少次，弄不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赶上这茬了，三轮车夫们商量，暂时组织在一起吧，不能让这么大的活跑了呀。一群三轮车夫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推举周炳坤做头。炳坤能成为头，完全是由于孙赶超力推。孙赶超的力推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萧国庆在他们中的好人缘。周聪的那篇题为《我的两位叔叔》的报道，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感动过他们中的不少人。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孙赶超与萧国庆之间休戚与共、亲如兄弟的友谊，赶超因此在他们中间也确立了诚实守信、绝对可交的人品和口碑。他一推举炳坤，大家自然就拥护了。其实炳坤根本不愿意参与，更别说当召集人了。在他看来，一旦自己参与了，想避开儿子周聪又怎么可能呢？但是他面子薄，架不住大家一致请求，最终还是勉为其难答应了。结果他也就真的碰到了周聪。
2: 那天大雪，零下27-28度，三轮车夫们一个个雪人似的，眉毛胡子都被哈出的气结成霜，没胡子的、刚刮过胡子的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互相之间如果不叫名字，面对面也认不清对方是谁。突然有人大呼周炳坤的名字，一个人一喊，接着几个人不住声地帮着喊。那时周聪正抱着大纸板箱往一辆三轮车上放，听到喊声举目

0: 周聪不由得叫了一声
1: 爸。
0: 赶超又说，
1: 那边摔碎了一个纸箱，咱们弟兄们和报社的人都要动手了，你快去平息一下。
0: 炳坤说，
1: 你去劝劝不是一样吗？哎呀不一样，人家口口声声要见咱们头呢。
0: 孙赶超推着周炳坤快去解决矛盾，周聪却拽住父亲的胳膊不放，要与父亲谈一谈。赶超火了，冲周聪吼，
1: 哎你先滚一边去，也不看啥时候。
0: 周聪只得放开了手，却不走开。赶超没再理他，一转身忙自己那摊子事儿去了。这时雪花漫舞，能见度极低，二十几辆三轮车横七竖八停在报社不大的院子里，车夫们与从楼里往外搬东西的人挤在车辆之间，情形相当混乱。这个大雪天，不知什么原因，报社院外的马路实行交通管制，三轮车一辆也不许停在院外了，只好都挤到了院子里。双方冲突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却是一场真正的冲突。炳坤赶到跟前时，双方好几个人都快要动手了。原来一名车夫不小心从车上推下了一个纸箱子，箱内有盆君子兰，花盆碎了，君子兰断了几片叶子，车夫表达了歉意。君子兰的主人，一位与周聪年龄相仿的女记者，却不依不饶，絮絮叨叨，不知究竟想要怎样。车夫烦了，骂了女记者一句，结果女记者嚷嚷起来，报社几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冲上前来，一个个英雄救美的样子，要求车夫的领导出面赔礼道歉，补偿损失。炳坤只有不断鞠躬说好话，对方依然不肯罢休，非让赔钱不可。炳坤就掏出了钱包，问得赔多少才算完。女记者先说那花是名贵品种，她为了养好这花花费了多大的心血，之后说出一个钱数来。炳坤一听就炸了，揣起了钱包，高声叫骂起来，
1: 你这不是讹诈吗？啊，你混蛋呀，你臭丫头，你再矫情我赔你个大嘴巴子。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啊，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人，你们没看见我们挣点钱有多不容易啊？啊，你们眼睛都瞎了，有你们这么代表良心的人吗？
0: 他一发飙，报社的年轻人更不放过，一个个义愤填膺的样子，都要和他开打了。孙赶超与十几名车夫一起围过来，这些包裹在粗厚棉衣中的莽汉，个个须发皆白，摩拳擦掌，声震屋瓦，气势上倒是先占了上风。周炳坤跃上一辆三轮车，振臂高呼，
1: 老哥们听着，咱们都歇了，先不干了，不给这帮有文化的狼人干了，罢工了。
0: 于是他们便都靠在车边吸起烟来。报社的年轻人大多玩笔杆子出身，虽然见多识广，却没遇过这种架势。现场没有一位领导，腾退搬迁办公室时间很紧，一时群龙无首，也就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应对。僵持之下，周聪只得挺身而出，居间协调。
1: 哎呀，刚才就叫你滚，你咋还不滚啊？你爸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偏往你爸眼前揍啥呀？搞不好你小子里外不是人啊，赶快滚远点。
0: 孙赶超毫不客气地吼道。周聪只得堆下笑脸说，
1: 超叔，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两边都不好，是不是？你就让我劝劝我爸啊，让我爸消消火。
0: 赶超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数九寒天，毕竟兄弟们出来不是为了争扯，而是要讨个饭钱。周炳坤盘腿坐在车上，闭着双眼，刚才被赶超擦过的脸又结了一层薄霜，像一头打坐修禅的白毛老猿。他听到耳边传来儿子叫爸的声音，缓缓睁开了眼。周聪掏出手绢替父亲把鼻尖上的鼻涕擦掉。周炳坤问，
1: 你为啥不听你赶超叔叔的话呀？爸，赶超叔他也同意我跟你谈谈啊。
0: 作为冲突双方的代表，父子俩开始了对话。

0: 有什么话回家谈。现在是咱俩谈话的时候吗？
1: 爸，我想和你谈的是，我不愿让你再干这种活了。以后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你也在家猫冬行不？我的，
0: 你的啥呀？你的工资啊？别再跟我说你的工资养活得了我和你妈。说得轻巧，你自己信吗？你不知道物价怎么个涨法吗？我一个大男人，一家之主，刚五十岁，身体又没啥毛病，想什么时候不干活就不干活了？我为啥要听你的啊？这活怎么了？干这活可耻啊？挣的钱不干净啊？我答应过你妈，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电视的事情，我现在要跟你谈眼前的这件事情，这事僵下去不是个办法呀。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啊？让你们领导来。
0: 哎，爸呀，我们那头头脑脑这会儿都在新楼那边现场安置各部门的桌椅呢。
1: 那就取人往这边请一位。
0: 爸，那不好啊，绝对不好。
1: 好不好由你说了算啊。
0: 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要是领导们知道了这边闹得这么僵，我那位女同事非受严厉的批评不行。
1: 活该，谁叫她那么矫情啊，还想讹诈呀。
0: 爸，爸，我跟你说实话，我俩正处对象呢。
1: 你跟她，你趁早睡了啊。
0: 什么眼光啊你，
1: 她要是成了咱们周家的儿媳妇，还有我跟你妈的好日子过吗？
0: 爸，今天这事儿一发生，我不想催她，她也必定跟我催啊。爸，咱也不谈我俩的事儿了，新楼那边的许多人都等着这边的东西及时搬过去呢。爸，你给我个面子行不？你发个话，让大家接着干活吧。
1: 行，周聪，你听着啊，我可以给你个面子。你站在这个车上，就说你代表你的那些同事们，向我们的人认个错。
2: 周聪犹豫了一下，也跃上了车，四下里鞠躬，向大家道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让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阿福，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第115集。周荣一家三口照例在炳坤家度过了年三十，冬梅也来了。

他照例要初一去北京陪周秉义过春节。周月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干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他在法国所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这使他在求职的时候面临了窘境。管理国企的多是国家干部，

合资卖场。本省的国企除了煤油林农系统的资源型企业，再就所剩无几了。而周越自己又没有任何实际的管理经验，更何况西方大学里教的那套管理学问与中国国情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私企，在本省本市另有一套路数，各有各的高招，不劳外人费心。前不久

0: 也就是想去沾点光。他把自己的打算向大婶郝冬梅透露过，郝冬梅当时没有表态，只说等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向他大伯提提，看看他大伯是什么态度。母亲落实了工作以后，周月的心里更加没着落了。蔡晓光也用点拨周荣的话点拨过他，只是委婉多了。可是周月却说，
1: 我就是再降低要求，那也不能去宾馆当领班吧。
0: 周荣教训他，
1: 当宾馆领班怎么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难道屈才了？
0: 周月却说，
1: 我的事我做主，不劳你们再操心，我保证最迟半年绝不再花你们一分钱了。
0: 周荣又要训他，小光用眼神制止了。周月说这话之后，到了春节，两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1: 周炳坤总算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价格1000多元。当年许多大城市的家电商场已不见了黑白电视机的踪影，国家基本进入了彩电时代，大彩电成了婚嫁必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东三省城市里，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工资只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的一半，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科技工作者们也不例外，有些行业差距甚至更大。郑娟对那台本省产的电视机喜欢极了，找出一块最漂亮的花布为它做了个罩子，还买了一块塑料桌布。吃完年三十的晚饭，大家一起看电视，春晚还没有开始，郑娟手握遥控器调换频道，还像孩子一样问大家，想看吗？想看的举手。大家都笑了，觉得她操控电视机的模样比电视节目本身还要好看。小光突然说，
0: 哎，别调了，就看这个台。
1: 那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个频道，可算中国最早的收藏鉴宝节目，栏目叫新春亮宝。小光对收藏一向有兴趣，也有不少藏品，无非本省本市一些画家书法家赠给他的应酬字画，没什么够档次的东西，也少有什么精品，再有的无非就是些真假莫辨的古董，即使是真的，年代也不过晚清民国。周荣不反对他这种爱好，只不过时常提醒，万物幻想发财，更不许高价购买。蔡晓光管不住钱，他好交朋友，花销自然也大，因为放心不下周荣母女，有所顾忌，总共攒了7000多元。周荣一回国，他就主动上交，自己仅留了一点零用钱。小光对钱财兴趣有限，收藏什么往往出于好玩，周荣的提醒也纯属多余。
0: 大家都在看新春亮宝节目的时候，冬梅递给了周月一封信。周月低头看了一会儿，把信还给了大婶，勉强笑了笑，表示自己明白。然而他从那会儿起情绪就明显的低落了。周荣朝冬梅暗使了个眼色，冬梅跟着他走进了小屋。周荣悄悄地问，
1: 谁的信？
0: 冬梅简单地说过丈夫那封信的内容之后，周荣说，
1: 我理解我哥的想法。
0: 冬梅说，
1: 我也理解。
0: 周荣说，
1: 他的人生志向本不在官场，却身不由己寄身官场，他一心只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最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大好事，如果能做出那么一种政绩，他就比较满意了，否则他会很懊丧的。
0: 冬梅说，
1: 是啊，他一直是那么想的，我支持他。
0: 周荣又问那封信为什么要给周月看，冬梅犹豫了一下，便把周月想到北京投靠大伯的打算如实的讲了。周荣生气地说，
1: 我绝不允许，既然我哥有那种夙愿，作为他的亲人只能成全他，谁也不许给他添麻烦干扰他。
0: 冬梅说道，
1: 你小声点儿，周月虽然不

0: 是我和你哥的女儿，但你哥关心一下他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你哥当初关心了一下周聪的工作，炳坤两口子就省了多大的心呢，周聪的人生起点也就比较顺了。你哥就要回来了，周月的事儿啊，只好等他回来之后看看在本市怎么帮他解决。
1: 周荣说道，
0: 我哥回来了也不许周月给他添麻烦。
1: 冬梅说，
0: 咱们自己的下一代如果能帮他们把工作解决的好点，干嘛不呢？
1: 周荣说，
0: 我们周家就出了一个当官的，父亲如果地下有灵，也肯定希望他能有清明。世上没有遮得住人眼的事儿，只要有几件被人背后议论的事儿，我哥的种种努力就完了。
1: 周荣说着说着流下了泪来。冬梅劝道，
0: 哎，别这样，大三十的你千万别引起不快来啊，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1: 周荣忍住了眼泪说道，
0: 嫂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就周月这么一个女儿，我把自己的事业搭上了，也没让女儿有什么出息。
1: 冬梅连忙劝道，
0: 哎呀，那要看怎么来想。你现在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周月也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你为女儿操心并没有白费心呐。这么一想，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1: 然而郝冬梅的话对化解周荣心中的郁结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年的大美人，北大女才子，省属重点大学破格评定的年轻副教授，却因为独生女儿的发展而伤感落泪的情形，又一次验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俗语。这种情形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摊上了今生讨债的儿女，神仙也无奈。好在大屋里开着电视，姑嫂二人在小屋里的对话，外屋的亲人们听不到。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新春亮宝节目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有个与周聪年龄相仿的青年展示了一对玉镯，说他爷爷当年在寄卖店工作过，30年前收下了这对玉镯，后来当镯子的人没在规定时间赎回，摆在拍卖柜台上无人问津，他爷爷识货，判断那绝对是好东西，自己买下了。专家问买时花了多少钱，青年说当时才1000几百块钱，他爷爷买下时已是2年后，拍卖价自然要比当价高些，为此他爷爷借过钱。对于当年的中国人，在一对玉镯与一只手表之间，10之8-9都会选择手表，至于一对玉镯的价值没几个人知道。专家恭喜那青年，说他爷爷有眼光，太值了。专家说那镯子无疑是上品美玉雕琢，猜测原本可能属于清末贵族之家，流落民间也许还有什么故事。专家接着说，
3: 这镯子嘛，要是在咱们北方出手，价格会低上1-2万，如果到南方出手啊，7万8万会有人买的。南方的有钱人比北方的有钱人多嘛，也比北方的有钱人更有钱嘛，7万8万也值，以后肯定还会升值的。南方的有钱人投资于收藏的越来越多，咱们北方的有钱人啊，现在还没有太醒过味儿来，还不知道好玉名玉多么值得投资啊。
0: 电视中那专家最后的话引起了节目现场观众一阵接一阵惊呼。周家的5名观众除了郑娟，其他4人看得屏息敛气，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震撼。

0: 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刺激。国家大踏步走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而绝大部分人却还处在对100元的得失也斤斤计较的生活水平。那对玉镯的价格翻倍，令光子片周家老土屋里的亲人们一时间心驰神往，浮想联翩。郑娟说，换个好看的节目吧。周月对周聪小声说，你妈一开始就没看进去。自称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蔡晓光也自言自语，
1: 哎呀，这8-9万购买一辆夏利了。
0: 周聪说，
1: 早先中国人的收入差别很小，现在的差别却太大了，这差别就像这个玉镯当初的当的价钱跟现今的这个买它的价钱了。
0: 收入差距之大，几乎让所有人一说起钱来就不可能不异常敏感。也许只有光明那样的出家人，只有郑娟那样容易满足的人才算例外。郑娟已经换台了，是赵丽蓉与巩汉林早年的小品，那是他爱看的，他也不问别人愿不愿意看，只顾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1: 周炳坤却难以从新春亮宝节目中回过神来，5个人之中他受的刺激最大。他回想起30年前自己因为爱上了郑娟，偷偷当掉了家中一对玉镯的事儿。他确信电视节目中的那对玉镯正是自己家的。他看着坐在前面的妻子的背影，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绵绵的爱意。他听着妻子痴痴的笑声，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能使自己喜乐的声音，比什么音乐都好听。为了郑娟和他们的爱情，他当年偷着当掉了家传的玉镯，拿到了1200元钱。如今来看，这个价钱简直可以说是白送人了。周炳坤又扭头看了一眼儿子周聪，小儿子也爱看小品，像妈妈一样是赵丽蓉和巩汉林的粉丝。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小儿子和妈妈都能从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中仅仅听一句半句，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不是赵丽蓉与巩汉林的声音。周聪今晚却看得心不在焉，那对价值一辆夏利车的玉镯对年轻人的头脑所造成的刺激不是一转眼就可以过去的。周炳坤不由得想，如果自己当年没有那么做，估计妻子就不会是郑娟了，说不定也就没有周聪这个儿子了。即使有，即使也叫周聪，却肯定与眼前这个周聪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可是那又会怎么样呢？他无法想象下去。忽然周炳坤听到周月问，
0: 爸，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你投资我做玉器生意怎么样？专家不是说这一行前景看好吗？
1: 他又听到了姐夫蔡晓光英雄气短的回答，可惜啊，你爸也给不了你那么大的本钱呐。炳坤又想到了光明，如果当年自己没有那么做，

0: 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吧。他进而想到了赶超，如果不让他住在太平胡同郑娟一家当年那个小破土屋里，赶超一家又会住哪儿呢？总归也会有地方住吧，绝不至于流落街头。如果不给赶超借房子住，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是今天这样的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吗？还有楠楠，楠楠也许不会有那么一种死法了，也许当年就夭折了，只能由郑娟找一处野地偷偷的埋了，而绝对不会留学美国，骨灰最终葬在佛门圣地。炳坤还想到了郑娟的妈妈，那个老太太生前是不是预料到了郑娟母子和光明日后会成为她的亲人呢？如果她确如郑娟当年所说是菩萨的化身，那么世上的受苦人那么多，她为什么视而不见，而单单庇护郑娟和光明呢？难道她有什么特殊使命吗？他记起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停止了叫卖，非要看他的手相。
1: 炳坤呐，你的命可不怎么样，是操劳不休的命。你命中最好的运相就是娶我女儿郑娟为妻，如果你娶了她，这辈子还有几分福；如果你不娶她，那你这辈子就一点福分也没有。我的女儿我知道，他的心比许多女人都干净。
0: 炳坤清楚地记得老太太当时的表情极为诡秘，仿佛是在向他暗泄天机。炳坤后来多次自问自答，他终于能与郑娟结为夫妻，不能说老太太的那番话一点作用都没起啊。事实的确是这样，如果父母没有为家中留下那么一对玉镯，当年水自流和骆世斌被判刑之后，炳坤与郑娟的关系肯定就断了，不管他多么恋恋不舍，因为他无法继续对郑娟提供帮助，也就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

0: 郑娟妈妈对自己的父母，对那对玉镯，都心生出无限的感恩来。尽管此时那个玉镯已经不属于他们周家了，尽管那个玉镯此时在别人的手中已经价值翻了几十倍了。鼎坤正胡思乱想着，周荣与冬梅从小屋子里走了出来。周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大家刚才静悄悄的在看什么节目。周月就把那对玉镯的故事讲了一遍。周荣若有所思地问，
1: 秉坤，我记得当年常听咱妈说

0: 春晚的节目很精彩，结束的时间也很晚，亲人们都困了，男女各一屋。在比往年更密集更持久的花炮声中，说睡都睡了。
1: 大年初一，冬梅第一个走了，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罢早饭也走了。

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

伤犹在，他却极想摆脱阴影。周月没有工作，他耐不住寂寞，便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当年那所重点中学的朋友。他有了洋文凭，毕竟是老干部的干外孙女儿，那光环仍有余晖，这使他在老同学们面前不至于觉得矮谁三分。老同学中有人已是官场新人，秘书、科长什么的，还有一位当上了处长。他们了解到周月还是单身，都大为惊讶，纷纷争做红娘。虽然周月更希望老同学关心他的工作问题，但老同学们却显然不那么想，或许都认为他大伯周秉义在中纪委工作，大婶是红二代，继父是文艺名人，他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个问题。闺蜜们启发他改变思维，丈夫找对了，工作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曾经饱受争议的话题却几乎成了周月许多闺蜜的信仰。与周荣相比，周月生父冯化成的浪漫在笔下，在纸上，在诗里，而冯化成凡事利益第一的思想在血液里，在骨髓间，在基因中。周荣的浪漫才真的是由细胞所决定的，虽然五十多岁的他已经很难再浪漫了。70后周月的身上，不论容貌还是智商、情商，更多的遗传了冯化成的基因，尽管他更多的时候已经忘了有那么一位父亲。

0: 他呀，我都不想活了。
1: 吴倩仍然在蔡晓光介绍的那家宾馆当勤杂工，他现在还为国庆戴着黑纱，说到伤心处眼圈都红了。秉坤问小霞的情况怎么样，吴倩说，
0: 我活着的唯一盼头就是盼着他早点毕业工作，今年六月他就该毕业了，工作这么难找，他倒处对象了，家在贵州山里的农村。哎，秉坤，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1: 秉坤不知道说什么好，憋了半天才指着黑纱说，吴倩，别老带着他了啊，为国庆也别老带着他了啊。
0: 我想为国庆带一辈子。
1: 那不行，我就不答应，现在就摘了吧，我替你保存着。他也不管吴倩愿意不愿意，硬是从他的袖子上摘下了黑纱，揣到自己兜里了。秉坤和吴倩离开卖元宵的露天摊子，伴随着走了一会儿。吴倩说老鼠在他家作妖作得很厉害，他还得去买老鼠药，两个人就分手了。秉坤回到家，见春燕妈与郑娟在说话，春燕妈也一句又一句说不想活了，原来春燕跟他爸和二姐闹翻了。
0: 秉坤，你说春燕爸把存折给他二姐了，他作为妹妹是不是应该理解？自从他二姐和我们老两口住一块儿，大姐就不登门，好像没我们老两口子。这是我们老两口还活着，哪天我们前后脚走了，他们三姐妹还会来往吗？存折上也就5000多块钱，他爸给了他二姐，还不是想让他二姐对我们好点儿？我们将来卧病不起，不是主要得靠二闺女服侍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春燕她可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1: 春燕妈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秉坤被哭得心烦，又不好表现出来，他吸着烟，强忍着自己。但是郑娟却一点都不烦，她喜欢劝慰人，也确实擅长。她在光子片渐渐是一个挺重要的人了。女人们在家庭矛盾中受委屈了，都喜欢向她来倒点苦水。在这一点上，郑娟越来越像当年的秉坤妈妈。许多女人私下商量好了，下一次改选街道小组长要一致的推选郑娟。郑娟主持公道，她劝慰春燕妈妈说，
0: 大婶儿，是春燕不对，秉坤，你是春燕。

0: 婶儿是春燕不对。秉坤，你是春燕干哥，有责任替大婶批评他，让他主动向他爸和二姐认个错。
1: 哎呀，你以后就别提干哥这茬了，行不行啊？都50多岁的人了，也不怕别人笑话。郑娟振振有词地反驳：“
0: 那是历史，不尊重历史不对，我才不怕别人笑话呢。你也不许怕，批评春燕的任务给你了，你要是完不成啊，那只能我自己亲自出马了。
1: 好，我完成，我完成啊，还是由我完成吧。”春燕妈接着就讲，哪个区哪个院哪条街有一户人家，因为家庭矛盾再加上日子难过不下去，当妈的一时想不开，初一那天晚上把耗子药包到了饺子里。他讲的有鼻子有眼的，秉坤也听说过这件事，他立刻告诉春燕妈那是谣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次全家的食物中毒。可是春燕妈可怜兮兮地说，
0: 不管是真是假，我和春燕爸往心里去了，我们老两口商量过，要死我俩一块死，绝不拽下一代。那天如果我们吃耗子药死了，看他们姐儿仨还有脸做人不？
1: 郑娟连忙说道，
0: 哎呀大婶儿，在我家当气话说说可以，回自己家可一次也别说，千万别说，用死和儿女赌气，那是多么罪过的想法呀。
1: 秉坤摁灭了烟，猛一下站起身向外便走。郑娟说，
0: 大婶还在这儿呢，你突然要上哪儿去啊？
1: 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我得立刻去办。
0: 秉坤是不是听我这老婆子絮叨烦了？那我走我走。
1: 春燕妈说着就要走，郑娟诚心诚意的挽留，
0: 大婶你别误会，有我在她哪敢不爱听啊，你别走。
1: 秉坤没理他俩那茬，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出。周聪的自行车停在小院里，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国庆家租的房子快到郊区了，是吴倩小叔几年前介绍的房东，因为有他小叔的面子，租金不算高，里外两间屋面积也挺宽敞，国庆两口子便没再换地方。炳坤心急似火，哪里还顾得上敲门，直闯而入，见到的情形与他路上的胡思乱想大相径庭。吴倩和国庆他姐一块儿在外屋煮饺子，吴倩守着锅，国庆姐在一旁剥蒜，两个寡妇正小声说着什么，里屋竟有人在弹吉他。炳坤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吃了一大惊，吴倩嗔道：死炳坤，大家劫舍呀，吓我一跳。炳坤尴尬地说：
1: 哎呀，姐也在啊。
0: 国庆姐说：

0: 立刻站起，恭恭敬敬地叫伯伯让座。弹吉他的男孩停下来，腼腆地坐炕沿那儿去了。国庆姐姐介绍，那陌生女孩是庄重的对象，在和顺楼做迎宾小姐，家在本市，父母也都是下岗工人。那弹吉他的男孩是小霞的同学。炳坤心里立刻明白，那个同学必定是让吴倩头疼的那个贵州山区的农家子弟。那男孩女孩也叫过伯伯之后，年轻人一时都显得挺拘束。国庆姐姐转身到外屋去了，炳坤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主动与他们聊了起来。庄重考上邻省一所普通大学，原本是学院，入学那一年升级为大学。他学的是包装设计，已与本市一家私企签约，一毕业就有工作。国庆姐姐在外屋大声说，我们庄重学习好，在学校举行的设计比赛中得过奖，他们没出校门就签约的学生总共也没几个。炳坤端详庄重的对象，姑娘模样可人，于是明白国庆姐姐何以春风满面，不复当年一脸愁苦了。炳坤说，
1: 庄重啊，你妈终于熬出头了啊。
0: 庄重就抱了抱对象，亲了他一下。国庆姐姐又在外屋接着说，
2: 是啊是啊，亏我下手早，要不我儿子难找那么标致的对象，我这当妈的

0: 鼓鼓掌。国庆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门口听，她说：“
1: 别只为你伯伯唱，你也得为小霞妈妈唱一支歌。”
0: 好，那我再唱一支国爱的。男孩子说完又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弹着吉他走到了外屋。除了炳坤坐着没动，小霞他们三个都起身跟到了外屋。男孩子的歌声唱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亲爱的妈妈，我没有礼物送你一朵鲜花，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吴倩不守着锅了，也进屋往炳坤的身边一坐，双手捂住了脸。男孩的歌声戛然而止，年轻人们全愣在门口了。吴倩放下手，眼泪汪汪地说：“
1: 都别愣着了，该坐哪儿坐哪儿，吃饺子吧。”
0: 与国庆姐姐的满面春风相比，她难掩满腹的心事。吴倩看着炳坤说：“
1: 不管你饿不饿，也得尝几个。”
0: 哎，行啊。国庆姐姐端上了饺子，于是大家默默地吃起来。吴倩这才问炳坤有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他突然就出现了。炳坤当然不能说实话呀，于是他便撒谎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好久没来了，串门看看。接着他对唱歌的男孩重点点评：“你的歌唱得挺好的，嗓音条件也很好啊，尤其是刚才那首外国歌唱得尤其好。不说动情啊，主要是因为啊，那是一首典型的中音歌曲。哎，你得了解自己的嗓子，你唱男中音最合适。我们国家唱得好的男中音歌手不是太多，如今都实行什么劲歌啊，你不要跟风啊。”那个男孩子受到了鼓励，频频的点头。小霞说：“
1: 拜拜，他想当歌星，我支持他，你支持不？”
0: 吴倩说道：“
1: 你这话太没分寸了，你们只不过是同学，人家以后走什么人生路，你瞎支持什么呀？”
0: 小霞的脸色就不好看起来。炳坤温和地说：“那样的人生发展也不是单凭好嗓子就走得通的，他还年轻啊，来日方长，不要操之过急嘛，要有接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你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首先还是生存啊，还是工作。”男孩子频频点头。国庆姐姐连元宵也接着煮了。炳坤夹起一个，想到自己来国庆家的原因，不禁摇头一笑。他吃了一个元宵，对吴倩说：“哎呀，我咋觉得不如传统的五仁馅的好吃呢？”还
1: 可不是嘛。
0: 国庆姐姐也跟着说：“
1: 现在呀，月饼元宵这个馅儿那个馅儿的，反正都不如从前五仁馅的好吃。”
0: 然而年轻人们分明都更爱吃巧克力馅儿的，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谁想让他们不要跟风，还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炳坤又对吴倩说：“看着他们都在你家聚会，我就想起了当年咱们在我家聚的情景啊。”吴倩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太不一样了，咱们当年都是有工作的，工资差不了几块钱，所以都活得傻知足傻知足的。可他们四个当中有两个工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即使有了工作，与别人相比，工资上可能一差就差出几百几千的来。”
0: 小霞反驳说：“
1: 太夸张了吧，就工资而论，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之间差不出几千吧，普通人只跟普通人比好不好？”
0: 吴倩被噎得没话说了。
1: 吴倩把炳坤送出门，陪着他边走边问：“你给我出个主意，小霞那对象，我当妈的究竟该是什么态度呢？一想他是贵州山里的农村的，我就会倒吸几口凉气。我现在只能认可他俩是同学关系，真是愁死我了。”炳坤不好表态，只得岔开话说：“
0: 小霞毕业回来之后呢，你去找找向阳吧，他现在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让他务必替小霞的工作兜一下底 要兜住啊。

糟糟的永无休止的责任，已经把他那一丁点的能力都发挥到极致，如果那也算是能力的话。三轮车夫们进了物流公司，周炳坤就想离开大家回到修江堤的工地上。赶超说，你别犯傻，那边的活是临时的，这边的活可是长久的，而且上双保，我也在这边。炳坤却说，去年冬天修筑江堤工程队解散的时候，他们约好了天气暖和就归队。哎呀，我才不管你们约没约好呢，你不许走啊，我坚决反对你走，你要走别说我跟你翻脸啊。孙赶超大发脾气了，人人都挽留，炳坤也就不再说走了。他求赶超替他去江北那边的工地看看情况，赶超真去了，回来告诉他，去年的老人没几个，多数是今年新招的。炳坤这才在物流公司安心下来。

0: 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2: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也让他倍感羞耻。他在家里生闷气的样子，蔡晓光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蔡晓光便去找周月，不是替妻子传话，而是希望养女幡然悔过。周月已不住在晓光那间剧团的宿舍里，晓光只得像私家侦探那样去找。蔡晓光在一幢自己从没去过的楼前堵到了周月。周月告诉他，事情并不像他和母亲想的那样，那个男人已与妻子分居多年，认识自己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离婚大战。
1: 那你又何必背黑锅呢？你等他离了再那个，那样不行吗？
0: 也许就晚了。
1: 那个男的真的就那么优秀吗？值得你这么做吗？
0: 优秀谈不上，但比较适合现在的我。小光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周月又说，爸，我想你最能体会，一个男人身边如果长期没有女人，他干什么都会觉得怪没意思的。蔡晓光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完全无话可说了。无功而返的蔡晓光转而去找郝冬梅。冬梅听了之后沉吟良久，无能为力地说，该让他明白的道理你都对他讲了，我出面恐怕也无济于事吧。晓光看出冬梅不愿介入，而且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蔡晓光悻悻回到家里，周荣一见他的样子，心中全明白了，哭诉道，他这么不自重自爱，哪像我的女儿啊，我的人生全让他毁了。晓光抱着周荣吻他，安慰道，
1: 哎呀，你的人生没有毁，只是不那么称心如意罢了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随他去吧啊！周月的事情竟然让周炳坤失业了，正是那个男人投资成立了本市第一家物流公司，据说还是周月鼓动他离开官场下海的，成立物流公司也是周月的主张。炳坤离开公司前找到了周月，周月正在主持什么会议，炳坤推开会议室的门，看着周月冷若冰霜地说，你出来一下。周月立刻站了起来，随之两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周月小声说，
0: 是我小舅，谁也别跟着我。
1: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了楼外，炳坤转过身扇了周月一个耳光。周月没有躲闪，也没有捂脸，苦笑了一下说道，
0: 小舅，十几年前你一记耳光把我扇到了法国，让我和楠楠天各一方，当年你们如果不是那样对待我们。
1: 你住口。周月的话让炳坤心痛，他不愿意再说什么，悻悻而去。望着炳坤远去的背影，周月自言自语地说道，
0: 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1: 周炳坤忽然发现孙赶超陪着自己走，他站住了，你跟着我干啥？赶超也站住了，赶超的肩上还系着公司发的垫肩，垫肩上搭着上衣，他苦笑了一声，那我也别干了呗，我要走啊，我能不走吗？这是我们周家人之间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是我朋友啊。哎，赶超，你别犯愁啊，你听话留下来好好干，这份工作还可以，你儿子还靠你挣钱上完大学呢。一提到儿子，赶超顾虑顿起，他眼睁睁地望着炳坤走远，心里说了一声，那就对不起了炳坤。周炳坤想再去找工程队修江堤，转而一想天就要冷了，那些工人也该解散了，他就没有去。物价还在涨，炳坤不往家挣钱是万万不可以的，他跟郑娟一合计，觉得求人不如求己，干脆摆摊卖煎饼得了。

0: 动用了为周聪攒的结婚钱当起了摊贩。没有想到这竟给郑娟带来了极大的欢喜，能跟丈夫一块挣钱是她以前深藏不露的心愿。郑娟乐此不疲，干得很来劲，起初只是卖煎饼，后来也卖豆浆，天冷了以后干脆不摆摊了，将自家的外屋改造成了一处门面，什么面食都做都卖。光字片人口密集，却从来没那么一处门面，夫妻二人起早贪黑，每月的收入比炳坤上班的时候挣得还多一些。周聪说道，爸，我结婚绝对不花你和我妈挣的辛苦钱啊，你和我妈尽早把双保补交了，否则后悔就晚了。炳坤说，家里现有的钱肯定还不够啊，先把你妈的双保补上吧。与父亲达成了一致，周聪向同事们借了几笔钱，为父母补交了双保。
1: 一天傍晚，赶超来了，喝了碗豆浆，吃了个糖三角，吸了支烟，背着郑娟悄悄向炳坤汇报，周月在物流公司当半个家，他找赶超谈了一次，态度诚恳，一口一个叔，亲近地叫着，

0: 展超显得左右为难，他说：“
1: 又进了20几辆新车，还有30-40口的人呢，不仅接省内的业务，还接省外的业务，有时候省外的业务比省内的还多呢。”周月跟我说：“就只当是关键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吧。”哎，炳坤，你说我该咋办？
0: 炳坤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1: 你问我干啥呀？我当然得征求你的意见了。要是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得首先清楚你的待遇有变化吗？待遇当然有变化，我不必再干活了，工资也会提高一点，还给一间小办公室呢。如果跑省外业务的车多，我得跟随，充当押车负责人的角色。那干呢？为啥不干？赶超，我再说一遍啊，你要完全忘了我跟周月的关系，你和周月纯粹是劳资关系，也就是说周月是你的老板，你是他的员工，我跟周月什么关系跟你毫不相干啊。现如今老板不剥削员工不可能啊，周月对你也一样，但绝不能被他剥削得太狠了，知道不？只拿好听的话哄人可不行。
0: 赶超说，
1: 这有办公室没办公室的也无所谓，干活不干活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但是确实这工资提高了，我真的挺动心的，可是我又怕自己不行啊。有啥不行的？你是老江湖，让你管40-50号装卸工心里就没底了。冰块，你觉得我担得起吗？担得起啊，绝对担得起。那你同意了？啥同意不同意的呀，我压根儿就没权利反对啊，我支持你啊。
0: 二人说得高兴，炳坤就留赶超喝两盅，与炳坤是借酒浇浇周月带来的烦恼，与赶超则是借酒庆祝即将涨工资的喜悦。郑娟找出蔡晓光春节时带来的一瓶好酒，炒了几盘菜，两个朋友喝得不亦乐乎，猜拳行令煞是热闹。郑娟看得开心，居然也加入了。那种愉快气氛在周家的老土坯屋里多年没出现过了。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周越第三者插足的风波依旧没有平息，那个男人的发妻不断地向省市报纸写信，试图将丈夫和周越推上社会舆论的道德法庭，让丈夫不但不能如愿离婚，还要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蔡晓光与周聪分头活动，他们像消防员一样，听说哪家报社收到信就赶紧前去央求，防止见报。当年私企老板多了，明星多了，新老名人层出不穷，离婚率也更高了，发妻不知何时被法妻取代。但是法律已经修改，离婚案虽然仍然占民事案的大头，法官们却难以轻车熟路判被告们什么罪了。各级妇联组织也丧失了以往对发妻们的保护职能，最多只能在财产分割、儿女归属权方面敲敲边鼓，势单力薄地影响一下法庭。报社报道各路离婚新闻的兴趣依然浓厚，但是却比以前也谨慎多了。因为一旦报道与事实有出入，成为把柄，自己往往也会被推上法庭成为被告的。蔡晓光和周聪不遗余力的灭火，当然不是为了庇护那个男人，也不是为周越筑防御工事，他们两个完全是替周荣考虑。周荣的工作刚刚有进展，如果受到负面舆论的牵连，不但无辜，还很有可能丢掉工作。

正在试用期，私立学校比公办学校更重视声誉，何必聘一位女儿成了社会舆论标靶的母亲做教师呢？丈夫蔡晓光或是侄子周聪岂能袖手旁观呢？

同意在这家报社灭火成功，人家又在另一家报社播下了火种，两个人焦头烂额，却还不能让周荣知道。双方的博弈终于见了分晓，一家报社几乎以整版报道了整个事件，那个女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心理平衡，报上没有提周月的母亲周荣，却对她的大舅周秉义指名道姓。蔡晓光和周聪看了报道之后都十分的恼怒啊，追问那家报社的记者，该打点的我们方方面面都打点了，要是你们压力实在太大啊，有为难之处非报道不可，我们也能理解啊，可为啥要在周月的大舅身上大做文章呢？写稿的记者告诉他们，真的还是有为难之处的，省市两级妇联领导都对这个事儿吧做过批示，你们也知道啊，我们报纸道德法庭栏目不报道太说不过去了，虽然报道了但也给足了你们面子了，我们只字没提他母亲周荣啊，也没提他小舅周秉坤啊，也没提你们二位跟他的关系啊，我们把你们摘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这周月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岳母那不是一般人物吧？他们要是不施加各自的影响力，周越当年能成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吗？啊，周越那两年过的绝非一般少女能过的生活吧？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到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吧？啊，往深里写的话，那周越他大舅是笔下绕不开的人物啊。记者的回答头头是道，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事情已经见报了，蔡晓光和周聪心中气恼，却也没有多少办法。
1: 周荣看到了报道，恼羞成怒，但也只有面对。在学校里，老师们议论纷纷，周荣尽量避开众人。回到家里，他小女孩般哭了多次。蔡晓光从没想到自己爱慕多年的女神也有今日这般可怜无助，他也感到特别难受。
0: 哎，亲爱的，亲爱的，别哭了啊，我已经尽力了。
1: 周荣哭的时候，蔡晓光反复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2: 对我哥太不公平了，还不如干脆把我杀了算了。
1: 周荣这时根本不是为自己而哭泣，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大哥周秉义的声誉。周秉坤也看到了那份报纸，郑娟也就知道了周越的所作所为。一天晚上，秉坤对妻子和儿子说：
0: 你们都记住啊，从此以后在咱们家再也不许提周越两个字，就当没有他这么一个人。
1: 秉坤的样子冰冷得异常可怕，郑娟和周聪除了点头没敢说一句话。郝冬梅的反应则非常愤怒，周秉义的名字与周越的负面报道连在一起，让郝冬梅在大学里成了被私下议论的人物。他最厌恶的是正是自己无辜又不幸地成了别人兴趣盎然的无聊谈资。她为丈夫声誉受损产生的愤恨甚至超过了这件丑事对自己造成的干扰，她怒气冲天难以按捺，但仍未失去分寸。她知道周荣不该成为自己责怪的对象，也将周秉坤父子排除在外，结果蔡晓光就成了她的发泄对象。
3: 周越的事与周秉义有什么关系？明明搭不上边儿嘛！你们不是托了那么多的关系，那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报道见报呢？
1: 按照郝冬梅的说法，蔡晓光好像就是报社记者或主编。
0: 哎，对对对对，嫂子，你批评的对啊！哎，都是我不好，归根到底我太无能了，我没本事，这么个事儿都没摆平，我太对不起嫂子了，也太对不起秉义哥了。
1: 蔡晓光一边认错一边鞠躬不止。郝冬梅发泄了一通后突然意识到，作为养父的蔡晓光实际上也非常无辜，而且他确实已经尽力了。冬梅反过来向晓光道歉，也少有的哭鼻子抹眼泪了。
0: 仅隔了一天，周秉义从北京调回了本市。这件事情在本市同样具有较大的新闻性，只不过是限于官场而已。秉义调回的太突然了，本市的领导们毫无思想准备，谁也不知道他将做哪把交椅，一时猜测纷纷。几位期待提拔的同僚又一次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担心秉义再次成了自己仕途的克星。周秉义调到北京，眼看着就会到站退休平安落地，可如今又打道回府，那肯定是在北京混得一般，没有进步的希望了。当年都以为他是我们省的一颗政治明星呢，却原来不过是一颗流星啊。情况应该比较复杂吧，啊，怎么偏偏就在他调回来前两天，报纸上出现了那么大一篇负面报道啊，这不是等于给他戴了个眼罩嘛。
4: 就是
0: 你想想啊，当市委书记的时候临调走还伤了那么多的人，会有不记仇的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最后这几年的日子啊，舒坦不了。正副厅局级干部不会议论上面这些话的，他们懂规矩，有忌讳。年轻的科处级干部也不参与议论，怕被打小报告，影响提拔。只有那些提拔无望的科处级老油条，则对周秉义的归来口无遮拦，多有不敬。

0: 疏忽，只是看书，偶尔也跟冬梅晚饭之后看看电视剧。他静静地等候着正式任命的下达。冬梅的耳中刮进了一些关于丈夫任职的议论。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他，
1: 确实是平调回来了？
0: 秉义肯定地说，是啊。
1: 到底为什么？
0: 我信中不是写了吗？在北京我也跟你谈过的呀，怎么这么健忘啊？
1: 你想干的实事儿到底是什么实事儿呢？
0: 现在说了也没用，得看这次怎么任命吧。要是没按我的愿望任命。

0: 我还有什么不便说的吗？是不是在北京没干好啊？
1: 哎呀，看你呀、啊，我说不聊了，你偏要聊这个话题。我在哪个岗位上没干好过啊？我离开北京前，中纪委的领导还给我开了欢送会呢。干得不好，能受到这种待遇吗？郝冬梅心中疑惑，也只有不再问下去了。

0: 秉义对秉坤批评道：
1: 秉坤啊，你刚才说到周月的时候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话，那可不对啊。小妖精这三个字只有你姐姐和你姐夫说的，咱们周围的亲人谁都不可以这么说，记住了。
0: 小光说：
1: 我也不好这么说。
0: 秉义又说：
1: 什么叫亲人呢？亲人呢，就是既是一荣俱荣，也应该是一损俱损，分担烦恼嘛，是吧？哥，那不是嫌疑，是事实。正因为是事实，我才要那么说呀。亲人是天定的关系，即使一个亲人真的做错了事情，甚至是犯法了，只要认罪伏法，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做亲人呢，就不应该嫌弃啊。天定的关系是超常的关系，是要从不嫌弃、分担压力的关系。
0: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哥哥的话一下子让秉坤想到了自己当年入狱的事，低下头沉默了。秉义又对小光说：
1: 小光啊，你转告周荣，他不必对我和冬梅有太大的愧疚，你更不必了。我觉得反倒是我们应该反省。那篇报道我看了，就像秉坤说的，人家写的基本是事实，既然基本是事实，那我们就应该正确对待。当年周月住在我们那

0: 是做得不够。我们是觉得他自幼在贵州受苦了，有一个时期还见不到父母，应该好好的来弥补弥补。我们就放松了对他的要求。林坤啊，他住在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挺乖的女孩子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周月跟两个表弟在一起，大人们都格外的宠他，他后来的任性是被我们宠的，最宠他的是我岳母啊。周月明明变了，我们却都没有看出来。他如今做了错事，我和你嫂子都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1: 秉义的话虽然说得极其平静，但内心其实更为纠结。他也吸起烟来。小光低声问：
0: 大哥，你认为那篇报道会有什么针对你的幕后背景吗？啊？
1: 周聪说：
0: 是，不少人都那么议论呢。
1: 秉义苦笑道：
0: 咱们都不要那么去想了，听到了也要当作没听到，什么幕后什么背景的，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你们放心，对我没有太大影响。
1: 郑娟把画好的冻梨冻柿子端了上来，秉义和小光各吃了一个，然后一起走了。秉坤家的气氛便又陷入沉闷。
0: 春节过后，组织部门下达了正式任命，周秉义担任副市长，名次还排得比较靠后。他的分工只有一项，主抓招商引资，尽快改造城市面貌，消除土坯房，促进本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一天下午，周秉义来到弟弟家，让秉坤陪他在光字片走一走。那天降了一场大雪，秉坤说：哥，这么大的雪啊，改天吧。我正是因为下这么大的雪才来的，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嘛，咱们可以想看哪看哪。秉义没坐专车，也没骑妻子的自行车，雪大，公共汽车开得慢，又不容易等到，等到了呢也不一定能挤上去，他干脆走到了弟弟家。于是老哥俩逛起了光字片。光字片的面积比以前大多了，有几平方公里，人口也比以前稠密多了。大雪覆盖之下，低矮的土坯房一片连一片，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如同历史回到了白垩纪。雪下覆盖的是成群的体型怪异的恐龙的僵尸，又如同无数明雕暗宝为了迷惑敌人偏要住得不三不四，内中埋伏着整师整师的士兵，只在等待着冲锋号的吹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句话却不适用光字片。稍一细看，谁都会从积雪之下发现外露的种种肮脏，垃圾堆，各种令人作呕颜色的泔水凝结成的冰面，还有公厕四周由尿结成的冰。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兄弟二人并肩走时，周炳坤忽然心中对哥哥产生出同情来，仅差半步就熬成副省级干部了，偏偏给了个北方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当，排名还那么靠后。炳坤问
1: 哥，你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满意吗？我的人生道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一点你清楚。先不论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先回答我行吗？你满意吗？炳坤啊，你这话问得太肤浅太幼稚。

0: 朝廷了。古今中外，对自己人生感到满意的人少之又少啊。就算是无忧无虑当皇帝的人，他还想长生不老，永远当下去呢。我又凭啥会感到满意呢？好比你吧，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1: 秉坤接着问。
0: 那就是你不满意呗。也不能说有多么的不满意。我的人生道路尽管不是自己选择的，身不由己，但组织培养我，信任我。我在组织安排的不同的岗位上，一向认认真真、克己奉公的工作，从来没有混过日子。所以

0: 己奉公的工作，从来没有混过日子，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满意的一份恩恩爱爱，同甘共苦。人嘛，要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两点满意的地方，那就很好了，都该感谢老天爷了。
1: 周秉义弹性甚浓，他对弟弟每一句话都给予了愉快耐心的甚至尽量平等的回答。他的诲人不倦的语义和声调似乎证明弟弟永远需要他谆谆教导。秉坤突然失声一笑，秉义奇怪地问，
0: 你笑啥？哥，你跟我说话更像老师跟学生说。
1: 秉义愣了一下，也笑道，
0: 这辈子是当不成老师了，哎呀，年龄过了。
1: 那一刻，秉坤从哥哥的话中听出了相当遗憾的意味和一种类似晚秋的心境，他不由得扭头看了一眼哥哥，两只皮面杨戬绒的帽耳朵之间，哥哥的脸比以前瘦多了，嘴角两边的皱纹也明显多了，刀刻一般。秉坤心里不禁有些难受，普通百姓家的儿子当官当到哥哥那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别人当官当得面色红润细皮嫩肉，怎么哥哥当官当得步履维艰形容憔悴呢？他甚是不解。秉义颇为兴奋，他把秉坤带到了离家挺远的地方，那些地方秉坤从未去过，也没有同学朋友，不曾有过一个熟人。秉义边走边指着说，哪个没有院门的破大院里，怎样的一户人家有怎样的一个少年，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很好，与他的关系也很好，后来因为怎样的家庭政治问题，全家被遣送回农村原籍，再无音讯，不知现在命运如何了。在哪幢临街的门窗下陷的土坯房里，有一个少女，也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始终很吃力，但人很漂亮，嗓子也好，后来被部队招去成了文艺兵，再后来嫁给了一位首长的儿子，也再无音讯了。
0: 秉坤，那个漂亮女同学还吻过我呢。真的？为啥？老师要求我学习上帮助他，所以呢，我常去他家。我可以肯定地说，当年他爱我。那你俩咋没成啊？我哪敢那么任性啊！当年我一门心思考高中、考大学，为爸妈争光，为创造跟爸妈不同的人生在努力。我哪有早恋那种胆儿啊？哎呀，可是那个周月就有那种胆儿，而且还是和楠楠。是啊，周月是独生女，没什么压力，不必考虑为弟弟妹妹做榜样的问题，父母呢也不需要她争什么光。那咱们光字片就没有一个你的高中同学吗？还真没有。我高中时的学校是全市排名靠前的重点学校，据我所知，除了我，当年还没有第二个光字片的高中生啊。哥，你当年太幸运了。

0: 可是你为了嫂子没去。
1: 嗯，
0: 我为了你嫂子，我放弃了那次机会。
1: 那你后悔不后悔？
0: 丁坤，你为了能跟郑娟在一起，有什么机会不可以放弃吗？
1: 当然没有。
0: 那你还问你哥那么愚蠢的话呀？
2: 在周炳坤记忆中，哥哥从来没有与他聊过那么多往事，他对那个雪天很感激。老哥俩在光子片走啊走，转呀转，不知不觉天黑了。远处是铁道，过了铁道不再是光子片了，除了铁道是各个区域的分界，路灯也是。铁道那边有路灯已经亮了，光子片这边却只有极少的路灯，大部分地方被夜幕笼罩。像样的路才配有路灯，光子片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实在不配有路灯。人们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包括家住光子片的人。望着前方笔直的马蹄石道和成行的路灯，并意问
0: 丁宽，你知道那边的街是怎么形成的吗？
1: 我知道啊，从前那边是俄国人住的地方。
0: 你知道那些街的名字吗？
1: 当然知道了，安和街、安发街、安德街、安定街、安正街、安良街。
2: 铁道那边是安字片，安字片砖房多，长期以来安字片是光字片人家向往的街区，光子片的漂亮姑娘都希望嫁到安子片的人家，而安子片的姑娘即使相貌平平，待嫁成了老姑娘，也还是不肯下嫁到光子片。秉义又问，
0: 那你知道那些街从前的街名吗？
2: 秉坤反问，
0: 从前不也是安子片吗？你想错了，从前的街名是俄国人起的，他们的俄文说法是吉别斯卡亚、阿尔巴金斯卡亚、阿尔贡斯卡亚、米哈伊洛夫卡亚、伊格尔纳卡亚、日托米尔卡亚。
2: 那时兄弟二人正站在高坡上，秉义指着远方又说，
0: 你看那边也有街灯。
2: 秉坤说，
0: 那是河子片，河洛街、河州街、河曲街、河谷街、河图街。
2: 秉义一句接一句地说，
0: 托尔斯泰纳亚、契诃夫纳亚、罗莫诺索夫纳亚、谢夫琴科纳亚、涅克拉索夫纳亚。但是咱们光子片，咱爸他们那一辈子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却至今没有几条像样的街、像样的路，路灯都这么少。可咱们光子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啊，正是咱爸那辈的中国人起的呀。你看，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接起来就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你好好想想，能明白咱爸那一辈闯关东、落户于此的农民，当年为啥那么起这些街名吗？当年咱们光子片还是有街可言的，如今，咱俩走了这么久，走过几条算得上是街的道路吗？原先有过的街也被四大乱箭的土坯房占没了，

0: 你今天算是考察吗？
1: 对。
0: 那之后呢？
1: 灭了他。
2: 在秉坤家小院外，秉义感慨道，
0: 光子片还有这么一个小院的人家，太少了。
2: 秉坤说，
0: 是啊，冬天起码可以为家门挡挡风。
2: 秉义说，
0: 你托咱爸的福了。哥，进屋歇会儿吧。
1: 不了，我得走了。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一大圈啊。
2: 秉义拍了一下秉坤的肩，转身走了。
0: 第二天晚上，冬梅来到了秉坤家，一脸不高兴地质问秉坤，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把哥哥送出光子片。秉坤不安地问，嫂子咋了？
2: 你哥昨天晚上在光子片被两个坏小子劫了，钱包、帽子、手表都被抢走了，回到家耳朵都快冻掉了。
0: 那你还独自往这儿来啊？
2: 我生你的气，忍不住跑来当面责怪你。
0: 郑娟更不安地问道，
2: 啊，那他受伤没有啊？哦，那倒没有，他见对方手里都握着刀一动不动，乖乖的被抢了。
0: 周聪问，那报案了没有啊？
2: 秉义不许报案，怕又出了关于自己的新闻，一位副市长乖乖的束手被劫，他会传成多大的笑话呀。
0: 秉坤就看了一眼周聪，周聪说，要是报案肯定就传开了，这些记者们闻到了这种新闻的味道，添油加醋的一报道，结果必然成为民间的笑话，乖乖就被劫了，这会让大伯遭到耻笑，

0: 有妇之夫分开，他的公开信被我扣在手里了，也跟其他的报社记者朋友们打过招呼，估计他的信见不了报。冬梅说道：
1: 你做得对，要不岂不是没完没了了？
0: 秉坤问：那他和那个男的是一刀两断，还是暂时分开啊？周聪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暂时的，我觉得他是想等那个男的离婚以后再……秉坤气愤地打断了周聪：那他还是一个小妖精。郑娟说道：
1: 你怎么又说他是小妖精？哥没批评过你啊。
0: 冬梅说：
1: 他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吧。
0: 秉坤和周聪拎上防身之物，一直把冬梅送到大马路，看着冬梅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才回家。

北京时间零点整，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4.4 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让我

0: 着全国的观众，你们有什么表示吗？
1: 有啊，
2: 手怎么？
3: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十六，
4: 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5: 睡不着。
4: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5: 想主意，
4: 睡觉就得数羊啊。
6: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7: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8: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7: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8: 快满了，
7: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8: 嗯，
7: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七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8: 您等，您等，
7: 想一个新年愿望。
8: 几秒钟？几秒钟？
7: 七秒。
8: 您这是九秒，这是七，这是七。
7: 手癌？
8: 这，哎呦，这都什么病？这叫？
7: 这是九，各位，
8: 这不是九？
7: 这是七。
8: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7: 七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8: 是
7: 许一个新年愿望。
8: 哦，
7: 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许完了啊。孙老师，
8: 您老师
7: 许了吗？
8: 许了。
7: 新年愿望
8: 啊，
7: 是什么？我们听听。
8: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回鞋带儿。
7: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8: 弯不下腰着。
7: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8: 是
7: 还系不了大褂。
8: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7: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8: 长衫，
7: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8: 我呢
7: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8: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
7: 跟秋衣一样。
8: 没有，您
7: 大褂改秋衣。
8: 你们怎么系啊？
7: 我们这样啊。
8: 哦，你们这么系啊？
7: 对呀，
8: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

0: 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的
1: 也行。
0: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哦，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嗯，
1: 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
1: 嗯，你的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啊。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然后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是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喊来，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先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
1: 哎，
0: 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我
1: 谁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可以。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
1: 父母向你道歉，
0: 嗯，
1: 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啊！哎，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这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

0: 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这婚姻也是有。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就先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1: 啊、
0: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啊、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哎、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
0: 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给他。

0: 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这。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呵。
0: 有多少人？
2: 人人都在。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
0: 啊！
1: 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这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0: 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吕继红、孔铁心、
3: 王宏伟、
4: 刘鹤刚，
5: 给您报。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1: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1: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2: 哎，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3: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0: 对，
3: 我这个我。
4: 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5: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1: 好。
3: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3: 噌噌噌噌噌，美酒。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
1: 我问你，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2: 不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坐这。
3: 美酒飘飘飘，
2: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童哥
2: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

0: 谢了。
1: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0: 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
1: 这就叫水平
0: 啊、
1: 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0: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是吧？哎，周伟，周伟，他们都。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

0: 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

0: 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

0: 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义务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0: 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

0: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

0: 站房正式启用。市政府召开第113次常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安全生产等工作。金价回落，人气高涨，以旧换新热度升温。安地桂花本月中旬盛放，乡村游玩金秋正当时。晚秋葡萄错峰上市，新品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全国首座在运营高铁上方建设的全高架站房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市委书记朱重烈出席仪式并宣布启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孝先致辞，市领导陈豪、陆品能出席，温建飞主持并致辞。刘孝先代表国铁上海局向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表示热烈祝贺，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铁路建设发展的金华市委市政府、义乌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铁路义乌站新站房的开通将进一步优化浙中地区大型综合铁路运输网络，助力京义衢黎城市群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希望陆地双方深化合作，拓展领域，取得共赢互利的更好成果。国铁上海局将以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为契机，不断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客户服务品质，统筹推进区域铁路新线、新站、新货场建设，高质量开好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提升金华国际陆港枢纽地位，助力义乌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城典范。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是浙中地区一座综合性的枢纽客站，站房按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置，新增商务座候车室，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高铁站。新站房投用后，沪昆、杭长、杭温、永津、京义三四线等五条铁路在此互联互通，实现南北双进站上进下出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与京义东轨道交通、城市公交等无缝衔接，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融会交通，为金华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全域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更强支撑。义乌因市场而兴，因开放而强，铁路是这座城市连通世界、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铁路义乌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枢纽节点。自2014年高铁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 1.2 亿人次。今年1到9月到发客流总量超1840万人次，是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县级客运站。当天，首趟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冠名号列车鸣笛启航，义乌好货高铁驿站同步揭幕。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还考察了铁路义乌站新站房、义乌好货新品首发季活动现场。随着新建义乌站高架站房的启用，旅客候车区域整体从原先的过渡站房搬迁到新站房，义乌站在交通配套、多元接驳、出行服务上做足了保障，一张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成型。来听义乌台记者何一格的报道。
1: 新站房长约510米，宽130米，采用五层立体结构，实行上进下出通行模式。站房设计独具义乌特色，南侧联动站前综合体，形成货郎单造型的义乌之门。北侧建筑形似金乌腾飞，地域辨识度十足。杭州枢纽指挥部副指挥长钱华说，
2: 它建成以后是接入了沪昆高铁、沪昆补铁、永津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在建的一个京义三四线五条铁路，是我们浙中的一个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游客是合计有8000人，最大客流日接待的话30-40万人没问题。
1: 新站房优化站内布局，大幅缩短旅客步行距离，极大提升出行效率，切实改善旅

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及关于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工作进展的汇报，听取关于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和园中园、厂中厂消防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的汇报。张健指出，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大力推进使用高一体化建设，稳步提升永高区耕地质量和综合产能，加强高标准农田日常运营管护力度，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绿色有机稻米生产基地，统筹推进粮食保障和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要聚焦重点村突出问题整治，攻坚存量村级债务化解，进一步化解和出清风险，有效降低村级总债务率，有力推动三清一促、回头看、集体租金清收、财务管理、资产处置不规范等各类问题动态清零，短板弱项加快补齐，监管水平有效提升。要有形

0: 性又暗藏巨大消防风险。随着七处充电区投用，小区撕拉乱接电线现象彻底清零，因充电停车产生的邻里矛盾显著减少，业主满意度持续提升。物业经理徐佳说，
1: 现在目前一些非线充电已经基本杜绝，全部都在那个电瓶车棚那里充电了，目前就是说小区的那个环境会越来越好。
0: 在今年6月刚交付的兰溪招会院小区，物业积极引导电动自行车车主到专用区域停放充电。居民范丽燕告诉记者，小区配套建有带充电桩的专用停车棚，旁边配备灭火器，扫码即可充电，日常充电安心又便捷。居民范丽燕说，
2: 物业这一块我之前也问过他们，他们说他们有统一的一规划，电瓶车所有都是统一放在这个棚里面的。
0: 兰溪市住房物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拓展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强化设施日常运维管护，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保障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3: 连日来，黄金市场迎来一波久违的降价红利，此前一路走高的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再加上各大金店纷纷推出国庆优惠活动，金华各大黄金

0: 区安地镇向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1: 这里长廊上有三四十个品种，正常的话是连续平均温度在25度以下有3天，现在就刚好就基本上满足这个条件了嘛，3至5天之内是肯定会开了，十里飘香。
0: 安地镇素有桂花之乡的美称，全镇有桂花品种160多个，种植资源丰富，种植规模大，接下来不同品种的桂花将次第绽放，花期将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下旬，将进入大面积盛放期。乌城区安地镇向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1: 桂花开的时候基本上路上交通上面都有点拥堵的，不要集中在双休日嘛，平常时间来也有花的嘛，看看花吃吃桂花糕，品品桂花酒。
0: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依托丰富山水资源，位于安地镇的仙园湖旅游度假区推出仙园有戏主题系列活动，包括八部特色市集、非遗展览等，吸引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带动消费2647万元。赏桂、市集、非遗、美食等多元体验，让假期人气加快转化为消费活力。
2: 连日来，义乌植物园内粉黛、乱子草、向日葵、硫花菊同步进入盛花期，连片的粉雾、明黄与橙红交织成秋日限定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和游市民朋友前来打卡游玩。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3: 一走进园区，130亩的硫花菊花海热烈明艳，漫山遍野的金橙色花朵在阳光下耀眼夺目，风吹过时翻起层层暖金色花浪。连片的粉黛乱子草则晕开一片轻柔的粉雾，纤细蓬松的花穗随风起伏，像一层流动的粉色云霞铺在步道两侧。不远处，63亩向日葵花田向阳盛放，明黄色花盘迎着秋风舒展，随手一拍就是绝美的秋日景色。游客何童说，
4: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向日葵，然后它这边风景也特别不错，然后边上还有水库，反正就是特别大，都特别大，也很出片。
3: 游客吴秀丽说，
5: 第一次走进来感觉这里视野开阔，风景也很美，带着小孩过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今年国庆假期，义乌植物园游客超15万人次，其中国庆节当天接待游客量就达4.9万人次，三色花海成为园区最受关注的打卡点。粉黛乱子草的花期将持续至11月中旬，接下来10月整月都是这片粉色景观的最佳观赏期。向日葵和硫花菊目前仍处在盛花状态，整体景观状态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2: 说起武夷郭洞，很多人印象里就是个看古建筑的村落，半个小时逛完就走。可如今不一样了，新式休闲业态落地生根，日间古韵清幽，夜晚烟火升腾，传统古村落跳出走马观花的单一模式，沉浸式解锁游玩新体验。来听武夷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6: 走进郭洞，新旧交融的景致随处可见，循着青石板古巷深入村落，废弃老水堆房被盘活改造为糖水铺，而村口老屋则保留原有木梁，变身无影悠悠日咖夜酒休闲空间。白天是文艺咖啡馆，夜晚变身融合餐厅，解锁日夜两种浪漫体验。游客吴灵芝说，
7: 郭洞现在环境比之前好多了，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玩水，这边呢还有这些咖啡啊，漂亮饭啊，还有烧烤，比较不错的，服务也还好。
6: 郭洞村内古树环绕，明清古建、回龙桥、水口等遗存保留完好。1998年郭洞景区对外开放后，凭借江南第一风水村的名气，一度成为乡村旅游标杆。但长期以来，景区以观光为主，业态单一，配套不足，优质的山水古建资源难以转化为长效旅游优势。武夷县郭洞景区运营负责人金川说，
8: 去了，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游客，但是游客反映说，游一下就没有什么可坐下来吃的喝的，那么打造一个就是说让客人能留下来吃吃饭喝喝茶啊，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这些业态。
6: 找准发展痛点后，郭洞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盘活闲置老屋，西边空地植入咖啡、糖水、露营、烧烤等年轻化业态，适配新型文旅消费需求。金川说，
8: 我们景区还是以节假日还有一些周末经济这样子营收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团建， 因为我们的营地外婆小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很多上海的、杭州的一些客。

0: 过来都觉得，哎，变化很大，也很干净，然后服务也很好，东西也很好吃，自驾的游客为主。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1: 与此同时，郭洞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洞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2: 十月的金华本地葡萄早已退市，但在金东区孝顺镇连片大棚内依旧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基地通过品种迭代和科技赋能，让晚熟葡萄错峰上市，走出一条精品化种植的增收新路。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3: 走进孝顺镇葡萄基地的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成串的葡萄沉甸甸垂挂枝头，色泽均匀，品相上乘。不同于本地八月集中上市的普通葡萄，这批葡萄十月仍能挂果保鲜，独特的晚熟特性精准填补了晚秋葡萄市场空白。基地负责人陈元朝说，
4: 它这个呢是爱多拉从美国引过来的，口感比较好，清脆比较爽口，甜而不腻，天然无籽的，它颜色呀各方面啊都还比较好的，现在价格市场上也还比较不错的，大概一公斤40-50块钱吧。
3: 陈元朝介绍，基地原本主要种植阳光玫瑰，但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户种产量轻品质，出现品质参差不齐、市场严重饱和的问题，阳光玫瑰的售价持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为了解决基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陈元朝主动转型升级，全面淘汰老旧阳光玫瑰品种，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支撑，成功引进多个葡萄新品种，闯出一条精品葡萄种植新赛道。计划市农科

0: 目前从国外引进的就是三个授权品种，现在结果的这个品种是爱多拉，它这个特点就是说无籽大果晚熟脆爽的这一个品种，售价比较高，可以在元旦甚至是挂到这个过年前后，就是树形是用这个T字形的棚架栽培，以中短梢修剪为主，盆大也自然盆大，不要需要是人工配一些生长调节剂给它盆大，所以说它的果子是全天然非常漂亮的。
1: 眼下基地还陆续引进试种了三个新型葡萄品种，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丰富采摘梯队，通过科技赋能品种迭代，精细化管控品质，有效破解果贱伤农丰产不丰收难题，以差异化精品化种植持续激活特色果蔬产业的增收潜能，为乡村产业振兴。金秋十月，新季香榧迎来集中上市期。今年东阳本地香榧产量大幅减少，市场售价明显上涨。与此同时，商家通过工艺改良、产品创新、丰富产品品类，让传统山货焕发新活力。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2: 一大早，记者走访了东阳城区多家炒货店，看见各种包装的香榧已经摆满货台。店主告诉记者，他在虎路镇西园村种植了近20亩香榧树，今年是香榧生长小年，产量大幅减少，带动市场价格攀升。香榧店负责人刘青云说：“
3: 产量就是少很多，然后价格就高，又要高很多。往年就40-50吧，今年要80-90的。预定的话，都是老顾客会提前预定。”
2: 在另一家主营香榧的特色门店，店主蔡梅芳正忙着为顾客打包新季香榧产品。他说，今年香榧因产量稀缺，市面零售价普遍走高，精品香榧的价格更是每斤突破100元。目前市场现货供应量相对有限，即便价格上涨，新鲜上市的香榧依旧收获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市民张先生说，
4: 是吧，每年都要买一点给朋友带一点，去年70，今年贵一点啊，今年100万肯定高一点，新鲜没那么肯定。
2: 香榧店负责人蔡梅芳说：“
5: 小年的话，去年的1/3的量差不多，那今年的话都是要大概要100多一斤，一般嘛都是10月1日上市的，然后到12月份开始就是旺季来了。”
2: 对许多消费者而言，香榧剥壳脱衣不方便是他们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种植户借鉴山核桃的加工工艺，对传统香榧加工方式进行升级，推出开口香榧新品类，大幅优化消费体验。开口的香榧不仅更入味，也更便于消费者去壳。蔡梅芳说，
5: 前年大前年的话都是不开口的，那样吃起来就是像外地人的话他就吃不来，就嫌剥麻烦，然后去年的话都开始炒开口的，开口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销量比较大一点，吃起来方便，也都说特别香。
2: 除工艺改良外，香榧加工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针对年轻消费者偏爱甜品零食的饮食习惯，研发推出香榧巧克力、香榧曲奇等多款衍生零食，将传统山货与新式休闲食品相结合。新品上市后，凭借独特口感，广受市场好评。
6: 我是基集团妇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7: 北京时间7:30，
8: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京华电台3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京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9: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

0: 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董小姐，
9: 你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6: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今日人物，
7: 蒋务城区蒋塘镇沙饭村是水库移民村。近年来，沙饭村两委破旧立新，主动求变，通过整治落后产能，提质村容风貌，孕育共富产业，传承移民文脉，推动村庄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沙饭村副主任古建明扎根基层一线，全程参与并见证了移民新村的精彩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龚旺的报道。
8: 村庄整合初期，村民发展理念不一，诉求多元，对村级工作普遍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在古建明看来，顾全大局，担当图强，是沙饭移民最可贵的精神底色。随着村集体实干发力，惠民实施落地，村民收获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心态从怀疑观望彻底转变为信任支持，同心共建。
9: 沙饭村是纯水库移民，多民族多姓氏，五个自然才能合并，我们就是顾全大局的精神，担当图强的精神。经过我们这几年的集体发展，从村民的怀疑态度到现在改变成信任。
8: 当年村里遍布聚板小作坊，粗放生产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古建明一边是村干部，一边又是作坊经营者，权衡之后率先带头关停，村两委合力攻坚，一个月完成全部拆除。
9: 当时情绪肯定有点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村主任来说，你自己不去带头，工作肯定干不下去。我们主要有一个问题，安全问题，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
8: 作坊清退之后，转型的难题摆在面前，村庄借着整治契机启动小城镇环境改造，刷新乡村面貌，为后续产业布局打下基础。
9: 刚好也碰到一个机遇，我们进行了小城镇建设，原来那个脏乱差这些全部整治一遍，就用四个月的时间，整个村庄的这个面貌焕然一新。
8: 产业转型阶段，沙饭村多点布局新项目，通过发展来料加工，方便村民就近务工，再依托多个重点工程持续激活集体资源，一步步做大村集体经济。

0: 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这位曾经深耕教育行业20年，被大家称呼20年的周校长，如今化身窑烤面包小院主理人，在故乡的烟火里逐星前行。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1: 手麦田柴窑面包主理人周玲玲说，
2: 做视频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外来建设者来帮我做加工嘛，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就有小孩，所以我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学校，就接受为我做那个手工的这些孩子。后来慢慢做去以后口碑还好呢，就是来的人多了以后我们就做了学校。
1: 在幼教事业稳步发展之际，周玲玲选择按时退休，奔赴自己热爱的生活。依托大陈镇文旅发展机遇，他返乡打造柴窑面包小院，开启创业新旅程。手麦田柴窑面包主理人

0: 都很高，很严格。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我自己也会提升很高。
1: 手麦田柴窑面包主理人周玲玲说：“
2: 至少我觉得我自己做事情做着做着，我不会背离我的初心，我能够守住。我觉得离不开我们义乌人的底色，所以我才会去研究我们的面包，才会去研究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些糕点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义乌人，你发现吗？哪怕七八十岁，他都一刻都闲不下来。我现在在做小院，可是这件事情也是我喜欢的。到我真的七老八十了以后，回想我自己人生的这一辈子，我觉得还是人生还是蛮丰富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遗憾，做的事情也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就够了。”
1: 近日，义乌市场首部潮玩 IP 漫剧《猫猫闯三界》全球首发线下互动活动在全球数贸中心举办，现场人气高涨，猫猫产品走秀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这部漫剧已于国庆前夕登陆红果、腾讯等各大平台，上线仅三天，播放量便接近2000万。不同于普通虚拟 IP，该 IP 源自义乌市场热销潮玩，依托现有实体产品搭建完整跨次元世界观。运营方森织物创新探索 IP 加漫剧加线上线下联动发展路径，先落地潮玩产品，再通过漫剧丰富故事内容，将线上流量引流至线下实体门店。据了解，企业瞄准年轻人喜爱撸猫的消费趋势，于去年五月启动猫猫原创 IP 研发，短短一年便迅速打开市场，其中单款转转盲盒销量突破200万件，即便工厂日产可达10万件，产品依旧供不应求。日前，永康市美术家协会组织30多名会员及美术爱好者前往永康西溪镇上马村上蒋自然村，开展以岩画为主题的大地艺术创作活动。来听永康台记者胡东来、陈晴的报道。
3: 上蒋自然村地处永康东阳缙云三县交界的峡谷之中，境内藏有一处神秘的先秦岩画遗迹。当地村民世代流传着上鹿镇下鹿镇，鹿镇里面寻到银的寻宝口诀，称其为鹿镇图。经考古研究者拓印分析，这些岩画并非藏宝标记，而是先秦时期古越人开展原始祭祀的珍贵遗存。活动现场举行了首批驻村艺术家聘书颁发仪式，吕伟杰等11名永康市美协会员正式受聘为上蒋自然村驻村艺术家，将在未来3年参与岩画艺术活动创作。仪式结束后，艺术家们就地取材，利用天然矿物色粉、清水、油脂等亲手调出与远古岩画同色的赭红色颜料，他们在天然崖壁与村舍墙面上挥毫创作，描绘出奔跑的野马、野牛、野象，结队的岩羊与鹿群，以及狩猎、放牧、祭祀、舞蹈、采集等场景，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画面，让沉寂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岩画重新开口说话。永康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张露露说，
4: 在远古先民时期呢，他是没有纸笔，就在大地啊、岩石上作画，他们用矿物原料画画，把生活、信仰记录下来。我们呢，也借着这个活动，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古老的岩画艺术，亲手去体验古人创作的乐趣，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学生林云涵说，
5: 我画的画不像以前画画一样用很复杂的线条，我用简单线条画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3: 据了解，上蒋自然村立足自身独特的先秦文化和岩画研究资源，正在探索一条文化、数字、产业的艺术相见之路。该村坚持轻资产投入、重内容运营，鼓励村民担任讲解员、研学导师、文创生产者，推动当地群众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文旅融合的合伙人，走出一条文化引流、带动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1: 日前，重返芥子园三毛遇上鲤鱼经典漫画邀请展在兰溪开展，此次主题展览遴选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中

0: 学。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1: 三毛创作者张乐平是浙江海盐人，被誉为三毛之父和平民画家。兰溪不仅是鲤鱼故里，也是张乐平以笔为枪的抗战阵地。他曾带领救亡漫画宣传队转战金华，并深入兰溪创作。1946年，他以战地见闻写成代表作《三毛从军记》，他笔下的三毛在苦难中坚守尊严，在困顿中求索光明，已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与文化经典。三毛创作者张乐平之子张卫军说，
2: 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能够到兰溪展出和大家见面，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三毛从军记里面呢，他就是站在一个小战士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0: 完整复刻接亲、行礼拜堂等传统礼仪流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式婚俗文化的典雅魅力。来听永康台记者童鹏翔、陈请的报道。
1: 此婚礼严格遵循宋代婚嫁礼制，及时一到，接亲仪式正式开启，古风仪仗列队前行，新郎身着儒雅宋制礼服，遵循传统礼数缓步迎亲，整套接亲流程原汁原味，仪式考究，每一个环节都延续传统民俗，尽显中式浪漫的仪式感，引得现场围观村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纪念。迎亲礼成后，新人移步礼台，在传统司仪的庄重迎送中行礼拜堂。市民沈郎干说，
2: 举办的这个宋式婚礼啊，非常有意义，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婚礼，能感受到这个婚礼的这么隆重的一个场景。
1: 此次

0: 政委农场，种粮户抢抓防治窗口期，开展精准防控，全力守护晚稻稳产保收。来听东阳台记者李俏的报道。
1: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别是稻飞虱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2: 像去年的话，这个时候全部都填下来，不用打药了。今年呢，这几天呢，前两天刚刚下雨过之后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1: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政委说，
2: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速度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歇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1: 为抢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政委农场启用三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政委说，
2: 原来都要7天，我们3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它的产量就可能。

0: 深一点，把这个下巴收起来就好了，对吧？
1: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看到幼童头部卡在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内，无法抽出。该游乐设施材质坚硬，强行拉扯极易划伤孩子头部，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快速观察被困位置，安排一名人员进入设施内部安抚孩子情绪。外部消防员先用衣物护住幼童头部做好防护，在操作液压扩张前对孔洞边缘进行扩张。
2: 哦，在这里给你解。不动啊！
1: 开辟出一定空隙后，救援人员更换尖嘴钳，小心翼翼对硬质构件逐步夹持剥离，一点点扩大孔洞。救援过程中，幼童因为害怕和疼痛不断哭闹挣扎，救援人员和家属耐心轻声安抚，稳定孩子情绪，防止乱动加重伤情。
2: 哦，你下巴要从这边过，哎，对，
1: 经过约20分钟的救援，孔洞空间被扩张到位，幼童顺利脱困。现场查看发现，男童只有头部轻微红肿，没有其他外伤。
3: 谢谢你们，谢谢叔叔讲的。
2: 地上。
3: 谢谢叔叔。啊，谢谢叔叔。
1: 幼童家属说。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

0: 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1: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行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5: 浙大四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6: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行风热线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7: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8: 选电信宽带，网速